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至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

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常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

修身菩提恨，受记当作佛，痛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何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果，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恨，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

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亦于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身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成，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

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习诸成口，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亲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

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寿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勤身盈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

卫星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有无同有，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毒，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

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嗔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沉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供给，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
累劫难。

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枯极，当思之时，恢复活计。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
端身正念，

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独妥，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受，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使长，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

我与此事作佛，以善供物，把生死之苦，定获无得，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卧，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白眼：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称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借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处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供诸。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似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

自然皆作五蕴，诸佛国中，诸天人民，过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净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被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40。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处，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驾覆而坐，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
弥勒

0: 智，比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人所事之事无有智慧，以惑所知，惑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榻座，妙石其真，银石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备言：
1: 佛
0: 祖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

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知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具足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速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著善本，已曾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施法，若以求
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事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由一意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须与勤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
即邪见。

南行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谢能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42页。342页，倒数第六行，倒数第六行，世间诸所有法者，又真解之说，稍异于前，比曰世间所有法者，有为可破坏，名世间。以真善恶因果等，一切有为诸法，言所有法也。有为法，把所有一切法全部都包括了。菩萨能知一切三界虚妄，而行世间不舍，故云超过。以上诸说皆是，都说得好，但真解迷其本经。真解跟本经这个教义非常契合。这幕后这一句，菩萨知道一切三界虚妄，他还能够大慈大悲，行世间不舍，这是超过世间诸所有法。这超过是这个意思，不像二乘。二乘知道三界虚妄，他就不来了。所以慈悲心不够，不能够自动的发现。像其后面的这一段，课题上坐不勤有，这是菩萨才能做到，声闻缘觉做不到，他不能够主动帮助众生，众生要去请他，他还很高兴，他就帮助你，有的时候请他，他不理你。大小乘就是心量不一样啊，小乘人心量小啊，大乘人心量大，慈悲变法界，这大乘，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给世间人做榜样，也不必说话。善根深厚的人看到了，

醒悟过来，明白了。啊，叫潜移默化。啊，业障深重的人看不出来。啊，甚至于修反效起反效果。啊，菩萨太懦弱了，老受人欺负，不说话。啊，他不赞成这种方式。啊，现在社会大有人在。啊，如果我们看到三世因果，那完全就不一样了。啊，现在吃亏，来世占便宜。啊，现在不肯吃亏，要来报复，那么来世的时候三途去了，这个亏吃大了。啊，古人有一句话说，吃亏是福，这一句话了，意思很深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可是世间人就怕吃眼前亏，眼前一点小小亏都不能吃，所以成就有限。啊，未来的前途很悲观。我跟大家介绍刘素清居士的一生。生平，这个人一生吃亏，一生忍让，啊，到最后我们看到结果，结果善，啊，结果太好了，能满自己的愿，啊，他妹妹去叹息，如果现在有个人要能够表法，做个好样子，让人家去看看，念佛人真往生，活着往生，快快乐乐往生，笑眯眯的往生，但是大家就相信了，他就同意我来做，居然他就做到了。如果一生小小亏不能吃，他做不到啊，心里想法心做不到啊，啊，他真做到了，啊，真做到，他的事业就不是一般人的事业了，一生的事情，这个里头学问可大了，啊，除乱世就要这种心态，才能够保平安。啊，平安就是幸福。啊，这一点一家和睦啊。嗯，那一家也都在演戏。啊，并不是个个都明理啊，个个都学佛，不是的。意见还很多啊，但是能忍。啊，能忍就能平安度过。啊，所以我们要学能忍、能让、肯吃亏。这个人是有福的人，这个人学佛决定有成就。啊，他告诉我们这几桩事情，我们要记住，我们要向他学习。请看底下一口，坐不勤有。请看经文，信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唯主数类坐不勤之有。这几句话，在今天

应该每一句都要重视，每一句都要把它做到。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心常地住，度时之道啊。

下面电脑为我们说的是地者，地这个字的意思，安也。度的意思，处也。故本句之大意为：心常安住于处世无为之道。这个心，真正修行人、念佛的人，心要常常住在处世无为之道。前面说了有为，现在我们看着呢，无为。为是造作，无因缘造作，这叫无为。又无生住异灭四相的造作，叫无为，即真理之异灭。真理就是本性，就是诸法实相，也叫法性。前面我们学过很多，这个理是不拘生住异灭四相，没有这个相的，也不是因缘造作的，此无为法有三种六种之别，这都是大乘经论上所说的。三无为中的则灭无为，六无为中的真如无为，是正为圣智所证的所证之的之真理。越涅槃，越发性，越实相，越法界，皆无为之一名也。那么这是三种无为中的则灭无为，则灭，灭是消沉的涅槃，灭一切有为的因，也灭一切有为的苦。小乘有为的因是见思烦恼，能把见思烦恼放下了，见惑、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真能把这五种错误的看法放下，等于是把它灭掉，这个人就

证得小乘出果。如果是学大乘的呢，就是实性位里头的初性位菩萨。啊，前面说过，他是圣人，他不是凡夫。这就是转凡成圣。啊，虽然是小乘，他没有出三界，出六道。啊，没出去三界六道，在三界六道里头，决定不堕三恶道，也不会堕在修罗罗刹魔道之中。啊，从这个时候修行，再去破见惑，见惑是贪嗔痴慢疑，这个东西放下。比较难，没有前面那个痛快，五种见惑能同时放下的，贪嗔痴慢疑不容易。古人讲断四惑，好比藕断丝连。啊，藕断我们知道丝是连的。啊，但是呢，还是要断，不断出不了六道轮回。如果从大乘这个实性位来讲呢，初性位在人间修，到寿命终了的时候升天。啊，升天道，他这提升一级，叫二性。二性呢，天道寿命到了，又到人间来，修第三性。三性修成功了，寿命到了，又到天上，修四性。啊，这样子五性六性，第七性呢，超越六道轮回。啊，那么天上我们知道，他们大概一般都是修到四禅。啊，看欲界天、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他就证阿罗汉。啊，这就超越六道轮回啊，往生到四圣法界的声闻法界。在声闻法界里面断见思烦恼的习气啊，习气断了，他就又生气了，生到圆觉。这个就是辟支佛，阿罗汉上面就是辟支佛。辟支佛断尘沙惑，尘沙惑是属于这个。所知障，见思烦恼是烦恼障。啊，烦恼障断之后，他要破所知障。所知障破了，他就是菩萨了。啊，四圣法界里面的菩萨，但是他还有所知障的习气。所知障习气断了之后，他就生气了。四圣法界里面的佛，他成佛了。啊，成佛，他要破无明烦恼。啊，无明烦恼就是起心动念。
无明烦恼破了，十法界就没有了。啊，他又提升了，他往生到十报转眼土。华严经原教初住，别教初地。啊，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初住菩萨见思烦恼跟习气都没有了，尘沙烦恼习气也没有了，这个无明烦恼断了，习气没断，我们这个才晓得十报庄严陀从哪里来的，无时无明习气变现出来的。这个习气没法子断，为什么呢？生到十报土的人，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这才能生十报土。不起心，不动念，你怎么断这个习气？想个什么方法，又起心动念了。一动念你就下堕落了，你往下堕了，你不能提升的。所以这个境界里头，佛门的有一句话说：“无功用道，此处用不得力，就是十八图。十八图里用不得力，怎么办呢？随他去了。”一切都随缘了，十报图里面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一段经文：于一切法随意自在，为诸殊类作不清之有。他们入了这个境界，那习气呢？随他去，时间久了，自然就没有了。要多长的时间呢？三个阿僧祇劫，真长啊！我们能想到，他那个习气是多久养成的？无量劫，三个阿僧祇劫跟无量劫比就不长。你那么长养成的，当然断需要一个时间。古大德有个比喻，他用酒瓶来比喻这桩事情。酒瓶陈酒，那个酒也装了很久了，有的人陈酒装上十几年呢，现在把酒倒光了，擦擦干净，还有味道，那叫习气。这个习气什么时候才能断呢？大概放上半年一年你才会就没有了，绝不是短时期能够断得了的。到极乐世界叫无量寿，就是，所以有人说寿命是有量的，极乐世界是有量的，有量的无量就是三个阿僧祇劫。但是这三个阿僧祇劫呢，它因为转世成智了，转八十成四智，所以他没有生住一灭，没有这个现象，没有生老病死，没有波动现象存在，无论是物质现象、精神现象，它跟自性相应。只有无明习气断尽了，这个境界就不见了，就像一场梦一样醒过来了。醒过来是什么境界呢？常寂光。这醒过来之后就入常寂光，那就叫妙觉了，比等觉高了。入常寂光就跟十方诸佛融成一片了，一片光明。你这的灯光入了这个灯光在一起，光光护照，
啊，入这个境界，这才叫究竟。

圆满。啊，所以常寂光是空的，没有形象，不可得，就是一片光明。一切万法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十宝庄严土。啊，佛没有说十宝庄严土例外，那就十宝土也包在其中。所以讲一切有为法也包括十宝土。啊，通通不可得了。啊，把这个事情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的心就定了，不再攀缘了。啊，不再攀缘，就能随缘了。随缘自在呀，攀缘不自在呀。对于一切事物，就能看得比较清楚。啊，确实，缘成熟，佛就来了；缘不成熟，不来，没有感应。啊，我们有感，他是在讲，也是有应。啊，他有应呢，他用明应，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讲暗中加持，暗中保佑。如果缘成熟了，佛菩萨就现身，就现象来帮助我们。啊，所以感应有先感显应，先感明应，啊，明感显应，明感明应。明感是我们确实是有感，但是自己不知道。啊，我们的意念这一动，佛菩萨知道了。啊，知道我们自己也不晓得。啊，我们自己在这里发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我很想度他，这个念头他就收到了。啊，说的说缘不成熟，啊，佛菩萨暗中照顾你，暗中保佑你。啊，我们在修学有一些障碍，他给我们排除。啊，有一些障碍要我们自己去通过，自己实在通不过的，佛菩萨保佑。啊，那个通过也就是离念呐，顺境要练，全部是练忍辱波罗蜜。啊，顺境里面不生贪念，逆境里面不起怨恨，啊，没有埋怨，善缘里面没有情执，啊，因为是缘是讲人事环境，遇到善人。没有情执啊，逆境就是恶人找麻烦的，不生怨恨啊，我们才能平安度过啊。但是是一桩善事啊，帮助众生救苦救难，事情被人破坏了、障碍了，这是什么？这众生没福啊，菩萨有愿，众生还要有福，这愿就能成熟。众生没有福报，佛菩萨有愿，不能兑现。啊，那菩萨暗中帮助众生修福，啊，帮助众生修福培福，都要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啊，所以。事出世间的事都急不得，都得要慢慢来。啊，传统文化佛法之衰，不是短时间的事情。

一般人的讲法都把这个账算到慈禧太后头上，慈禧到现在200年，200年的时间不算长，但也不短，把社会搞成这个样子，那么这些人的果报。我们都知道了，都在那里受苦啊，后悔来不及了。

中国人对全世界的贡献，对整个人类的贡献，没有别的，就是教育。欧洲有一些学者，他们对于中国东西很有研究。他们肯定古代的中国人有智慧，他们懂得教育，所以说肯定那些人有教育的智慧，有教育学的理念，有教学的方法，教学的经验，教学的成果，这都是值得所有人类学习的。教学的内容包含到修身。这个《大学》八目的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什么智慧？这一套的智慧了不起的智慧从个人起心动念的，到国家天下，这个天下就是世界和平的，世界和谐，有这一套的学问。而且完完整整用文字记录保持下来了，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找不到，只有中国有。现在外国人对中国有兴趣了，为什么呢？科学已经走尽头了，出了许多问题不能解决了，幸亏最近30年量子力学家发现的一些原理，跟中国的孔孟学说、大乘佛法一对照相应，他们肯定中国东西是真的。汤恩比说的话没说错。真管用，如果没有近代这些科学家，发现的宇宙的奥秘，我们这些东西跟人家讲也不相信，人家会说我们这是理想，那是古代，不是现代，古代的理想是现代不管用。量子力学在今天最大的贡献告诉人们，无知是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假的，不是真的。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另外一个重要概念就是心能空无，我们的意念能控制我们。今天这些科学家大量在收集

就是身体里重病的人，用意念治好的，没有不是医药。没有医疗，

李老师当年在世讲经教学，我参加他的进修班，专门学讲经。这个班上有20几个人，老师劝我学讲经，我那时候不敢了，害怕，讲经不是容易事情啊，错下一个字转语。多无本事也无身，怎么敢碰这个东西？我说我到台中来是听经的，不是学讲经的。老师就劝我，你到我们进修班去看看。我说看看可以。看看这个进修班同学怎么学学。老师上课。进学班一堂课大概3个小时，我坐在最后一排，20几个人，他的教室大概就摄影棚这么大，小教室。上这个课的时候，外面有守卫的，不准人靠近，经过这里要远远的，为什么？老师教学。有打有骂，都是成年人，不好听，难为情啊，所以不准人，不让人听见，不能让人看见，这关着蚊子家教。我看了第一堂课之后，我说老师可以，我能够学。看到什么现象呢？里面的同学，一半以上。小学毕业的，年岁都比我大。最大的一个60岁，林刊志就是小学毕业60岁，我看到他都能学，那个时候我才30岁。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舞。原来是这样的，副讲，学讲人是从副角做，老师把这一部经讲一遍，让学的人听，学的人两个人学一部经，从阿含方等里面学很短的，这一部经大概讲多久呢？1个月。老师的标准是讲5天到10天，最短不能少过3天，就是讲3次，1个星期讲1次，3个星期，5次呢就是1个月，最长的不能超过10次，就是2个月。这个学法。我那个时候的记忆力很好，老师讲的时候大概都能记得住。1个星期之内的时候，我要复讲的时候，我有能力照他的原话，不增不减，我能讲到90%到95%，有这个本事。这个班的时候。最重要是记忆跟理解，这两个能力我都有，所以我的进步很快。我是在旁听，我全学会了，他们都学得不如我。所以这些同学们找我帮助他，因为他没听懂的，听漏掉的，老师不重复。你去问他。老师骂你，打你，打你骂你以后不跟你讲。老师说了，我打了你骂了你，给你讲，你有侥幸的心理。不要紧，没关系，挨顿骂吧，挨顿打吧。老师还会讲，这打了骂了不讲，这就没办法了。逼着你说，逼着你全心全意去听课。

不准你有妄想。那同学不能够把老师的话全记下来，所以让我们每一个听的同学都要记笔记，记了之后全部交给这两个同学学这部经的，啊，他要讲这部经，实际上一个讲国语，一个讲台语，是一份讲稿，两个人去合凑为一份讲稿，啊，上台好像是翻译，实际上是一个本子这么成就的，啊，所以老师通常要讲45分钟。啊，学生上台去讲的是一个半钟的，啊，一个国语，一个台语。啊，我看到这样行啊，我可以啊，所以以后这些同学都来问我，我就变成助教了。我能记住，他们记不住。啊，所以我学得很快。没有轮到我学经教，老师是两个人一组，两个人一组，一个一个学，啊，学的坐在对面，啊，老师对面坐着，他们两个坐，其他的坐在四位旁听，啊，没有轮到我就出家了，因为我最后进去排列顺序排在最后啊，没排到我就出家了。我在那里15个月，1年3个月，啊，1年3个月，我学了13部经，这13部我都能讲，而且还讲得很有味道。啊，我一出家就教佛学院，教佛学院呢，一个学期只教1部经，我学了13部经，佛学院3年教完了，毕业了。才用6部，还有7部没派上用场，所以我对于佛学院，我就觉得有改革教学课程方法的必要。啊，3年学佛学院毕业出来什么都不知道，1部经都不能讲。啊，那我要在台中住3年，要学好几十部经啊！啊，士气很高啊！啊，所以星云法师办那个佛光山东方佛教学院，请我去做教务主任。啊，我就把台中这一套说给他听。啊，我自己的经验，所以我希望。那个时候他的学生有130多个人，我就有20个分组，3个人一组，专学1部经。10年之后，佛光普照宇宙，啊，1部经学10年，个个都成了专家了，佛光山能够出20-30个一流的法师。不难啊！啊，但他反对，他这不像佛学院。是的，这私塾管用。啊，我们两个就是这个意见不对头，所以我就离开了。啊，你看到学生学不到东西吗？啊，一个学期最少能够学讲。1-2部经，那就不一样了。那成绩是怎么拿出来的？啊，不是出什么题目考试，那个没用处。一定要上台讲。啊，这我的学讲经是出家之前学的，就学13部。出家之后，我跟寺庙有条件，
我每一个月要到台中去。

是朱一平清净老师，往返路费也常住要给我，要给我买火车票。啊，常住答应了。啊，这样子两年，我也教佛学院教了两年。的手机受完戒之后，我觉得我这个弟子不够深，学的都是小部经啊，比较大的金刚经算是大部的，普贤行愿品算是大部的啊，其他的都是小部经啊，阿含经里面学了十几部，所以我就想要学一部大经啊，回到台中去啊，寺庙里跟常住告假，老和尚是白胜法师，很不高兴，但是要无可奈何，我说我要学一部大部经啊，当时选的是法华经，我找了十几部注解带到台中，那老师正好在讲楞严啊，刚刚开讲，老师告诉我，楞严跟法华分量相等，都是大部，你学楞严经啊，跟着学，我不操心，要讲法华单独给你一个人讲，实在抽不出时间啊，所以到了台中之后就改学楞严经啊，我尽量找楞严经的注解，好像半年多我找到香港智开法师啊，智开法师啊，真的帮我很大的忙啊，替我收集楞严经的古著，找到20多种，我这个参考资料非常丰富，老师讲经提到哪一种古著，我告诉他我有，又提到我也有，他你怎么跟你从哪来的啊，我说你是问我从哪来，我也不知道啊，我找到智开法师，他给我收集的，在台中3年学一部楞严，老师讲一遍我也讲一遍，老师星期三讲，我星期四佛讲，那我的听众只有6个人，我们连我7个人就等于一个小组一样的啊，我们每一个星期在一起佛讲一遍，我讲，他们6个听啊，所以老师讲一遍，我也在台中也讲了一遍。那么听经的人都是学讲经的，有徐学明、周嘉玲，他们都听我，这是我小组里头啊，我们在台中10年如一日啊，每个人轮流复讲啊，我是复讲一部楞严，所以胆子就大了啊，学成之后我就到台北讲楞严啊，其他地方找我讲我都敢讲，我记得先后我讲了7遍啊，有这个基础再研究其他的大经大论不难了啊，但是我们的佛学没咋跟，老师对这一点疏忽啊，扎根是戒律，这一方面老师叫我们自己学，用什么材料呢？
无中疑鬼。

特别着重的是同盟养正啊，让我们自己看自己修啊，他没有时间给我们上课，所以五种仪轨每个人发了一本啊，发给我的一本，我现在还留在此地。啊，以后我们翻印，印了很多，翻印的本子好，是中华书局四库碑要里头的，啊，排版字也大，啊，老师给我们这个字小，精装一本，啊，这个就是没有人督促，我们自己也没有认真去做。啊，所以根没扎得好。啊，现在我们发现根比什么都重要，没有根不能成就，纵有成就，成就不大。啊，根深蒂固啊，那个能够达到祖师的境界，啊，我们怎么学法，达不到。顶多能跟李老师在这一门课程上啊相接近啊，那就算不错了。啊，所以太宗的圣年，我对这些方法懂得啊，但是没有机缘认真学习。以后讲经，讲经是别人最讨厌的一桩事情。谁讨厌你呢？同行。自古谚语所谓“同行相忌”也。你讲的不好，你笑话你，无所谓；讲的好，嫉妒你，要想方法障碍，这个麻烦大。啊，这一桩事情，老师给我讲过，还不止一遍。啊，他说你讲经讲得不好，没问题。如果真讲得好了，你就走投无路。给我交代这么句话，走投无路。啊，我真的搞得走投无路。啊，不懂事啊。人情世故不懂啊，老人他们懂得了。我学会了在这个台北啊，慧仁法师在这边建了个小道场，请我讲经。啊，我在你讲的时间多，外面传出去了，听众啊有二十几个人，以后到了七八十人，问题就是出现了。啊，就不能讲了。这个时候，我碰到第一次碰到了难关。如果继续讲经下去，特别是所有寺庙都不会给我住。啊，如果我把这个放弃，学金蝉佛寺，每一个道场都欢迎。我不是为赶金蝉出家的。啊，那么第二条路就还俗。我走到这个十字路口，啊，韩馆长夫妻两个是我的听众，东北人，知道我这个情况，心里很不平，

啊，就问我，他家里有空房子，可不可以住？带我去看。我就看他是一个独栋的小洋房，啊，有庭院，不太大，两层楼，自己建的。家里人口不多，楼上有一个空房间，有一个花厅，可以做佛堂。啊，他要我，你没地方住，住到我家里，我们找地方来讲解。啊，租道场。借朋友的办公厅，啊，借一个律师的办公厅，晚上他们不上班，啊，这样到处流动啊。租房子，租房大概住两三个月，常常搬家，啊，这样搞了不少年了，还打游击一样的。我把这个事情，把这个。韩馆长夫妻两个带到台中跟李老师见面，这个办法行不行？李老师可以啊，老师的支持，所以你看我在韩馆长家里住了17年，我们自己信徒凑集一点钱才买一个小道场，就是景美图书馆，多大呢？50平。啊，住还是住在韩馆长家里，有一个地方讲解了，有一个固定道场了，不要东跑西跑了，很艰难的。以后供养多了，就把这一层楼，他那一层楼有800平，很大，把旁边的房子都卖。所以我离开的时候大概有250平。啊，人也多了。啊，物资辈都是那个时候出家的。啊，好像有30-40个出家人。啊，就在那里形成个道场。不简单啊，不容易啊。很辛苦。啊，韩馆长夫妻两个对护持正法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了。啊，这是我们永远怀念而不忘记的。啊，他的后人。儿子、媳妇、孙子，我们的小佛堂都给他立长生牌位。

啊，韩馆长夫妇的护法，成为永久的护法。啊，我们在台湾有这么多经验，所以在国外就非常小心谨慎。啊，国外地方多，有十几个点，每一年去一次，每一个地方住个10天、半个月。啊，10天、半个月，当地一些法师欢迎。为什么呢？一年只来一次，10天半个月，没有影响，对他们毫无影响。啊，如果在那里要住久了，麻烦就来了。啊，那我们在大喇寺建这个道场，我在那建是第一个，那个时候没有佛教，像佛光山慈济以后来的，我在先。啊，我不会在你们后，你们建道场，我不会打来。

可是我在97年、98年我就离开美国了，以后就很少再回去了。啊，韩馆长往生之后，我们到新加坡。啊，李默元居士护持，李清讲华严经，所以华严是从这么开始的。啊，原先没有想到啊，这个经这么长，要这么长的时间。啊，我们讲了4000多个小时。讲到1/5，这一部经要讲圆满，需要20000个小时。啊，哪一个大学里头的课程有20000小时的？20000小时就10000个学分。啊，真能看到大乘佛学不容易。啊，华严的七情原因也是韩英馆长，他在往生前2天要求我讲华严经，啊，恳切地告诉我，他说你要不讲，以后恐怕没有人讲了。这话真话。啊，讲华严的缘是3个人。最早的是台南一位老法师，找过我几次。啊，第二个是黄念祖老居士，我在北京去看他，他劝我讲华严。也是怕以后没人讲了。啊，最后一次是韩馆长，我把这个事情告诉李牧云，李牧云很感动，他说我代表他们三位人来祈请。啊，华严的语言是这么来的。啊，那为什么改成无量寿经？这看到社会的动乱，地球上灾难这么多，这个经能救急。华严太大了，没有这个经效果大。啊，所以我们发心讲这部经。啊，又因为这部经反对的人太多。啊，那我要不多次宣讲，很多人恐怕会退心。啊，所以我就发心了，讲十遍。十遍就要10年。啊，这是第3年。十遍还有这个寿命，这个寿命是佛菩萨的，不是我的。啊，所以你要问我，请我常住世间，我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这个能力，你要去问阿弥陀佛。我的寿命45岁，确实发心讲经，发心弘护正法。啊，是这个愿心，这个愿心做到了。啊，所以这个身体是佛菩萨加持，这是个表法。

很明显的表法，连寿命都能够延长，那个是身体的小毛病算什么？那鸡毛蒜皮小事。问题是你是不是真发心？真发心就真有感应。我没有求长寿啊，45岁那一年，我确实是求往生。啊，7月我生病，我就知道时间到了。啊，所以我也不看医生，也不吃药。别人问我，我说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我寿命到了，那要医生没有用啊。啊，所以我每天念佛，念了1个月。病就好了，这就转了。啊，我2个同学，3个人同命运，同年，同命运。啊，都是过不了45岁这一关。啊，法融法师头一个走的，3月走的。啊，第二个明严法师5月走的，我7月得病。啊，只有我延长了。啊，确实寿命到了是真的延长。延长的原因就是发心讲经教学弘法。啊，那我要是走金灿佛寺这条道路，是决定过不了45岁这关的，决定过不了的。啊，这是跟大家做一个很好的证明，寿命都可以延长。啊，历代延长寿命的人很多。啊，了凡先生也没有求寿命，寿命延长21年。啊，我这个延长40多年。啊，身体必须健康，每天讲经4个小时。如果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体力，就不会做事了，我就会走了。啊，活到100岁也是每天4个小时讲经。这也是表法，也是做榜样给大家看，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真正好好学佛，学这部经，无量寿经，你能够得无量寿，往生极乐世界。真正的无量寿啊，所以身体有毛病不怕，疑心控无，这是科学家提出来的。在佛法里面，境随心转，我们的心要好，要正好，不是搞假的啊，绝没有自己的私心，没有自己的贪嗔痴慢，啊，我们选择这部经，一直讲下去，表一个什么法呢？这个经真实，依照这个经修行念佛，决定得生净土。啊，刘素琴居士的往生就是为表这个法。我听人家讲，他的寿命至少还有10年，他不要了。啊，做出个样子给大家看，让大家生起信心。啊，所以我说他

根下莲公，黄连祖老居士，都是为这一桩事情而来的。啊，这个事情圆满成就了，他们走了，他们会再来。

啊，所以我们明白经细细去参，一定要多读，啊，每一天我们的心定不下来，听经可以定下来。要怎么听？刘淑云那个方法，一天听一段，一段听十遍，是为了定心。啊，不用他那个方法也行。我们第一遍讲的《大经解言义》，已经做出一个随身听，1200个小时，一天听10个小时。啊，一天听10个小时，100天就听1000个小时，一年可以从头到尾听2遍，啊，天天不断，心就会定下来。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每一天写个10个小时听经，一直这样听下去，啊，这要定力了。这个就是念佛三昧也，万缘放下，啊，所以有为无为一定要搞清楚。然后什么？有为无为2边都不沾，啊，为什么？都不可得，有为法不可得。无为法也不可得，我们心就定了，就定在阿弥陀佛身上，定在这一句名号上，我们这一生大事就做圆满了。啊，世间事我们只弘这个法门，只弘这部经，这部注解，啊，没有别的事情。我们也参与夏莲老黄念祖这个小组啊，我们就是为这个事情来的啊，一个汇集，一个集注，我们把它发扬光大，红遍全球，流传后世啊，我们来干这个事情啊，其他的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干这个事情不需要寺院，所以大家放心，不需要徒众，我们只有一个小小录音室就够了啊，所以我们的生活简单啊，我们不需要信徒供养啊，3、5个护持的人足够了啊，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对任何人有利益，决定没有坏处啊。大家要是真看清楚、看明白了，你就会放心了。

啊，国外的活动，我是非常肯定，这个世界要恢复安定和平，确确实实只有团结宗教，宗教要回归教育，要互相学习。啊，才能把整个世界带向安定和平。啊，我们的信心来自1999年新加坡宗教团结。啊，之后印尼宗教团结。啊，澳洲我居住这个地方，宗教团结；马来西亚的宗教团结，有历史可援呐，对社会安定有很大的帮助啊！啊，澳洲图文巴士17个宗教，啊，居然联手。把这个小城打造成全世界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啊，准备明年邀请联合国在这个小城办一次活动。啊，让全世界参加联合国的195个国家代表亲眼来看看这个小城。啊，我们过去做了一个示范镇，现在有个示范城市。啊，今年就可以公诸。世界了，啊，我们还有个远程的理想，示范国家，啊，完全用宗教教学、宗教团结，让这个国家走向安定和平，啊，这个里面的居民就像一家人。不同宗教是兄弟姐妹，是一家人，啊，互相尊敬，互相爱护，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能做得到啊。马来西亚，我跟纳吉首相谈过。他很赞叹。啊，他也有意思去做。我勉励他，祝福他。做一个国家领导人。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啊，这个示范国是大事，让全世界的国家都向你学习。啊，你是所有国家当中的榜样，能发这个愿，这个愿是。关系全世界众生的幸福，要发这个大愿。第一个身心健康，第二个寿命肯定延长，肯定的。啊，我在斯里兰卡访问，我把这桩事情告诉总统，总统欢喜。

立刻就承认了，我们斯里兰卡来走。啊，斯里兰卡走，我相信，因为他已经有很好的基础。这个国家人口2000多万，78%是佛教徒，而且他不是口头上的佛教，他们把佛教落实到生活上，他做到了。无论走在什么地方，你看他的人民，谦虚、有礼貌、诚信，把佛法的美德、五戒十善做到了，太难得了，让我们去看说感到惊讶，非常受教育，非常令人感动。

啊，我给他建议，各家可以办一个宗教大学，培养各个宗教的人才，啊，作为团结宗教的一个核心，啊，互相学习经典，办一个佛教大学，培养佛教里面弘法人才。啊，宗教大学的目的是联合全世界的宗教，把世界带向和平，永远化解冲突，永远消灭战争。啊，这个有意义。这两种事情，我要参加。啊，再辛苦我也不会推辞。啊，这是大事，这不是小事。

我们走的这个道路方向目标大家都清楚了，就静观放心，好好的听无量寿经，认真学习，真心真愿老实念佛，我们全是弥陀弟子，将来在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会聚会在一起啊，现前没有这个必要啊，个人努力搞个人啊，往生极乐世界条件就这么简单，只要真心真愿意往生啊，一句佛号念到底，万缘放下，没有一个不往生。

这个后面讲义的这个参考资料，我们再念下去。大乘一章第二卷书，摄有二，这解释有两种。第一个，对法外四相意识，色心等法，未必法外四相所为。虚空等三不同彼故，名曰无为。

思想。法是佛法，佛法以外的，这就是宇宙之间有这四种现象。这四种现象呢，就是色、心等法了，未必法外四相所为。这个四相是生住异灭。在动物身上呢，叫生老病死；在植物啊，叫生住异灭；在矿物叫成住坏空。所以这个都是讲的思想。这个四相所谓虚空等三种不同别故，虚空等后面会讲到，虚空没有生老病死，没有生住异灭，也没有生成住坏空。换一句话说，有违法，那个条件他不相应，那只好把它算作无违法了。所以这叫无违。二呢，对法体思想已设，色心等法了，借由出生、次诸、中义、后灭、前后起起，平之曰为虚空等三无比为故啊，名曰无为。色是物质，心是心理，就是受想行识。受想行识确确实实有出生，有住，你看有生住异灭。前后啊及其，那这个还是有为。现代科学家发现物质现象，确实有这四个层次。最小的物质，微中子。微中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意念波动现象变现出来的。波动就有出生、次诸、中义、后灭。虽然它的存在只是一刹那，太短了，再短它也有这四个现象。那如果我们用现在我们一般推算的方法，一秒钟1600兆次的生灭，每一个生灭里头都有出生、住、中义、后灭，都有这四个现象。那个时间就更短了。在这极短的时间里头，所以我们把这四个现象看到好像是同时发生，其实它确实有阶段的。平之为有为。那虚空呢？虚空找不到这个四种现象。后面呢，有讲三种无为跟六种无为，说的就比较详细了。

我们先看三无为，小乘居士论上说的，无为者，为真空寂灭之理，本无造作，故曰无为。啊，它是体，没有造作，所以称为无为。第一个呢，虚空无为，虚空就是无碍的意思，为真空之理，不为惑然之所障碍，故名虚空无为。啊，虚空没有被染污，没有迷惑，啊，这些障碍它都没有，也看不出生住一灭。也没有看到他成住坏空，啊！但是他是属于24个不相应行法里头的，啊，空间、时间都是属于不相应行法。啊，不相应行法，是假的，它不是心法，也不是心所法，也不是色法，不是心心所，就是它不是精神，不属于精神，不属于心理。它不是色法，它没有色，啊，不属于色法，就是不属于物质，啊，心跟物都不能包容它，它别立一法，叫不相应。那在佛法里面呢，佛法里头也把它列作无为。叫虚空无为。第二呢，则灭无为，这是简则，灭是即灭，这是讲修行人，声闻之人，用智慧呀，简则，原理，见思悉复。啊，他真正能把见惑，五种见惑。五种思惑断掉了，啊，真的彻底放下了。放下之后，他就真得极尽真空之理，这叫做则灭无为，啊，是他修行境界里面的事情，啊，他入这个境界。这个境界也没有生住异灭，没有这个现象啊，所以称它为自灭无为。第三个呢，非自灭无为啊，非自灭无为，为声闻。就是阿罗汉证果之后，见思烦恼不会再起来了，啊，不复续起，不会再起来，自然呢起悟即灭真空之理，啊，那么这灭了，是阿罗汉在修行阶段当中真的。非则灭是真的以后，这个境界

失掉，所以不需要再戒，减则叫非则灭无余。那么，则灭是因，非则灭是果。

得清楚一点。小乘人呢，知道了，一切相是虚妄的，他在意念当中啊，把它放弃了，不再去想它了，不再去分别它了，不再去执着它。这个无为的境界现前，这个无为境是小乘的涅槃。那么与这个相似的境界就是四空天。啊，四空天也把身、心、念头啊都灭掉了。啊，完全灭掉都不想了。这叫无相定，无相定修成了，这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那也是无为境界啊。但是什么？它不生智慧，它只有定没有慧啊。小乘跟它不一样，小乘有定有慧啊。无相天四空天人有定没有慧，差别在此地。没有慧，他就出不了六道。那寿命到了，就定功失掉的时候，他会往下堕落。啊，所以那还是个凡夫。到非想非非想天，依旧是凡夫，他不是圣人。圣人所修的定，是定中有慧，慧中有定，叫定慧等持啊，平等，这个就能往上提升，不平等提升不上去啊。慧多定少，定多慧少，都不能往上提升啊，都是在那一个境界里头，一平等他就上去了啊。所以定中啊，他要会调心啊，一定要调成平等。那么六种无为，这都不妨你们那里讲的啊，大乘列六无为啊，就是有这个说法。但非为有六种之别体，体是一个，断我法二执处所显的一种真理。只要你把我执、法执统统放下，小乘人只放下了我执，所以是前三种无为。大乘呢？把法执也放下了，啊，所显的一种真理，有无常无常皆不可名，这些名相啊，他都把它灭掉了，都没有了，但是法的实性。啊，这就是万法的实性，万法的本体。哲学的名字叫本体，啊，故名法性。法是一切万法，一切万法的真性，啊，真实性，这就是明心见性。此一法性呢，从显至圆，从它显的圆，分种种之名。那底下就是六个名，这六个名前面五个我过去教白法明门论的时候，我称它做相似无为，不是真的无为，真的无为只有一个，幕后一个真如无为，这是真的啊，真如无为才是真的。

啊，这个就是此地也说得好，是法性其用啊，从其用上所显示的有这五种。第一个虚空无为，此法性立本来住障碍之位，所显者明知。那发现力本来主障碍，这个主障碍把它归纳为三大类：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他这个都离开了。啊，这个都离开了，就是圆教初住菩萨，别教初地菩萨，啊，才入这个境界。啊，这个叫虚空，他通通放下了。第二呢，则灭无为，依此法性智慧力故，断烦恼之位所显之明。啊，这个是智慧照料。对一切法的真相完全明朗了，啊，就是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他真的放下了。啊，这个叫证明。六祖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时听讲《金刚经》。听到应无所住而生此心，而生心，他就放下了。啊，无所住就是把三种烦恼统统放下了，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无住。而生其心，生的是什么心呢？普度众生的心，这就是菩萨。不像小乘，小乘的时候入了涅槃之后，菩提心生不起来，因为他知道一切法皆空寂，所以他就没事了。啊，大乘教里的佛说，二乘人掉到无为坑里去了，无为是个坑，掉下去了，他真无为了啊，而不知道无为而无所不为，无所不为而无为，那叫真无为，就是没有障碍了啊。明明知道一切法空，他还发菩提心啊，还要教化众生，现身说法，度这众生。他在哪？他诸无为，他干有为。啊，那个无为不爱有为，有为也不爱无为，这叫妙啊！这妙法了，啊，妙法是大乘啊，小乘那个不妙啊，那个无为是真的无为了，这什么都不干了。啊，所以叫偏真无为，啊，不懂得离思无碍，事事无碍。啊，所以正灭，那非正灭无为呢？这理我们就能相通了。不由此发现这理，二为本来清净或圆缺之位所显示者。啊，圆缺的时候了，众生没有感，佛在常寂观里没有印，这就是非则灭。啊，那么则灭是众生有感，佛有印，啊，化身菩萨有这能力，也能印，所以能印的时候，确实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

这是所以极高明而道中有。真正不可思议的境界。第四，不动无为，此法性生于四禅天，立苦乐初动之位所显之名啊，这也就是菩萨修行啊。这个修行呢，在四禅天四禅天苦乐初动这些相都没有了，都不执着了，成为不动物。

大乘，修行一定要通过的。啊，八万四千法门，没有横超的，都是输出的，是他必须通过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啊，第四禅是色界最高的这一层。第五啊，享受灭无为，享第六识，受第七识。啊，此法性若于圣者，非详地所摄之灭尽定。灭第六识的想啊，这个心想即苦乐而受之位所显者之名啊，这比前面高一层，前面是第四禅，这是到这个四空天啊，所以它是输出，在四空天里面见到的是受想灭无为啊，享受灭没有转世成智啊，他什么都不想了。圆了凡先生在云谷禅师的禅堂坐了三天三夜，不起一个念头。云谷禅师非常惊讶，这不是普通功夫啊，享受灭无为。等他出定的时候，老和尚向他请教啊，功夫不错，这凡夫人做不到啊，你从哪里学来的？你怎么修的？了凡先生说了实话，我是命给人算定的，20年一点都不差，所以我深深相信啊，人是命注定的，既然注定了，想他也没用，思他也没用，所以就不思不想。云谷禅师听到了哈哈大笑，我以为你是圣人，原来你还是个凡夫啊。这一问了凡先生，为什么你这个说法呢？啊，了凡先生就给他说明了道理啊，这是什么？暂时把受想行识放下了。

是你一念心把它控制住了，它暂时不起作用，不是定的。那要是定的话，真的控制啊，控制时间很长啊，不是几年几月呀，控制一定是一阶二阶这么长的时间，控制它不起作用，但是没断，没有断就出不了六道。他根在啊，一定要断掉，他才能超越。所以这个叫灭尽定啊，灭第六意识的现象啊，苦乐这两种受都没有感觉了啊，是无苦无乐。啊，所现，这叫灭尽定。第六呢，真如无为，由此发心，由真实如常之相而灭。所以，六个无为，真正就是一个真如无为。前面呢，是真如无为起作用，这些现象，这些现象。有为法不能包容啊！有为法是属于四种，心法，心法不能包它，心所也不能包它，色法也不能包它，不相应也不能包它，特别把它列入五个无为法，加上真如，六个。啊，有为法94个，94种有为，六个无为合成百法。啊，法相中入门，首先要学百法。啊，百法帮助你。认识无我无法，叫八识二无我。啊，人无我，法无我。这是说百法明门论修行的宗旨，你通通认识之后，法执我执就容易断了，我法二执断了，你才能入门，要不然入不了门呐。啊，百法明门论是相宗初入门必学的一门课程。啊，他整个就是两句话归纳到最后：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就这两句话。啊，五法，前面这四个，心法、心所、色法不相应，无为法，叫五法。啊，这五法先是两种无我，人无我，法无我。我们才能够入大乘之门。后面这一段我们念下，此中前无无为，就一发心所显之位之差别。啊，他在哪个地位？怎么个说法？而假立
为五种之名也，所以它不是真的。前五者为权法性相法，法性之相之假名。啊，这个法性在不同的这个境界里头有不同的样子。啊，所以六个假名，后以为权法性之体之假名也，真如还是假的，还是假名。为什么呢？真正没有名，有名都是假。啊，我们不得已把它称作一个真如，不要以为真的有个真如，那我们又着了相。啊，我们学佛到最后有个妙诀，好了，你执着个妙诀，这个妙诀永远是个障碍。啊，有这个执着，你根本就到不了十宝图，你最高的位置只能够到达十法界里的佛法界。啊，你有执着，啊，就是对真如啊这个法相的执着。啊，所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不一样。啊，三界之内的一切法的执着断掉了，就是见思烦恼，啊，真消成涅槃。啊，三界之外的那一切执着也断掉了，啊，到不起心不动念了，这是才入大乘。啊，所以前面五者是说明法性之相的假名，后面一个是说明法性体的假名。啊，哲学里头讲的本体，由是而论，前五无为名体，皆为假列。真如无为呢？体为定在，但真如之名啊是假的，真如之体是真的，不生不灭。啊，慧能大师见性，无句话是说真如之体。啊，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这是真体，这是真如的体。啊，他用这个五句二十个字，把它形容出来了。啊，五祖一听，他真见性，他不是假的。啊，所以一钵传给他，列他为第六代祖。啊，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这是真理。啊，不念书，不认识字，可以明心见性，可以通达一切法，一点都不假。啊，那我们今天遇到难关了，没有老师了，怎么办？我们就用这个办法。啊，用这个办法来培养老师。培养什么样的老师？大彻大悟的老师。啊，释迦牟尼佛没有老师，六祖也没有老师，孔子也无常师。你看这些大圣大贤，他怎么成就的？放下万缘，用真心不用妄心就成就了，就这么个道理。啊，真心跟自信是真性是通的。啊，相信真性，万德万能，具足一切万法。啊，万法由

二生，你怎么会不知道？当然知道。啊，这是我们深深相信不疑，这条路可以走得通。问题不能有一点点私心，有一点点私心，就全都破坏了，纯真无妄。啊，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表什么法的？自己清清楚楚。现在佛法坏了。我们要把正法表演出来，啊，从哪里表演？从《弟子规》，不是背的，不是念的，《弟子规》里头所说的，我都做到了，都在日常生活当中，感应篇、十善业、沙弥律仪，我真做到了，表这个法，这是基本法。啊，这个东西表演出来之后，我们就能够依照这一部经，啊，既然这一部经是末法九千年众生得度的唯一一部经，我们就不要再选别的了，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就像修禅一样。所有经呢不看了，把整个的精力就放在这一部经上，到完全开悟通达明了，再去学，再去广学多闻，到开悟，一切经看个几句全都通达。所以这一部大藏经，龙树菩萨3个月就圆满了。我们如果开悟，3个月一样圆满，啊，绝不是只有他一个，人人都做得到。这个要有真正坚定的信心。你要不相信，相信科学方法，那就另当别论了。啊，我们对于祖宗的方法、佛的方法，坚定不移。啊，我们能做出来了。样子就有别人可以看到了，这真的，这不是假的啊！真看呐！啊，时间足够，时间不够，得上天延长你的寿命，一定叫你开悟啊！我们走开悟的道路啊，就用一句佛号告诉后人。这一句佛号可以得定，可以开慧，啊，决定往生，可以得到这一生生活圆满自在，啊，幸福美满了，啊，幸福美满不是有高地位，不是有很多财富，不是，与那个毫不相关。我们今天走这条路啊，难得了，真难得了。啊，这是弥陀大道。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第341页，341页最后一行。又第三品种，如来于真群蒙，会以真实之力。第八品种，法藏比丘，著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这两句和前面所说真实之际一共是三个真实啊，此三真实，真实之际是讲的本体啊，在哲学里面讲宇宙人生的本体，真实即真实之力，是讲它的作用。真实智慧呀，是讲它的样子。华严所说的体、相、用，这是真如本性的体相用，世尊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智慧也就是此地讲的真实智慧，德相呢就是此地讲的真实之力，是每一个人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不但是有，足是圆满的有，没有丝毫欠缺。可是现在呢，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其实还是有，变质了。真实之际，本体是不动的，它是不变的。再迷再悟，它都不变。下面两个会变，真实智慧变成烦恼，真实的利益了，变成造业。我们中国人叫造孽。真实之力就变成现在的六道轮回，就变成这个样子。真实智慧变成严重的自私自利，严重的贪嗔痴慢疑，严重到饱和点了，没有法子再严重。

啊，它在呀，它变质了。为什么会变？佛说得好，一切法从心想生。那看我们想什么，它就变什么。啊，想完全是善的，纯净纯善的思想，就变极乐世界。啊，如果是纯恶，这种念头呢，那就变三途地狱，就变这个东西。所以，设法界一真庄严，从心想生，天堂、极乐世界也是从心想生。啊，一个随顺心得的思想，纯正的。啊，而心得的根就是中国古圣先贤讲的孝悌，大乘佛法里面讲的菩提心，那是根。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是觉悟的意思。啊，觉悟的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随顺心得。啊，心得的根，净业三福第一条所说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一条是信德的根本，所以随顺信德，哪有不孝父母的？哪有不尊重长辈的？啊，孝顺，佛举父母做代表，尊重长辈，佛以老师做代表。孝亲尊师，把孝亲尊师扩大，能孝顺，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能尊重，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啊，众生的范围非常之大，包括有情无情。啊，现在的术语包括所有一切动物、植物、矿物，一切法都包括在其中。啊，孝敬扩大到极处，这个人就叫做佛陀。啊，什么是佛呢？这人就是佛。啊，努力向孝敬这两方面扩充。啊，实践，这个人叫做菩萨。如果是反面的，不孝不敬，啊，也扩充到法界虚空界。啊，对一切万物，他没有尊重的心，没有孝顺心。这个人是三途的众生，啊，人懂得孝亲，
懂得尊敬长辈，所以的人生不容易。我们过去修无戒是善，这个业力引导我们到人间来投胎。我们这一生的人生一定要晓得得来不容易啊。那我们这一生当中能不能把五戒十善保持住？能保持住，来生还是人生。如果保持不住了，来生人生就得不到了。啊，这个事情不必问别人，自己冷静反省就清清楚楚。我们起心动念落在什么地方？起心动念全是自私自利，没有为别人想。为别人想的还是为自己，不是真的为别人，为自己的名，为自己的利。啊，沽名钓誉，不就搞这个吗？这是为自己，不是为别人。为别人想，把自己忘掉了。所以，事出世间，圣贤都说，无我，这才是大功。大公无私，谁能做得到？无我的人能做到。所以无我的人是圣人。在佛法里面，小乘出果，他就不再执着身生活了，把身放下了，啊，身见放下了，连带的边界见取戒取邪见通通放下，这正小乘出果啊。这个人起心动念会替别人想，就是我们说的大公无私，他没有自己的身，不为身体想。啊，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想，一切众生苦啊，怎么样帮助这些众生离苦得乐？苦乐是果报，迷悟是他的因啊。要想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一定要帮助众生破迷开悟，是佛菩萨所做的事业，就是为这个。啊，用什么方式呢？用教学。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啊，他30岁开悟，开悟之后就教学。教一辈子，啊，最后入灭，还教导以后的弟子们，要以戒为师，以苦为师，这才在走。啊，最后的两句话还是教学。给我们后人做榜样啊！啊，凡是真正发心学佛的同学，一定要遵守佛的教诲，不依照佛的教诲，这不是佛的学生啊。

佛在《佛藏经》上说的这句话，严格地要求什么是佛弟子？怎样做才是佛的弟子？佛教人学习、接受教育，不能劣等。要循序渐进，循序就先学小乘，后学大乘，循序。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下头一句话，佛说了，非佛弟子。这个人不是他的弟子，为什么这个人劣等呢？那循序渐进从哪里开始呢？敬业三福是最高的指导原则，因为佛在这三句后头说了一句话：这三福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敬业之因。那我们就知道，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怎么成佛的，都是依照这个指导所修成的。那么这个指导里头，第一句话，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我们做到了没有？不论你是宗门教下、贤教、密教、大乘、小乘，无论是哪一个法门，都要遵守这个原则。你不遵守这个原则，你是假的，你不是真的。佛不承认你是他的弟子。那么这一条是人天法，是学佛的基础。换一句话说，人都没做好，你怎么能做佛？哪有这个道理？那做人头一个就是孝亲。第二个就是尊师，那么这是完全一字面狭义的讲法，引申的意思才是如来真正的意思，引申的意思在《菩萨戒经》里面说到。那对菩萨说的，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那孝养父母就把所有的男子女子通通包括进了，一个都不漏。你有这个心吗？我们不谈行。我们只说这个心，你有没有这个念头？念头都没有，那还谈什么呢？有念头我做不到，那另当别论，你还有念头，那连念头都没有，佛要找个弟子

好难呐、啊！他条件太高了，谁能达到这个标准呢、啊？啊，我们这佛门弟子不少啊，用这个标准来一衡量，没几个人。那、啊、在这个世界上，能不能找到十个八个？你就晓得真难了。存这个心，有这个念头，得真干。

这个真干的动力就是大慈悲心，就是菩提心。啊，菩提心我们说了五个：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前面四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完全落实在慈悲上。啊，慈悲就是爱心呐，真正爱世人呐，真正爱众生呐。众生的意思比世人意思广。世人，十法界里头的人道；众生呢，十法界统统包括了。那十法界全叫众生，所以众生的范围比人大。人是众生里头的一部分。啊，慈悲一切众生。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佛弟子。啊，真正想到向这个目标去迈进，慈悲遍法界，善意满人间。这样的人，无论到哪里，都受人欢迎，都受人爱戴。啊，也有一类的人不欢迎你的，讨厌你的。啊，那是什么？那是嫉妒障碍，不是别的。

我们都要明白这些道理。啊，现前这个社会做好人难，做好事难，要忍耐，什么都能忍。希望善念好事都能成真。啊，不怕挫折，不怕误会，不怕批评。啊，自己心里清楚，真正的好事。啊，是佛菩萨的教诲。这就对了。啊，我们能够这样过一辈子，难得了。来生大概不是在人道，上去了，至少也到天道去了。如果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做很多好事没放在心上，啊，不认为这是我的功劳功德，这种人生的天就很高了，到色界到无色界去了。啊，还念念没有把我忘掉，我做了多少好事，做了多少功德，升天是欲界天。不高，一切众生，善因善果，恶因恶报，不怪别人，全是自己造的。啊，自己对自己要负100%的责任。啊，今天这个世界，60年前还有父子，还有师生，那一点点微薄的情谊，啊，60年之后啊，这种情谊不见了。啊，还有那么一点呢，它非常稀有啊。

现在人只有自己，没有别人。自尊独大，这潮流啊。这个潮流流到哪里？我们不知道。其实，圣贤第一典籍里面讲的很多，中国古人做人。一定要求读世书读世书什么意思？吸收古人的智慧，接纳古人的经验，为我们这一生。为人处事，做个标准，做个参考。现在人把古人东西丢，都抛弃了，都不要了。一昧崇尚科学，认为。科学万能，科学什么都能解决。

啊，如果我们深入、细心去思维，科学带给我们的是紧张。是迷惑，不知道我们人生的目标在哪里，方向在哪里，不知道。

天到晚提心吊胆，啊，决定无法理解古人那种新型的

能想到呢？入定能想到。啊，不入定的人想不到。盘腿面壁，依旧是妄想纷飞，杂念不断，那个不是入定的，身心都没有定，啊，只是坐在那里像个样子，假的，不是真的，心没有定，身也没有定。这个事情就难了，定生慧也，动生烦恼啊！啊，心动荡浮躁，哪有智慧啊？全是烦恼。那能修得成吗？未必。为什么修不成？他没根。啊，根是什么？孝敬。这两个字没有。啊，所以他修戒、修定都很难成就，哪来的智慧？啊，大乘里头教导我们，因戒、因戒得定，因定开慧。这是真理啊。超时间，超空间，永远不变的定律啊，十方三世一切菩萨都依照这个来修行证果，没有一个例外的。啊，我们不遵守这个定律，不走这条道路，想得到像佛菩萨一样的果报，不可能，没这个道理。啊，光学多闻，没有定律，没有这个界定，他得到是佛学的知识，不是智慧。听多了，看多了，啊，经典表面上的知识没有其如啊！定能其如啊！古人教给我们读书千遍，那是修定啊！一本书不能换来换去啊！这一本书你念上1000遍，心就定了。啊，心不定，用什么方法？用这个方法。啊，选一本经书，你把它念1000遍。1000遍心还不定，念2000遍。一直念到心定下来。啊，再继续往下念就开智慧。不定念到哪一句哪个字，豁然大悟啊，智慧开了，跟诸佛菩萨一样，没有一样不明了，没有一样不通达，所以这真是智慧，真是理啊。佛菩萨给我们讲的真实，决定不虚，决定不是骗人的，千万年来

都是这么修成的。我们今天不要这个方法，自己想一套方法，那试试看吧。啊，事不成功，不能怪人。啊，中国谚语有一句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个眼前可能就是这一生这一辈子。这个亏可吃大了。啊，这个原因什么呢？不相信老人有智慧，不相信古人有智慧，认为我现在的智慧已经超过他们了。这个观念是一切过失的根源。

过去很多科学家不相信古人有智慧，古人没发明科学。心目当中对古人没有一丝毫的尊敬心。近代的科学家，他们的态度慢慢在改变，因为他们所研究的结论，居然跟几千年古人说过的一样。让他们感到很惊讶。譬如物质，最近30年才发现物质是假的，物质不存在。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现在明白了，是从念头产生的。那么这个报告跟释迦佛在大乘经上所说的完全一样。佛是3000年前说的，他们最近30年才发现。佛讲的两句话，他们完全把它证明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证明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它证明了。所有物质现象从念头生的。这个发现，让这些科学家认真去反思。不敢轻视古人，古人没有科学工具，没有科学知识，他怎么会知道？这真正叫宇宙的奥秘呀！物质到底是什么？终于搞清楚，搞明白了。所以科学家在那里想，认为古人有一种本能，他知道我们现在的人把本能失掉了。这个说法说得很好，本能是什么呢？本能是清净心，本能就是这里讲的三个真实。真实之机，真实智慧，真实利益，是自性里头本自具足的，不是外头有的。你要用真心，这个东西出来了；你用妄。

妄心它就不见了。啊，真的是人的本能啊。古人用真心啊，现在人妄心啊。古人对人诚实啊，现在对人欺骗啊。啊，认为自己能欺骗人，这是自己的智慧，这是自己的本事。啊，那个被我欺骗的人的时候，他没有智慧，他愚痴。啊，他应该要被我欺骗。现在是这样的心态啊。啊，所以用真心的就是佛菩萨，用妄心的就是凡夫。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因为本来你都是用真心。你要懂得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就可以说，那个婴儿生下来，他用真心，他没用妄心，那都是佛。啊，那都是一尊尊的小佛。啊，很可惜，他随着年龄长大，他学坏了，学会用妄心。学到十几岁的时候，真心完全没了，全是妄心。啊，那个妄心比他爸爸妈妈、比他哥哥姐姐还厉害，他一家人都不如他。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象啊！我们看古人教育，教什么？都是教人用真心，教人用善心。没有人教人用恶念、用邪恶，绝对没有。啊，我这样的年龄，儿童时候受的教育，啊，父母最重视的，决定不准欺负人，啊，欺负小朋友不可以，不准打架，不可以骂人，啊，对人要有礼貌，就教这些，啊，常常提到啊，所以根深蒂固。啊，一生没有这个念头，没有这种行为。啊，自己再苦，啊，受奇耻大辱，也要学忍耐。啊，不要有报复。从前人教的，现在不行。现在教的什么？小孩就教他，他打你，打过去。啊，这个教法了。这小孩长大的时候，他不打人吗？怕的是长大连父母都打了。那个时候做父母就后悔了。啊，没有把他教好。啊，所以用真实是佛菩萨，用虚伪是凡夫。啊，性德都是美的，都是善的。中国老祖宗给我们说的五伦五常，这是性德，自性里头本有。你细心观察，出生有，那很明显的，我们能看到。
看小动物，从小动物当中看到母子之爱，啊，现在人都不如畜生了。畜生虽然弱肉强食，它有节制。狮子虎狼，它吃饱了，小动物在它身边，它一点都不干扰啊，它不欺负它们呢。人不行啊。啊，时时刻刻要干扰别人。啊，他以此为乐。不知道这是造业。业决定感的果报。啊，恶业苦报啊，善业福报。那许许多多外国人读懂，我们谈起来他都能接受，啊，他也认为是真的。那么这三个真实，设为一经之纲，啊，就是。这一部《无量寿清净平等觉经》的纲宗、纲领、宗旨啊，这一部经讲的什么？就是讲这三个真实。三个真实，我们都想得到啊，而且确确实实真的能得到。啊，认真学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全得到了。将于下莲品中，下莲品文中详论之。啊，真实之力跟真实智慧，啊，第三品、第八品会详细说明。下面两句超过时间，所有这个住所有法，都是一切，一切所有之法，啊，经营所有，为过，过是超过，超过分断生死，变异生死。这是两种生死，啊，此皆成就啊，智断二德。这个讲义里头有一点资料。啊，分段和变异生死，一切众生在三界六道中，这正是指我们先前的状况。由于善恶业所感，善恶业是我们过去生中所造的。其寿命呢，皆由分现；其身形呢，皆由断别。

无其生死，名分段生死。啊，我们人从出生到死亡，住在世间这几十年，这叫一段。啊，灵魂来生去投胎，出生到死亡，那又是一段。这种生死叫分段生死。啊，这个是显而易见的。那要再给你细说呢？一年是一段，从初一到腊月三十，一年过去了，永远不回来了。这是一段。啊，第二年初一到腊月三十又是一段，也是分段生死啊。一年是一段，再缩短呢？一个月是一段，再缩短一天是一段。化身菩萨看到了，一秒钟有1600兆的生命，每一念就是一段。真的不可思议啊。从这个地方，你就真正体会到经上所讲的无常啊。常是常住啊，没有常住的啊。我们身体没有常住啊。啊，一秒钟。1600兆次的生命，幻象啊，没有一个是真的，念念都是假的。啊，这是我们的正报身体，我们生活的环境。啊，最贴身的衣服，就生活环境，向外扩张，扩张到整个虚空法界，整个宇宙，也是一秒钟，1600兆的频率里面产生的幻象。所以佛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一个是常住的。啊，常住的只有真心，真心我们不知道。真心在哪里？就在眼前，自己不认识。佛教我们，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真心。也就是真相就现前了，你就看到了。啊，现在看不到，你有三大类的障碍。第一个是起心动念，第二个是分别，第三个是执着。啊，这三种在大乘经上称为三大类的烦恼。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啊，虚妄分别叫尘沙烦恼，尘沙是比喻，这烦恼这多，没有投诉说不尽的，我们讲杂念，这尘沙烦恼。

啊，执着成为见思烦恼。啊，执着里分两部分，一个是你看错了，一个是你想错了，跟事实真相完全相违背。啊，造成什么？造成你言语、造作全都错了，这些错误就变成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放下见思烦恼，正知正见，正确的思想，六道就没有了。六道是假的，啊，是一场梦，别把它当真，把它当真就错了。啊，知道是假的，可以欣赏。你不会受他伤害。它也能帮助你提升境界。啊，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大乘佛法里头，跟我们讲这些道理，讲这些方法，太多太多了。不会学的越学越迷惑，学了很多，多好啊！我学哪个好？迷了。啊，所以古人要求老师，道理就在此地。老师是个过来人，啊，他有能力帮助我。啊，听可以多听，但是行一定是一门，你才能得利。门门都想学，错了，你已经迷了，迷在大乘教下，实在字里行间。那就大错特错了。所以，佛有智慧，有人赞佛，佛讲经说法了，利益无边呐。可是佛听了佛人，佛听了这些话时，佛说。我从来没有说一个字，你怎么说我说法？啊，你说法是诬赖我，你是毁谤我。啊，佛不承认，他一生讲哪一部经，讲哪个不承认，他是说而无说，无说而说。他没有起心动念，他说什么？我们说什么起心动念呢？真说了，他不起心不动念，是自信里头自然流露出来，是真的无说而说。他自己没有执着他说法的念头，没这个念头。啊，那怎么说出来？说得这么好呢？是自信本有的智慧，自信本有的德能，不是学来，没人教他，自然的流露。所以，只要你见到真心，你什么问题都解决。啊，所以佛法的教学跟世间的教育完

全不同。啊，他是叫我们用真心的，是要我们开发真实智慧，那是自信里头的宝藏，要开发这个宝藏。这宝藏有真实的利益。人人都有啊，个个不无，平等平等啊。用什么东西开？这什么工具？这工具就是戒定慧。啊，你要想开发你自信的宝藏，你持戒、修定，那个智慧自然就出来。持戒的清净心，修定的平等心，心要不平等，得不到定。那为什么心有高下，怎么定得下来？啊，定越深，智慧越大。定心起作用就是智慧。那我们今天是真的是心浮气躁啊，浮躁心起作用是烦恼。那浮躁不是真心，真心是定的，不动的。那慧能大师坚信告诉我们：何其自信，本无动摇。啊，自信就是真心，他不动，他不摇摆，他生智慧。啊，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这个妄心定不下来。啊，净宗的法门，法子是非常妙，要你会用。把心定在阿弥陀佛上，你也念佛，为什么功夫不得力？不得力，你心里面的啰嗦没有清除干净，虽然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无可奈何。你要把这个心房啊打扫干净了，阿弥陀佛就起作用了。啊，恶念清除掉，杂念清除掉，善念也清除掉，自信清净心地什么都没有。全都清除掉了，只请一尊阿弥陀佛。这是净宗绝妙的方法。啊，这一尊阿弥陀佛就念念都加持你，你真正的三种真实啊。哎，我听到这个好啊！我现在就干，我心里都把阿弥陀佛请过来，我其他什么念头都不要了。你心有没有干净？没干净，为什么没干净？你还有什么念头都不要这个念头，这个念头里头就无量无边。清不掉啊，
那个念头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断不掉啊。这个东西断掉，你就成佛了。啊，释迦牟尼佛表演给我看，他菩提树下注定出定是断掉了。慧能大师不是用修定，是听讲经。啊，五祖仁和尚给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一下放下了，妄想分别放下，就是说他心里落实清干净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五祖仁和尚给他经证，证明他真的放下了，衣钵就传给他了。放下是什么样子？事出世间一切法，别人向你请教，你都能回答得了，你没障碍。那他是什么也没学过，那学佛偶然的缘分，《坛经》上记得很清楚。到黄梅住了八个月，讲堂没去过，禅堂也没去过，啊，禅堂没有去做过一炷香，讲堂没有去听过一次课，他什么都懂。啊，给无尽藏比丘尼讲《涅槃经》，给法达禅师讲《法华经》，他有本事讲的叫对方听了开悟，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到的，他能做到。这些经典都没修过。都是教人，你们学了多年，你念给我听，我讲给你听。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样不同，为什么？这就是万法唯心造，你把能造的心找出来了，所造的就通了。那我们今天困难在哪里？专是搞所造的那一方面，能造的没想到。啊，所造的千差万别，我们一生永远学不尽，永远没办法。啊，迷在里头，人家不讲所造的，找能造的，把能造的找到了，所造全都通了。自然就通。佛法是这么教的，佛法传到中国，佛陀的这个教学方法，儒采用了，道也采用了，啊，就是戒定慧三学，一门深入，常识熏修。那我们要问了，慧能大师在黄梅八个月，每一天冲米破柴，那是干什么？那是在修戒定慧。一时一刻没有放松，别人不知道啊。他要不是勤修戒定

他怎么能大彻大悟？啊，所以会修的人，我常讲，无时无处不能修啊。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呀？啊，会的人天天看电视，看电视就是修一乘佛法。会看的人看电视会成佛，会大彻大悟啊。那不会看的，被那个电视画面迷了，他哭你也哭，他笑你也笑，那像个傻子一样。啊，真正会看的，电视呈现的是什么？大乘教上常讲的万法皆空，能现的屏幕是空的，所现的色相也是空的，都了不可得，不就是《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就电视屏幕上都给你显示出来了，你能体会到这，就是释迦牟尼佛22年所讲的般若。啊，在电视画面呈现无余啊。佛苦口婆心讲了22年，你要会看电视，几秒当中全得到了。啊，一切皆空，你一切就放下了，你的心地马上就干净了，清净平等就立刻显现。大乘教理跟我们说，哪一法不是佛法？法法皆是佛法。穿衣吃饭是佛法。睡觉养神是大定啊，起心动念是妙慧，这没人懂啊。啊，释迦牟尼佛成佛了，讲这么多经。这经谁教给他的？没人教啊！慧能大师能说那么多经，说的那么精辟，啊，都让听经的人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谁教的？没人教啊！开悟之前，《金刚经》之外，其他的经听都没听说过。啊，这就是什么呢？三个真实。他掌握到是三个真实：法法皆缘，法法俱通，都通。没有障碍了啊！这一通了，一切通了，六根障碍没有了啊！时间跟空间都不存在了，他住在一真法界里头，住在常寂光里头。啊，我们看到的这神，是从常寂光里头现的应神。

静随心转。他到那个境界，他身体自然变成长极光的眼神。啊，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所以这个地方讲的是分段生死，这个意思很深很广。啊，通常我们讲这一生从生到死这一段，这是大家都能懂的。啊，更深的，一般人听不懂。那么，什么叫变异生死呢？三乘圣者，三乘是声闻、缘觉、菩萨，啊，都是没有见性。也就是没有出世法界，三乘圣者都在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啊，在十法界里面，这些人一断见思惑，了分断生死。啊，他们出六道轮回了，见思烦恼断了。也就是说，在一切法里头，事出世间一切法，他不会分别执着。啊，见思烦恼断了，再不会执着。啊，三乘里面的菩萨，菩萨不但执着没有了，分别也没有了。啊，但是他还有无明烦恼。啊，但因修道的结果。迷想见灭，正悟见证，这个迷悟的迁徙，每一期皆不同，其中由前期移入后期，恰如一段生死，其变化神妙莫测，不可思议，故名变异生死。或者说不思议变异生死，啊，这个生死跟前面讲的分段不一样，前面分段好懂，一段一段的好懂，变异不好懂，啊，但是我们也能体会到，譬如在学校念书，啊，小孩今年一年级，一年级念完了，升到二年级，对，一年级死了，二年级出生了，二年级学完了。升到三年级，二年级死了，三年级生了，这叫变异。啊，为什么？他修道的结果，不断向上提升，每一升一个阶级，他有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就是烦恼习气减轻，啊，智慧。定功增长了，它有这个变化。

那么《华严经》里面说菩萨51个阶位，那就是51次的变异生死。在六道轮回里头，两种生死同时具足。出了六道之后，分段生死没有了，只有变异生死。那在《华严经》上所说的实现位，从初性到六性，没有离开六道，两种生死都有。到其性位，他的见思烦恼断了，见思烦恼一断，就没有轮回了，六道轮回没有了，所以他只有变异生死，切性为以上的，只有变异生死，没有分段生死，变异生死一直到等觉。等觉断最后一品生相无明的习气，他就回归自信了。这个时候十报庄严图也不见了，不见了，唯一真实，这个真实是常寂光。他圆满的回归到常寂光了。这也就是说，我们从自信一念不绝之迷了，最后修成佛，回归到常寂光，回归到原点，一个很大的循环。佛告诉我，每一个众生都在这一个循环里头。你循环到哪个地方，距离最后的目标还有多远，个人不一定，都在循环。但是告诉你，一切众生到最后通通都会归到原点，一切众生都会成佛，本来是佛，最后通通都会成佛。所以对一切众生要孝要敬，道理在此地啊。我为什么要孝，为什么要敬，这把道理给你讲清楚了。一切众生是真佛，不是假佛。只是现在他有烦恼，他有习气，他有业障，他还摆脱不了六道轮回，还在这个里头打滚。他阿赖耶识里头确确实实有佛的种子，有净宗的种子，有阿弥陀佛种子，他决定将来会往生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回归常寂光。那我们对现前一切造作恶业的众生不可以藐视，不能轻视，要生怜悯心，一时糊涂做错事情要原谅他们，修自己的厚道，修自己的中恕，中恕是信德。在哪里修啊？就在这一个境界里的修，看到人走。

造业，原谅他。啊，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他烦恼习气很重。啊，你说劝他，他不接受。啊，所以菩萨只有在旁边，默默当中啊，去加持他。啊，将自己所修行的功德回向给他，希望他早一天觉悟，希望他早一天回头。啊，决定没有幸灾乐祸的这个念头。啊，幸灾乐祸是缺德的，不是个善念，是恶念的，恶念自己堕落了。啊，看到这个境界，自己堕落了。啊，所以你看慧修的人，无论顺境逆境提升，只有提升，没有往下堕落的。善缘恶缘也都是帮助你提升，一味提升了，提升就是佛法，堕落那就是魔法，那是魔，不是佛。啊，佛跟魔在哪里呢？就是自己念头，自己念头一念，正念是佛，恶念呢就是魔。魔不在心外呀，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了。啊，佛是自己，魔也是你自己，与外面境界不相干。怨天尤人是大罪，是最大的错误，啊，决定不可以。啊，老祖宗教我们的话好，要记住：行有不得，反求诸己。遇到有障难了，反过头来反省。啊，决定在自己的念头言行，与外头境界不相干。决定不能怪人。啊，纵然我们在逆境恶缘里头遭受别人毁谤啊，侮辱陷害种种障难，全是自己故事，与他不相干了。啊，天天反省，天天改过。啊，一定是原谅别人。啊，不要原谅自己。啊，自己天天有进步。天天快乐啊，有进步才法喜充满了 啊，如果每天自己忧悲苦恼，这完了。这个一定要也提高警觉，我迷了，我迷得很深，才会有这个现象。那一个人念念有觉悟，天天有觉悟，怎么可能有这个现象？啊，实在没办法，读经。啊，古人用这个方法，收效果的很多。用一年的时间，我读一部经。啊，一天读十遍。一年念一千遍，一千遍，决定心定下来了，还没有开悟，我再读一千遍，啊，再不开悟，我再读一千遍，肯定有开悟的那一些。

为什么？你走的是开悟的道路。恭恭敬敬的读经，这就是持戒。一心专注是修定。啊，长期2年、3年、4年、5年，哪有不开悟的道理？

怠懒散，不肯真干呐、啊！啊，妄想多，妄念多，这个把你毁掉了。啊，最怕的魔不是外头，自己的心魔。啊，这个妄念折磨你，妄想折磨你。根源在哪里？没有离开贪嗔痴慢。啊，自己认真反省就发现了，我是从哪来？贪来的，嗔恚来的，嫉妒来的，啊，怀疑来的，傲慢来的，都不好说这些。啊，那么自己对自己的修学肯定信心丧失掉了。啊，对自己没有信心，对所学的没有信心，对法没有信心，肯定一事无成。啊，这走一条死路啊！啊，来生的人生不容易啊，换一句话说，肯定是三恶道，这就铸成大错。随着两种生死，超过分段变一而死，按住除失二空之智，此皆成就智断二德。啊，那么这里讲的二空，二空人空法空。啊，我们这个参考后面就这里头揭露的文是《法藏般若心经略述》，《法藏》是华严宗第三代的祖师贤首国师。啊，他的法名叫法藏。《心经注解》里面将人空法空做了解释。啊，第一了，人空，人空就是我空，也叫身空。为凡夫啊，忘记无因生我，强力主宰，引生烦恼，造种种业。这是讲现前的思想，确实如此。六道凡夫，妄是虚妄，不是事实；计是计划。嫉妒分别啊，也就是打妄想，忘记用妄想两个字来解释，容易懂啊。妄想是把五蕴当作我的身，等于是色受想行识啊。色是物质，这个肉体物质是我的身。受想行识是我的心，无蕴就是我自己的心跟身。而实际上呢，

印了不可得了。心经上观自在菩萨提醒我啊，观自在这个意思就很深了。我们今天看看不自在，我们今天想想也不自在，观就自在啊。怎样叫观呢？立心一时就叫观啊。所以佛门修行叫修观，修观就是不用心一时啊。心是阿赖耶，意是摩那，识是第六意识啊。心意识的功能是什么呢？意是分别，第六意识分别，第七是执着，第八是收藏，所以第八叫藏识，仓库，把你分别执着的通通往仓库里面去收。这个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记忆。你为什么记得昨天的事情？你为什么记得去年的事情？哎，阿赖耶里的种子在里头啊。你要想到讲到去年，就把那个资料提出来啊，立刻就能提出来。你就想到，哎，去年的事情。所以藏识啊，阿赖耶就是个仓库，是个资料室啊。所有的无世界以来的东西都储存在里头，都没丢掉。不用心意识，把阿赖耶是储存东西要放弃掉，好的坏的都不要啊，决定没有取舍，通通放弃啊，就不用阿赖耶，不用第六意识，就是不要去想，不分别，不用莫那，不执着。我们常讲，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是立心意识，这个叫观。啊，我眼睛看，不用心意识；我耳朵听，也不用心意识。看得清楚，听得清楚，这是智慧。啊，不用心意识，这就是大定，自性本定。啊，绝不受外面环境动摇。啊，里面决定不受贪嗔痴慢自私自利这一些分别执着的干扰，你就入了大定了。这个定不是盘腿面皮，这个定是活活泼泼，行住坐卧全在定中。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定慧等学啊，不受干扰是定，清楚明了是慧，菩萨修行没有放手啊，没有一定啊。华严经上给我们举例，善财五十三参，那就是菩萨学处啊。五十三位善知识，男女老少，各行各业，

平等平等。啊，五食三餐要落实，在现前呢，我们把它汇通，就是我们从早到晚，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之前，所接触的环境，所接触的一切人一切事，就是五食三餐。啊，佛把这个分成五十三类。啊，你所接触的，看清楚了，听清楚了，是智慧；如如不动是定。啊，什么人用什么方法去应付他？啊，办什么事情办好，那是戒律。戒律是办事的。啊，样样办得妥善。嗯，心底里头一尘不染。又明白又清楚，戒定慧用在日常生活，这叫真的戒定慧啊！戒定是会活的呀、啊。释迦牟尼佛49年将近说法，全是表演的戒定慧啊。用不上的东西，那没用处啊！你学它干什么？全都用上了啊！活学活用啊！这真菩萨，这真佛啊！一丝毫拘束都没有，一丝毫挂碍都没有。身心舒畅，跟自信融入一体，自信就是大自然啊，跟大自然融成一片，融成一体，他怎么不自在啊？啊，所以一定要晓得，五蕴是假的。啊，色受想行识，我们看了科学家的报告，让我们真正明白了。啊，无蕴皆空这一句，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对他有怀疑。啊，真的是没搞清楚。啊，看到量子力学家的报告，我们这个疑惑就化解了。啊，原来是意念当中产生的无蕴，它实在是没有，就是念头里产生的。啊，意念不觉起了这个意念，这个意念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1600兆分之1秒。啊，1600兆分之1秒，在这一念里面，就产生色受想行识。啊，世尊问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在佛门里面，他是心理学家，法相唯识是讲心理学的。这个事情问他，是心有所念，凡夫起个念头。佛问他，这个念头里头有多少个微细念头？有多少个物质现象？有多少啊？精神现象就是受想行识。啊，这个问题别人问不出来的。你不知道事实真相，你怎么会问得出来？啊，弥勒菩萨回答：“

说一弹指，一弹指这么长的时间，有32亿8000年，单位是百千，百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一弹指有320兆个念头，念念成形，每一个念头都有色，形就是色，物质现象，形皆有识，每一个物质现象里头都有受想行识。那我们现在是用秒做单位，一秒能弹多少次？那我想大概一秒啊，应该可以弹5次。那5×320，就是1600兆，单位是兆。一秒钟啊，起这么多的念头，所以单独一个念头起来，你决定不知道。我从以前这个电影这大概40-50年前，这个晶片还没有发明那个时候的电影照相机都要用底片，现在不要用底片了。照相机一定受底片的限制。一般大概都是36张、24张。要受这个限制。不像现在晶片方便的。这一个晶片可以容纳几千几万张。所以从前人懂得节省的。那不敢随便拍，所以说浪费底片，那底片钱很贵呀。现在它容纳太多了，一次按下去照个5-6张，在以前是很节省。我们年轻那个时代，这就是电影的底片，幻灯片。一秒钟放映的张数24张，也就是1/24秒。1/24秒，如果是一张，不是连续的，是一张，我们会看到什么？我们把这个幻灯片只留一张，其他的都把它涂掉。放在放映机里面。通过放映机打在荧幕上。我们看到了。看到什么？有个感觉，好像有个光一闪就过去了。光里头什么东西没看见。要记住，1/24秒，我们就没有办法看见事实真相。现在速度加到1600兆分之一秒，在哪里？就在眼前，一点都不假。我们浑然不觉，完全没有感觉到。这个宇宙的形成呢，就在眼前呢。当下一念，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呀。过去未来是假的，全是当下一念。这跟你讲真相，说明什么？说明人空，也说明法空。人不存在，法也不存在。全是

1600兆分之1秒高频率之下产生的幻象，这个幻象不可得啊。《般若经》上佛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这个是释迦牟尼佛亲眼看到的，再来看在定中看到的啊。谁有能力见到这个境界呢？佛说的好，八地以上，那就人就多了，八地菩萨、九地菩萨、十地菩萨、等觉菩萨，佛是最高的国位，就妙觉，这五个位次的人统统看到，这五个位次的人可多了啊！他们在定，就心清净到基础，极其微细的东西，他都感觉到啊，而且感觉到清清楚楚。你看，1600兆分之1秒里头，有色、受、想、行、识，又分为五个阶段，妙极了。色里头有受、想、行、识，性相、受、识，性相里面有色相，说明了事实真相，心跟物不能分别。这是近代科学家提出，地球上最近400年来的科学走向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很大的错误。错误就是二分法，把法分作心理学、物理学，分作二分，错了。它是一，不是二。心跟无决定不能分开啊，同时发生，同时消失。它是一，它不是二啊。现在科学家证明这个事情，佛在3000年前讲的色由心生啊，色法物质现象由心生的，心是念头一切法从心想生，心外无法，法外无心。佛这些话很多啊，都是说明事实真相啊。这个道理慢慢被科学家发现，所以我们相信再过个20年30年，量子力学变成普通科学，佛法就变成科学了，不再是宗教了。啊，它跟量子力学合成一个了。啊，那科学家对佛法佩服的五体投地，他们最近才发现，3000年前佛就说得这么清楚，说得这么明白，说明大乘是高等科学，是高等哲学。啊，再不会有人误会，再不会有人反对了。啊，真能解决问题啊。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42页，第四行啊。贺赞云：超过分端变异二死，安住除世二空之智，此皆成就智断而得也。这一句文里面讲到分端变异

种生死啊，我们前面学过了。接着是安住出世二空之智啊，二空，我们参考资料里面第一段人空啊，我们学过，再把这个文呢念一遍，以人空，人空即我空也，业曰身空。为凡夫忘记无因生活，强力主宰，因生烦恼，造种种业。佛为破此际，故设无因无果。二乘物质入无我理，使名人空。声闻缘觉，听佛这些开示，明白了。啊，不再执着这个身心生活。啊。无因色受想行识啊，大小乘经论里头讲的很多，可是这其中啊真正的意思能体会得到的人不懂。为什么呢？真正体会到了，他就真苦了啊，小乘粗苦，我们大家都知道啊，粗苦必定是五种见惑放下了，也就是说断掉了。五种见惑里面第一个身见啊，执着这个身体色身啊，物质的这个身体是色法，受想行识，我们有苦乐忧喜的感受啊，身有苦乐，心有忧喜啊，这就是受。除了受之外，还有想，想前、想后、想东、想西，所谓是妄想一大堆。啊，这属于心法。啊，有行，行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个念头，跟这个肉身呢，念念相续不断，这叫行。啊，无因的确是有相当的深度，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能够理解，能够做到，他是圣人，他不是凡夫了。啊，小乘粗果就是圣人。啊，最后一个是识，识就是妄心，所有一切虚妄的根本。啊，无论是色法、心法，它是根本。啊，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实际上对五蕴皆空啊，真的是没有搞清楚。啊，最近这些年来，我们看到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

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啊，这个两三年，我们看到科学家的量子科学家的报告，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不再疑惑了。啊，晓得世尊讲五蕴皆空啊，是真的。真正的事实真相，弥勒菩萨跟佛的对话，是世尊问的弥勒，说心有所念，即念即相是也。这是经的原文，那要用现在话来讲呢，就是世尊问弥勒菩萨，凡夫动一个念头，这个念头里头有几多念，有几个相，有几个识，这话这么意思。所以这些话我们听都听不懂，怎么动个念，有几个念，啊，几个相，几个识，我们真是听不懂啊。但是弥勒菩萨回答了，我们就明白了。啊，弥勒菩萨说，一弹指有32亿倍千念，单位是百千，100个千是10万，32亿个10万，320兆，一弹指有320兆的念头，啊，念念成形，这一句是答复，有几相，啊，相就是就是物质现象，啊，弥勒菩萨说，每一个念头都有，念念成形，形皆有实，每一个形。每一个物质现象，就是色相，就都有受想行识。啊，我们看到这个，才恍然大悟，这无蕴有了一个初步概念了。啊，那么一直到最近，这几年，量子力学家公布他们研究的结果，说物质现象根本就没有，是假的，不是真的。他们用的方法跟佛在经典上呢讲是同一个道理，就是把这物质最小的物质把它分析。啊，佛经上说的是从牛毛尘开始，啊，牛毛比较粗，尖端上有一粒微尘，啊，我们现在讲它有吸引力，啊，它在这个牛毛尖端上不会掉下来，啊，这很小的一个了，啊，也许眼睛很好的人呢能看见，把牛毛尘分成7分，1/7了，这就很小了。是叫羊毛尘，羊毛细，羊毛尖端上那粒尘呢，是牛毛的1/7。服用这个方法，再把羊毛尘分成1/7，叫兔毛尘，啊，兔就毛更细了，啊，用这个方法，兔毛尘分成1/7，叫水尘。啊，那么学了一点物理学的人，能懂这个道理。水虽然有密度，在高度显微镜下，它还是有空隙。这一粒微尘能够从水的空隙里面走，它没有障碍，所以叫水尘。啊，水尘再分成1/7，叫晶尘。晶是金属，金银铜铁锡，金属的密度大，但是当中还是有空隙，

啊，这一粒未成的时候，这个金属它可以通过，它没有障碍，这就它很小，啊，那么大密度里头，它还是有细缝，它能钻得出去。啊，金成的七分之一呢，分成七分，七分之一叫微尘。佛经上讲的微尘呢，是这个，肉眼看不见。佛说阿罗汉的天眼能看到微尘。啊，也许啊，佛说的微尘呢，就是现在人所说的原子。啊，大概是这个东西。啊，80年前发现原子，认为这是物质里最小的了。可是80年之后啊，这发展太快了，啊，把物质的谜底揭穿了。啊，微尘再分析呢，叫极微之微。佛说了一个笼统的话：极微之微。啊，极微之微，大概像现在，科学家所说的。基本粒子、夸克啊，基本粒子跟夸克合起来大概有100多种，这是极微之微，很小了啊。那么这个还能分啊？再分为七分之一呢，就叫极微之微。佛说不能分了，再分就没有了。啊，现在科学家真的啊，将这个夸克再分啊，分到最小的，科学的名词叫微中子。微中子多大呢？科学家告诉我们，100亿个微中子。聚集起来等于一个电子，原子里头原子核中子电子绕着原子核转的那个电子，100亿个，就是1/1000000。科学家真有办法，他把它找出来了，找出来再分的时候呢，就没有了，物质现象没有了，这就跟佛讲的极微之微，再分就没有了。啊，没有了是什么东西呢？看到是什么东西呢？看到的是念头的波动现象。所以这一下就发现了，物质怎么来的？物质是念头来的。你看，这个跟佛经上讲的，佛说相由心生。啊，佛3000天前讲。像是物质现象，物质现象从哪里？是念头生的，心生的。那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所以科学家就说了一句话：根据他们的研究报告，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这物质是怎么回事情呢？是念头在波动状况产生的幻象。啊，那念头从哪里来的呢？科学家现在还没找到。啊，只看到这个现象是突然发生，立刻就不见了。啊，那么这个话《楞严经》上有：“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他们发现经典上都有。啊，那么佛说这个念头从业力生的，实际业力是什么？业力就是波动的现象，一念不绝就是波动现象。啊，因为真心是不动的，这一念呢就是动的相，从真心变现出一个妄心，就是阿赖耶，一念不绝就是阿赖耶，阿赖耶的业相就是基本的这个波动现象。啊，这个现象变现出念头。

有念头的时候，变现出物质。啊，那么这现在科学家就明白了，说出这个地球上这400年的科学最大的错误是二分法，因为误导了很多东西，找不到答案。这个二分法就是把这个现象啊，宇宙现象分成两份，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这心理学跟物理学，它这是错误。啊，心理跟物理是一桩事情，决定不能分开。你说现在物理出了事情，地球出了事情，地球是物质，科学没办法解决了。科学是物理，物理不能解决问题。啊，能不能解决？心理能解决，因为物质是心变现的。所以佛经上说，境随心转。净是外面的环境啊，色由心生，境随心转。你心好，外面物质现象变好；心不好，它就变坏了，就这么回事情。那这个答案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看看今天的人心，它是什么念头，就知道了。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人人都念阿弥陀佛啊！现在我们知道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念头是善中之善，真中之真啊！没有任何一个念头能跟他相比，所以大家都念佛，这个力量可太大了啊！极乐世界就是这么成就的，每一个到极乐世界的人都是念阿弥陀佛去的。到极乐世界念佛不中断了，还继续天天念呢。啊，天堂比人间好，天堂念慈悲喜舍，念十善业道。啊，慈悲喜舍，所以他的世界好啊。我们今天念念头，是念的自私自利。啊，贪嗔痴慢，杀盗淫妄，念这个东西，那就变成我们现前这种社会心态，这个地球上的这些麻烦事情。啊，所以一切法从心下生。啊，美国人，不是中国人，布莱登先生，这是量子力学家。啊，前年，2年前，在澳洲悉尼，他们一些科学家在那边开了一次会。啊，邀请我没去。啊，我让我们学院派了8个人去参加。他们会议是2天。啊，听他们的报告。第一天。讨论的主题是量子最新的这些发现，跟佛法越来越近了，我们看得很欢喜。第二天呢，主题就是讨论2012的灾难。啊，布莱登告诉大家，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回头，他提了3句话。第一个，弃恶扬善；第二个，改邪归正；第三个，端正心念。这玛雅预言的灾难就可以化解，不但能化解，还会把地球带上更好的走向。啊，这2年前，啊，这些科学家们他们的结论，根据量子力学的新发现，念力可以改变物质现象。

他们现在全心全力在收集证据，支持这个理论。啊，这是最新发现，现在称为前卫科学。啊，全世界科学家没有完全承认，叫前卫科学，要找到足够的证据。啊，他们从哪里找呢？他们找那个重病的病人。啊，癌症、绝症，医院的宣布，他存活的期间只有一两个月了，无法再治疗了。找这些人，这些人里面有不少信仰宗教的。啊，他特别找这些信仰宗教的人，听到医院给他的宣布，他晓得。寿命呢只有几天了，啊，等于说是判了死刑了，啊，他也不顾这个病痛，也不去想这个病，啊，好不好，通通不想了，天天做祈祷，啊，求上帝带他到天堂去，他就这么一个念头。啊，不想病了。过了两三个月没事情，再去检查病好了。啊，问他用什么方法治疗？没有，没有治疗。啊，也没有吃药打针，也没有找什么东西，一切都正常，就是把自己忘掉了。我们这里讲的人空，他做到这一点了。啊，人空了，所以他的病就自然好了。啊，为什么呢？你念你的身体，不管念好念不好，你都是给养分给他，让他生命延长。你忘掉他的时候，他就是他这个养分断绝了，那个病毒的细胞就死了，就这么回事情。啊，他们现在找了很多很多这种案例来支持。啊，头一个就是用念力治疗这疾病，不需要用医药。啊，不需要打针吃药。啊，自然就是病带着病毒的细胞啊，把它转恢复到正常健康，这病就没有。这种情形现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啊，在中国前几年大家知道有山西小院有40多人。癌症病患被医院宣布，他们回家去之后专念阿弥陀佛，去念佛去了。啊，对于这个身体病什么病痛的一概的不理会。啊，都好了。40多人都好了。啊，医院认为这是奇迹。啊，来调查，找不到，不知道怎么回事情。啊，科学家有解释。啊，所以现在很多科学转向研究念力的秘密，发现念力的能力非常强大。那佛经上对这个特别重视，智心一处，无事不办。我们今天智心一处，就放在阿弥陀佛这一处，其他的通通都不要理会，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啊，这今天有科学的根据啊！啊，那么凡夫。不明白事实真相，把这个无蕴是阿赖耶的相分跟见分啊，物质这一部分是阿赖耶的相分，受想行识
是阿赖耶的见分，阿赖耶的相分、见分都是没有边际的，广大无边际，执着一点点，认为是自己的身心，啊，认为是自己身已经错了，认为是自己的心就更错了，啊，所以佛把这个事实真相啊说出来，根立的而成。啊，他听懂了，他听懂了，他就能放下了，不再执着。受想行识是我的心，不再执着。这个色相是我的身，他不执着了，他把这个放下了。放下，他就能出六道轮回。啊，再也不搞轮回的把戏了，他超越了。啊，所以佛讲啊，无蕴无我。啊，无蕴是念念相续，哪一个无蕴是你？你要说你已经不在了，你看一秒钟。里头多少个无蕴呢？1600兆，哪一个是你？啊，你是你，立刻就没有了，就不见了。啊，真的没有我，拿这个来认为是我是绝大错误啊。那我有没有呢？我有，有证果。啊，佛说了，化身是证果。般若是真果，解脱是真果，叫三德密藏。啊，这是自信的三德。啊，三德每一种都有常、乐、我、净四德。法身里头有常、乐、我、净，常是什么？不生不灭。它是永恒的，不是生灭法，就叫常。那五蕴是生灭法。那我是什么意思呢？在佛法定义是主宰的意思，自在的意思。啊，能做主宰，它永远不变的。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说：“何其自性，本不生灭。”啊，那就是常，没有苦，就叫乐。啊，做得了主宰，永恒不变，这是苦。啊，最后是净，清净，清净就是永远不会染污。啊，慧能大师五句话第一句：何其自性，本自清净。这净是净啊，第二句是不生不灭是常啊，所以常乐我净这个四德发生有啊，自性本有的般若智慧里头有啊，解脱有，解脱是你能够把烦恼断尽。六根在六尘境界，真正能修成，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对了。啊，所以修行讲功夫，论功夫，全在日常生活当中。离开生活，到哪里去修？啊，怎么修法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这就是你的道场。眼见色，耳闻声，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啊，六根鼻嗅得清楚，舌尝得清楚，身触得清楚。

清楚，意知得清楚，通通清楚，这是智慧。啊，但是要怎么样？要如如不动，那就是定啊。啊，眼根在色尘上入定啊，耳根在声尘上入定啊。修定是这么个修法的。

啊，清楚明了是智慧，如如不动，从如不动，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啊，没有执着小乘定，没有分别菩萨定，不起心不动念是如来的定。啊，都是在六根门徒用功夫啊！啊，楞严经特别提倡这个学识用根。啊，决定不能用妄想分别执着。啊，用这个就错了，就是凡夫。啊，用六根的根性，用见性。见一切事，心是不动的。啊，慧能大师那五句话就是讲的心。啊，清净，不生不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啊，每个人都有啊，所以佛在《法华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了，这话是真的，千真万确，不是恭维人呐、啊，是事实真相啊。你要会修，啊，你很快就提向上提升了、啊，啊，用这个心念阿弥陀佛，那真叫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我们今天念佛功夫不得力，口里念佛，心里想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妄想、杂念，啊，这个东西把我们的念佛功夫全破坏了。啊，必须对这个事出世间一切法都能够明了通达。没有一样是真的，没有一样你能得到，身体都得不到，何况身外之物？啊，昨天下午有个访谈，啊，来问我这个同学。问了这个访谈的主题，挣钱为什么？挣钱为什么？我回答的很简单，存外国银行，不是你自己的。为什么存外国银行呢？钱是欠他的，现在去还债。应该就是这样的。那你要不然为什么去挣钱呢？我们在外国银行不存钱，所以就不需要挣钱。所以身都不是自己的，何况身外之物。啊，万缘放下了，清净自在，这个叫是幸福人生，真正会享受的。啊，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尤其现代科学技术发达，生活就更容易得到满足。啊，每天能吃得饱，穿得暖，有个小房子遮避风雨，何等自在！多快乐！啊，一身之外无常无，一无所有，这最自在的人。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给我们表演，你看他多快乐！啊，他快乐在哪里？戒定慧三学。真教给你带来的无穷的快乐、幸福、美满了、啊。啊，持戒的清净心呐、啊，修定。

的平等心呢、啊，定到一个一定的程度，开悟了，事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不通达不明了，你说他怎么不快乐？啊，我们这个经题上清净平等觉，持戒的清净，啊，修定的平等。啊，清净平等加起来就开悟了。

住大房子，我觉得那是受罪业。啊，我在美国有十几年，很多同学们到美国去都买大房子，到底是人住房子还是房子住人，没搞清楚啊。啊，美国工作很紧张。啊，每一天工作都是精疲力倦。难得美国是一个星期休假2天，星期六跟星期天不上班，干什么呢？为房子服务。这2天的时间几乎都用在整理房子、整理花园，累得不亦乐乎啊。啊，为房子服务，不愿意请工人，请工人太贵了。美国工人是论小时算钱的。啊，那不请人帮助就是自己干，真的累死了。那何苦来呢？买个小房子又便宜，又容易整理。啊，我在美国首先那个时候也买了个小房子，啊，一个卧房，一个客厅，一个厨房，啊，确实很小，整理1个小时就够了，啊，院子也不大，啊，大概半个小时也就搞清楚了，何必要那么大？啊，找罪受嘛！啊，要面子，而且人家住大房子，我不能住比人差，那叫活受罪。啊，何必跟人家相比较呢？比较什么？我快乐，你看你忙的不，一天到晚在那奔忙奔波，我一天到晚自在快乐，啊，跟他比这个。啊，所以无我啊，我空，佛法修持里，它摆在第一位。从哪里入门？就从这入门。啊，你能够证得小乘须陀洹果，大乘实性位、初性位的菩萨。就真的果位了。大乘初信，小乘初果，这是圣人。我们称他做小圣，他不是凡夫。啊，为什么呢？他虽然没有出六道轮回，他们决定不堕三恶道，也不会变成修罗罗刹。啊。人间寿命到了，他到天上；天上寿命到了，又到人间；人间寿命到了，再到天上。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他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啊，证阿罗汉果，他往生到四十。

正法界的声闻法界，所以他不是凡夫。凡夫不行啊，凡夫修行纵然修得比他高，定功比他高，修到四禅天、四空天，没有出三界，出不了三界。这些人很厉害啊，他们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超越三界，所以他们就不是凡夫了，懂得没有我。像现在量子力学家，他们知道了，根本没有无知的存在。那物质现象它要不要受用呢？当然要受用，它还是需要这个身体，它不重视这个东西了，不会为它去服务了，去造业了，决定不肯定。饮食起居要能够走向正常，一年一寿啊。中国古人说得很好，日出而作，日没而息，这是过的人正常生活。早晨天亮起来了，晚上太阳下山了，可以休息了。中国人懂得养生，子午要休息。晚上睡觉子时，释迦牟尼佛确实中夜睡眠，他们是打坐。中夜时，晚上10点到2点钟，这叫中夜。2点到6点叫后夜。后夜就要起来。2点钟就起来了，做早课，这个休息是正常的，随顺大自然的作息，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大都会里头的，他们的生活颠倒了，差不多天快亮了才睡觉，就过夜生活。早晨什么起来啊？大概12点钟还没醒过来。他过的生活跟一般人完全相反的。那夜市是谁过的？鬼过的。有人告诉我，我初出家的时候，一个同学，这人非常好，福建人，福州人，跟我同年，明严法师，出家之后就学密，在台湾大溪，跟去上师学历学密。非常认真，学密一定先刻满10万大头。老师传的，他好像大概用10个月的时间，10万大头刻满了。学得到第二年，他就告诉我。他原本学密是想学神通，求神通的。我在台中学讲经，
他是你那个讲经。

太慢了。啊，人未必相信，我学神通，一现神通，别人就相信了。想的没错。啊，一年之后他告诉我，他见鬼。鬼道的生活跟人差不多。晚上5、6点钟，街上就有鬼了，他就出现了。什么时候最多呢？9点钟以后。啊，大概到晚上3点钟，这是鬼最多的时候。啊，到处都是。啊，到早晨5、6点钟的时候就很稀少了。啊，这鬼不多了。对，就很少。啊，这鬼跟人的生活差不多。啊，他还遇到他前世的太太，他没结过婚，前世的。啊，所以我跟他讲啊，我说你学神通啊，神通没学成，你现在跟鬼通了，跟鬼通了不是好事情。啊，跟神要通了的时候还情有可原，跟鬼通不是好事情。啊，真的，他寿命那一关没转过来。我们那时候三个同学，三个好朋友，寿命都过不了45岁。啊，45岁那一年，3月，前面走了一个，他是5月走的。啊，我在7月得一场病，所以我晓得，我该走了。啊，45岁那一年。啊，所以我也不看医生，也不吃药，我念佛求往生，念了1个月，病好了。啊，一生没有生过病，没住过院。啊，他那一关就没有过去，说明这个念佛讲经。比那个念咒啊有效。我是33岁出家的，开始讲经。啊，到45岁，12年。啊，我讲经讲了12年，讲经念佛，啊，这一关顺利通过了，啊，那两个都没办法通过，啊，所以入佛门，先要把这个我执啊放下。知道这个东西不是我，这是假我。假我，然后我要借假修真，这东西有用处，好好去用它，把真我找到。真我是自心，明心见性，真我就找到了。啊，没有见性，没找到真我。啊，这当中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一切法里头，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假的要放下，真的要努力学习。啊，最后我们遇到净土宗，啊，这是非常稀有殊胜的因缘。

啊，这真正是极深成佛的大法，万修万人去的成佛之道。啊，他要求的条件很简单，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真正发愿求生净土，清净弥陀。啊，功夫就是老实念佛，没有一个不往生，没有一个不成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明心见性。所以，生到极乐世界，皆作阿惟越致菩萨。这话是真的，绝不骗人。啊，念佛功夫为什么不得力？为什么念不好？就是对于这个世间没有看破，有留念，关键就在此地。啊，你还有心思，就是你还没放下；你还有牵挂，这是你没放下。啊，你还有哪些事情心愿没了，你没放下？全都要放下，为什么呢？全是假的。好事好运没了，那是缘分。一切随缘，绝不攀缘。啊，一定要知道啊，了生死出三界，这是第一桩大事啊。这个机会不容易遇到啊。啊，不但这个机会不容易，人要失掉人身，来生再得人身都非常非常困难。啊，得人身闻佛法与净土法门，谈何容易啊！啊，遇到一定要认识，要把它抓紧。啊，什么事情都是假的，这个事情是真的。我这一生就干这桩事情，啊，除这桩事情，什么都别放在心上。啊，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不放在心上。啊，让心回归到清净平等处。

啊，日常生活得过且过，决定不要计较。有能力帮助别人，啊，所以二尘五入，这个入就是五入，就是正德，无我的道理，无我的事实真相啊，不但人无我，法也无我，所以下面讲法空。啊，二法空，为二乘之人，为达法空之理，又即五蕴之法实有。啊，二乘认为说，我没有，五蕴有。色受想行识有啊，他认为这个东西有，我没有，色受想行识里头没有我啊，那色受想行识是法，无蕴之法，认为无蕴法有，

对无蕴法，他还起执着，不执着我了，那会执着法，想法执。那么佛为破这个执着，破法执，故说般若身慧，彻见无蕴自性皆空，菩萨无执。这个智慧。 比二乘高了，菩萨明白了，把一切诸法放下了，如法空理，般若经上佛告诉我们，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 一切法从哪来的？从心想生。心想从哪里来的？从阿赖耶业力里头变现出来的。业力从哪里生的？业力是一念不绝。 也称它做无明，一念不绝，没有原因。《楞严经》第四卷，释迦牟尼佛答复富罗那尊者的疑问，就讲得很清楚、很明白。

啊，这是非常神秘的道理。啊，宇宙的缘起，一般人讲啊，这宇宙的秘密也太神秘了。实际上，缘起什么时候开始呢？没有开始。如果真有开始，那是真的；没有开始，就它不是真的，是假的。啊，所以佛经上讲无始无明，这个无始不是说时间很长，太长太长说不出来了，叫无始，不是的，就是这个字字面很简单，它没有开始。啊，所以我们现在能想有个概念了，1600兆分之1秒的频率，你能说它有开始吗？这里都看不到开始了，我们六根都没有能力圆得到，想都没办法想出来，它太快了。啊，就在这个频率之下产生的幻象，啊，幻象里面起受想行识，啊，日本江本博士做水实验，高雄刘医生也在做水实验，啊，我觉得他实验的效果超过江本博士，因为他的仪器是新的。啊，所以后来居上啊，啊，水、矿物啊，它没有眼睛啊，没有耳朵，没有这些鼻舌身呢，但是这个作用它全具足，它能看、能听、能懂得人的意思。啊，香臭的气味，我相信他会闻。可以用粥做实验，好香让他闻，摆在水旁边，看水接近。啊，恶臭也摆在面前，看着水它的反应。啊，这就是说，行皆有识。弥勒菩萨讲，你就证明了。啊，于是乎我们就晓得了，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一切法同这个归纳起来的时候，不外乎就一个心法，一个色法。啊，色法跟心法不能分，是一不是二。啊，这是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相信佛这句话了，那心法跟色法都不可得啊？为什么呢？真的只是自性，自性里头一切法都没有啊！自性一片光明，大乘教也把它称作大光明藏。啊，在净土中称为常寂光土，实际上就是常寂光。啊，生根土通通融入常寂光了，一片光明，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是宇宙万有的本体。啊，它虽然什么都没有，它能现象，能生万物。
像我们电视屏幕，什么都没有。啊，频道阴暗，能生万象。啊，我们现在看的这个，这是闭路电视，只有一个频道。啊，我在美国，美国的电视大概有100多个频道。能生万象，虽生万象，一丝毫没有染着。啊，电视频道关起来，一片空白。你要觉悟，没有关起来的时候，也是一片空白，根本没有染着。我们现在的麻烦呢，麻烦就是染着了，误以为这些现象是真的，啊，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些现象没有一个是真的，佛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啊，执着有个佛错了，你是凡夫，自心清净心里头哪来的佛？那佛从哪里来的？佛从众生迷惑颠倒来的，因为有迷，迷的对面就有就，就这么来的。啊，众生没有了，佛就没有了。那没有迷嘛，就觉也没有了。都是相对，相对是感应，感应也对。啊，众生有感呢，佛就有因呐，所以才有华藏世界，才有极乐世界。啊，如果那个感没有了，因就没有了，啊，华藏也不见了，极乐世界也不见了。啊，《佛说金刚经》

说得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没有说华藏世界、极乐世界例外，没有讲啊，不例外啊。啊，华藏跟极乐只不过是纯净，没有染污，纯善里头没有恶业，只是这个而已。在这个里面修行，功德圆满之后，啊，也就是把无识、无明、烦恼、习气断干净了，它就没有了，这世界就不见了。这个时候你回归常寂光，常寂光纯真无妄，里面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要想清楚，什么都没有就什么都有。大家看，每一尊佛等觉菩萨入了常寂光，就是妙觉，妙觉连形象都看不到，佛只是讲个名字叫妙觉啊。他的身，他的土啊，就是依报正报完全融入常寂光，变成一片光明。啊，这个里头的意味我们要体会到，一切诸佛都融入常寂光了，我也融入常寂光了。意味什么呢？一切诸佛所修所证都落到我这来了。一切一切吗？不管修学哪个法门，通通都变成我的了，把所有一切诸佛来都变成我的。那我的呢，也融化到一切诸佛光中。所以这个时候你所得的真正是一句圆满的心得，全知全能啊，你们有一样欠缺的。啊，自自然然与十法界一切众生感应道交，与诸佛如来也感应道交。释迦牟尼佛在地球上实现成佛了，多少诸佛如来看到了。哎，释迦牟尼佛示现是感呐，他们就来应了。啊，他来干什么呢？示现做声闻，示现做菩萨，示现做护法，就来唱戏吧。释迦牟尼佛唱主角，他们都来唱配角。啊，这台下唱的热热闹闹。啊，台上有各种不一样，台后完全一样。啊，太后全是妙觉如来。啊，演这个戏的目的在哪里呢？度有缘众生，让那些有缘众生看到了、听到了、觉悟了、回头了，真修行了，就为这个事情啊。不为别的啊，所谓是游戏神通啊。所以人空二乘正等，法空菩萨正等，这个后面

还有智断而得，二德者在众生因心所具，则名圆了而已。啊，讲三因佛性。啊，三因佛性讲圆因、了因这两种因，在诸佛果上呢所显，那就叫智断而得。啊，所以在这二德里头，众生都有啊。虽然讲有因，有因必有果。啊，这个下面有简单的解释。了因，显，显是明显，了是明了，这是智慧。啊，了因显呢，就成智德，就是智慧；原因显的呢，就成断德。啊，断是什么呢？断烦恼，断就是放下。智就是看破，啊，张家大师讲的两句话，看得破放得下，啊，看得破智得，放得下断得，啊，看破不放下错了，等于没看破，放下没看破也错了，有定没有慧。啊，这个底下有个简单解释，了因，了就是照了，为以智慧照了法心之理，如灯照物，寥寥可见，这叫了因。啊，一切众生都有啊。啊，但是现在的众生有严重的迷惑啊，甚至详细讲解他也不听不懂啊，这什么原因呢？内迷得太深啊，他信邪不信正，迷得太深。外面缘呢，是诱惑的力量太大。啊，现在的诱惑是反面的，不是正面的。啊，七情五欲的诱惑，名闻利养的诱惑。啊，总而言之，我们把它归纳四个字：财色名利。它迷在这里头。啊，这个诱惑力量太强大了，所以它回不了头来。啊，虽有佛菩萨来教导，也很难接受。佛菩萨就不来了。啊，佛菩萨现在是有感而来的。众生希望佛菩萨来教诲，他就来了。不相信，这是迷信，他就不来了。啊，绝对不会有个佛菩萨自动跑来，不可能。啊，在中国古时候，

师道是非常尊重，啊，所以学要求学，决定不能把老师找在家里，这不可能的事情，没这个道理。为什么呢？学生不尊重。你看老师，老师有什么了不起？我爸爸叫他来，他就来了；叫他去，他就去了。尊师重道的心生不下来，所以要求学。啊，古时候这个家庭学校就是私塾，私塾是家学。啊，请老师都是长辈呀。啊，父亲、祖父，啊，曾祖父，如果上面还有高祖父的话，年岁太大了。出去行动不方便啊，那曾祖父、祖父代表家庭去礼请呐、啊，啊，接老师回到家学啊，啊，再行拜师礼，小孩看了，个个都服了。啊，我们家的长辈老人对老师这么恭敬，还敢不听话吗？不敢了。所以教尊师重道是这么教的，身教啊，啊，做出这个样子给晚辈看了。啊，祖上对老师是多么尊敬。世代相传呐、啊，啊，师道不衰呀、啊，啊，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所以孝是根，啊，师是本，有根有本，啊，今天根本没有了。啊，所以今天真的我们遇到难题，真难不是假难啊，没有老师了也没看到孝道了，如何把这个根再培养起来，那就做示范了啊，要做一个好的示范点，把孝亲尊师做出来。

这个做出来得用佛法来帮助。在中国过去的社会，帝王时代一直到满清，中国人也有阶级，士农工商，把读书人摆在第一位，把做生意买卖的摆在最后。他的地位最低，他最富有，但是国家给他很多限制。宴会当中他一定坐下面，衣服穿着虽然有钱，不能穿得太华丽，处处受限制。纳税的时候要你多纳，为什么要这样的？上贬义的

啊，让现在人起反感。我们看看今天社会状况，这是什么？这是中国以前价值观呢，反过来了。现在商摆在第一，学摆在最后。真正做学问的人很可怜，社会上没地位，没人瞧得起你。现在人可能表你有多少钱？用这个做标准啊！现在于就全部都变成商了，学也经商了啊，开补习班收钱也都变成商人了。啊，士农工商现在全体都是商，事业是商。啊，学文凭可以买卖的，官位也可以买卖的。啊，全都变成商了。啊，上怎么上？大家争利，这一争利，社会就乱了。就晓得古人用心多苦，古人用心多周到。啊，他们看得多清楚，所以这样做法。啊，可是，在佛法里头，佛法讲平等。印度有阶级，有四性，一入佛门，平等了。啊，所以佛法是平等法。啊，再说的实际一点，佛法是真正共产党，一点都不假。啊，他要求平等，啊，佛跟众生平等，众生跟佛平等，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佛不会歧视任何一个人，无论从事什么行业，佛都尊重。啊，佛都欢喜。我们在《华严经》五十三参里面看到，五十三位代表人物，实在讲呢，都是佛菩萨。啊，他们表演出来的，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善哉童子去参访，参访，每一位善知识都同样的礼敬。啊，赞叹，只有三个。没有赞叹，这三个是演什么呢？演贪嗔痴的，这不是善法，所以恭敬没有赞叹。啊，这就是普贤十愿，礼敬诸佛是不分，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称赞如来就不一样了，如来是信德。那就是说，善的赞叹，不善的不赞叹，也不批评。啊，不批评，不赞叹，啊，这不善的，不能让大众啊都学习的，这个不赞叹。啊，供养是平等的，啊，这是大乘佛教。

200年的历史，速度真快。180度的颠倒，那么社会的状况，再看看我居住地球的状况，也是180度的颠倒。古时候虽然有灾难，没这么多，大自然的灾变，地震很少。现在太普遍了，山崩地陷有，历史上有记载，太少见了。几百年或者有一种一次，现在好像常常听说。气候反常了，这些现象。在佛经上说，与人起心动念、一切造作有密切的关系。现在人所谓的自然灾害不是的，人心。古时候人懂得这个道理，遇到这个灾难，皇上。一定是断卧修善，改邪归正，自己带头斋戒沐浴，修忏悔呀，大赦天下了，修福德了，人民看到国家。皇上都这样做，上行下效，所以很快就恢复正常。现在人不相信了，说这是迷信。那今天我们听到科学家、量子力学家报告有道理，古人这个做法有道理，从内心改转念头。外面的这个环境就会受影响，境随心转。那过去这种做法是有道理的，是有效果的。一切法都要问你用的是什么心。大乘教里常说，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这就对了。心量要大，人一生不要为自己，为自己多半到三途，要知道为别人。为社会，为国家，为民族，为全世界。中国人常讲，凡是人皆需爱。我们起心动念的对象，整个世界苦难众生，哪一个不苦啊？贫穷苦，富贵也苦。苦在什么呢？苦在迷而不觉，这真苦啊！

现在的社会多半都是选举出来的，他们想参加选举。

他能不能当选？很难得的提出一个问题。我问他，你想得到这个座位，想干些什么？如果你是为这个国家人服务，为世界人民服务，我说你一定当选。为什么呢？全世界人民的祖宗保佑你，所有宗教的神明保佑你，你肯定选上。如果你是为自己、为个人名闻利养，你当选了，那是你命里头有的，你命里就有，你当选了吗？那说明什么呢？天地鬼神保佑你，命里没有也当选了，那有当然更当选。我说你只要想这个，不要计较啊，那些选票用不着。你是一个真心，你没有当选，那什么？人民为父。人民要有福，你肯愿意为大家服务，为人民造福，哪有不当选的道理啊？人生很苦短。每一个人机遇不同啊，遇到这样的缘，多做好事，多积德了。在这个地位上有权有势，行善积德容易，能行大善积大德，造恶也容易。完全看你用什么心。袁了凡先生，发愿修3000善寺，10年才圆满。第二次发愿，官做得大一点的，4年圆满。第三次做了保底之线。保底是个大线，那个线是直接关归皇上管的，像现在的特别市一样。只一桩事情，他1万桩善事就圆满了。这样是，他看农民交纳的税呀太重。减租，你看这一个命令下去了，这一个县10几万农民都得好处，这10000桩善事里一个念头就完成了。要明白这个道理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能做大事。都能积大德，今天最好的事情，最殊胜的事情是什么呢？帮助天下人开智慧，这很得了。这个事情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要晓得，整个人类认为古人不懂科学，现在承认古人有一种本能，现在人没有了。这个本能是什么？是性德，是性德里面。蕴藏着真实智慧。古人的心清净，

这个智慧很容易透出来。再是有慈悲心，有大愿力，帮助苦难众生，他就发出来。啊，能够流传下来的呢，只有中国。其他国家地区流传下来的很难。为什么呢？没有工具。啊，他们那些语文是一致的。过个十几年，语言变了，他文也变了。所以那些像拉丁文文，没有人懂了，只有少数考古学家。啊，他们知道一些，不能完全懂得。啊，只有中国老祖宗，真是最聪明，最有智慧。发明了文言文，鱼跟文走两条路。啊，鱼不管怎么变，文不变，永恒不变。那你要学会了文言文，读他们的书，就跟他们现前跟你讲话一样。啊，留下来是什么东西呢？从个人的修养，个人的生活，啊，幸福美满的生活，然后再讲到齐家，再讲到治国太平，啊，这些智慧、理念，也是道理，啊，方法。经验、效果，统统完完整整记录下来，在《四库全书》里头。所以，我跟外国人讲，大家要把中国《四库全书》看作什么？全人类的快宝、瑰宝。啊，不是属于哪一个国家民族。是属于全人类的。你要会文言文呢，你就拿到这把钥匙，你就能享受啊！啊，文言文学习难不难？不难呐、啊。我在美国访问过纽约大学，在英国访问过。伦敦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这些学校啊，都有中文系，叫汉学。啊，他们的学生讲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啊，我跟他们交流不需要翻译啊，很痛快啊。啊。用中国儒释道的经典去写博士论文，我遇到几个同学都告诉我，其中还有一个用《无量寿经》写博士论文，啊，我感到很惊讶，说《无量寿经》有九种本子，你用哪个本子？他用下联举的会记本。写博士论文，啊，还有一个用孟子，啊，还有一个用王维，啊，唐朝的文学家，啊，他能看得懂中国古人的注解、注疏，所以我问他们：你们学中国文言文学了几年？三年。不难啊，啊，这些人根本就没有中国文化的底蕴，3年就能学成。所以我就想，中国人要学顶多2年。

2年呢，就把药神就拿到了。文言文怎么学习呢？一定要靠背诵。我过去在台中跟李老师，老师教导我们，能够背过50篇古文，不多，50篇，你就能读文言文；能够背100篇古文，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一个星期背一篇，1年50个星期，2年100个星期，有能力写文言文，不是难事啊。那现在难在哪？难被吓到了，好像这个东西深奥、神秘，不敢碰它，不敢接触它。这就是信心丧失掉。外国人有信心啊，他们认为3年决定可以学成，他就能做到啊。所以我们现在在国外呀，我是到处劝人学中国文言文啊。为什么呢？这一套四库全书是宝啊，全世界找不到第二种啊，都在里头啊。你有能力看这个帝王师啊。如果读的人多了，讲解的人多了，每一天在电视台讲解，全世界人一起来学习，那就是21世纪。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是中国人文化的世纪，不是别的。中国文化带给全世界繁荣、兴旺、安定、和谐，确实能化解一切冲突。好事难不难呢？不难。我想起了从哪里学习？从认方块字开始。那么中国字一共多少个音呢？420个。一天学4个，100天就学会了。这是一个音。一个音由平上去入。有四，有一个音变成4个音。总共420个，这个音420个，平上去入是乘四，1600。我看任何国家文字都比中国复杂，都比中国困难。中国好高啊！我现在把这个用这种卡片做成小卡片，身上可以带。用小盒子一盒420张，你一天念4个，100天中国字认识了，你对它产生兴趣了，然后在学中国的文字学，学说文解字，这字为什么这么写法，它代表些什么意思，你就懂得中国文字之美。中国文字非常有艺术价值，你就会对它产生欢喜心。所以外国人3年，我想我们2年，再用1年的时间去背100篇古文，就成功了，这问题就解决了。古人一

经把《四库全书》其如四库的方法已经做出来了，过学之要就是针对四库全书啊。那么这个里面收的很多好的文章，它是跟群书之要理念得来的，把四库里的最好的东西揭露下来成一部书，就是过学之要，重点在治学，群书之要重点在政治啊，在治学。所以你就在那个里头选一百篇，用两年的时间把它背过，经要是拿到了。不难呐、全世界人都学文言文，中国人要不要学那就看他了。他要不愿意学，我想到的时候，现在非洲小朋友在学，我这里有几张非洲小朋友照片，这些都是非洲的孤儿啊。台湾有一位法师，慧理法师收养他们3000多人啊，教他们中国传统文化啊。这都是这些小朋友，我在马来西亚遇到他们啊，学得非常好啊。所以他们将来要是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把四库全书钻通了，将来他们会领导全世界啊，他们真正有智慧有学问啊，有方法，不难呐、从小教啊，因为他这孤儿很好教，没有障碍啊，没有人障碍他，你教他什么他们都接受啊。这一群小朋友，所以我相信这个非洲黑人将来会统治全世界。这话不是假的啊！现在每一个地区都有很多孤儿被父母遗弃的啊，我们地球在这里去选择优秀的，我们来领养，我们来办一个一条龙的学校，用他们来做实验啊，没有后面人干扰，会一帆风顺啊。从最基本的东西来学啊，学到最后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用20年的时间，10年是奠基啊，奠定坚固的基础，再10年让他们专攻一门。这个学习的理念就是佛家讲的戒定慧三学，一定要让小孩开智慧，不是叫他学知识，知识不能解决问题，我们现在碰到了这个难关没法解决，要智慧啊！所以我们要相信没有老师能成就，释迦牟尼佛没老师啊，华严经从哪学的，法华经哪里学的，没人教他，他为什么都能讲，都讲得那么好呢？开悟慧能大师没老师，那我们在《坛经》里面看到，他
他的传记。

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啊，开悟之后，无论什么经，你念给他听，他讲给你听。啊，孔子也没有老师，老子也没有老师，这些圣者很多没有老师，还有很多根本不认识字。啊，他能够讲出一篇大道理，别人写出来成为经典，这是什么？就是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我们自信里面有无量智慧，有无量才艺，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只要见性就开发出来了。啊，戒定慧三学是开发的工具。啊，这一些珍宝都是在我们自信里头。只要用这个方法开发出来，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啊，达到究竟圆满，那是真正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刚才讲，融入常寂光。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修的，跟我们自己融成一体。我们要相信这个道理，要相信这个方法，中国东西是最科学的，是最先进的。文言文真正了不起。啊，我也承蒙许多同修的这个爱护，替我收集民国初年小学生啊这些资料，我手上现在大概有50-60本。看起来很感动啊！民国初年，小学3-4年级学生写的文章，现在大学文学院写不出来。啊，古时候小学1-2年级，民国初年，学造句，3年级就开始学作文。啊，作文的时候都不到100个字，就是段文。啊，5-6年级的时候就能够写出300-400字的文章。不但文字写得好，思想纯真的。啊，小孩呀、啊。都有他的政治政见啊，对于善恶是非邪正都有能力辨别，很难得啊，距离我们80-90年而已。我们在这个80-90年当中，真叫一落千丈啊，没有法这个那么比啊，所以要努力啊！我们希望全世界人都努力啊！好，我这个说法的时候还没人反对，大家听到都欢喜，都想来试试啊！好事情，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42页，342页，从第四行看起。或赞云：“超过分段，变异二思，安住除世二空之智，此皆成就啊。”断之而得也。昨天我们学到断之而得，我们参考资料里头，在第13页。二德在众生因心所具，一切众生因地，换一句话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名圆了二因，这三因佛性里面，圆因了因。这就是断之而得，在诸佛果上所显的啊，就是之断。在我们因地心中啊，所具足的，这就是缘根了啊，该了因显。就成智德，原因显呢，就成断德。了因，这下一个有个挂符，了解照了，为以智慧照了法心之理，如灯照物，寥寥可见。这叫了因。原因呢，缘者助缘，为一切之功德善根资助了因，开发正因之性，这叫原因。三因呢，正因、了因、原因啊，正因是自信的。本具的般若智慧，本经所说的三种真实都是真言，自信本具的啊。第一个是智慧啊，自信本具真实智慧。真实理也，它的本体是真实之际啊，真实之际是自性的本体，有体就起用，用有两种，一种是照见，一种是了断。这个照见呢，是了因。一切功德善根呢，这是原因。张家大师讲的很简单，看破放下，看破就是了因，放下呢就是原因啊，自信呢自然就现前了，正因就现前了。至于大师对我们初学的人讲
善巧方便。他要讲三因呢，我们搞不懂啊，听不懂啊。他说看破放下，我们似懂非懂，很容易接受。看破，马上要放下。上一看放下呢，马上又要看破，才能向上提升，才能从凡夫提升到佛境界。看破了，放不下，不行，那变成了，变成知识，不是智慧，那个不能算是了因。了了了分明，确实看到事实真相，真相是假的，是空的，自然就不执着了，自然就放下了。所以老师教我一个标准，不要自以为看破了。标准是什么？放下。如果你没放下，你要老老实实的承认没有看破。看破的人哪有不放下的道理？所以没有放下了，就是没有看破，你还有救。你还可慢慢学，你以为看破了，那就完了，那就到此为止了，不能再向上提升了。老师这个标准呢，非常有道理，非常管用，来检验我们是真的，是假的。如果真放下了，境界一定提升。譬如见思惑看破了，是假的。我执法执就放下了，不再执着有个我，不再执着万法是真实的，这个立刻就提升了。提升到菩萨境界。放下见思烦恼是阿罗汉，向上一照再看破的时候就是菩萨，阿罗汉升级做菩萨去了。菩萨要放下无明烦恼。无明是什么呢？起心动念，那个不是真的。一部《大般若经》就是说明这个事实真相。师尊很辛苦，苦口婆心讲了22年，有效，不少的二乘人提升到菩萨境界。教学效果学生境界不能提升，那个教就是白教了，没有成绩可言了。这一提升就超出设法界了。通通都升到如来的十报庄严图。如来的十报图就是自己的十报图，这个一定要知道。自性本具本来具足的十报庄严图，你证得了报身，你证得了报图。报身报图跟十法界里头的身图完全不相同，十法界里面身跟图都是生灭法，都是无常的，但十报图它不是生灭法，它没有生灭，它是真，它是常，
它没有变化，寿命无量寿，无量的寿命它永远年轻啊，它没有变老啊，体力永远保持青年人一样，它没有衰退，这是十八图的好处啊。十法界六道怎么比也比不上啊。那么我们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无论你生在哪一个品位，全都是十八图啊，都是正德的报身报土啊，这个就是极乐世界无比殊胜之处啊。那么这个十八报土是不是我们修的？不是的，我们自己要修成，要用很长很长的时间啊，经上常说的无量劫，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就得到呢？这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本愿功德的加持，阿弥陀佛无量劫修行的功德，无界的时间参访设方佛刹，戒得大愿，这个功德跟大愿加持你，让你生到极乐世界就得报身报土，这个不可思议。极乐世界名义上有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八庄严土，实际上呢，实际上是平等的啊。第二十愿佛说得很明白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致菩萨啊，阿惟越致菩萨是十报土的菩萨啊，每一个往生的人，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阿惟越致菩萨。啊，极乐世界是平等的世界。啊，身相跟佛平等，居住环境跟阿弥陀佛也平等。啊，那个里面的佛知断二德都圆满了，真正的不可思议啊。知断还有个简单解释啊，第一个知德，智就是智慧，为照料一切诸法，通达无碍。大乘教里头把一切诸法归为六大类啊，性相，性是本体，相是现象啊，理事自信是理，现的设法界依正庄严的相，这是事啊，理事一对，再就是因果一对。为什么会有设法界？众生的心有染有净，心地清净的生死生法界，心地不清净的有染污的生六道轮回，它有染净啊。六道里都差别很大，善恶不一样
啊，通通是染，但是善的染呢，就有三善道；不善的染呢，就有三恶道。啊，用这六个字就把整个宇宙、一切万法，通通都包含到了，一个也不漏了。啊，那么这些，你通通能用智慧照料。照见了是明了，那他就分别，分别他就起执着。啊，如果是用信呢，那就是用见性见色，见性会见色性，这叫明心见性。啊，他不是用的识，他是用的信。啊，听呢是用闻信，闻音声。啊，用六根的信，这就高明了。啊，这叫舍识用根。楞严会上的话，啊，舍识用根。会用舍识用根的人，决定是法身菩萨。我们中国佛教里面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会用心的，那就是见性的。啊，性跟识的差别一定要搞清楚。啊，识他具足起心动念分别之处，他有这个东西，而性呢没有，自性里头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那就是性，就见性见。啊，世尊在楞严会上教菩萨们，要用见性见一切法，啊，不要用识。啊，不要用眼识。教光大师的正脉术就是这样的主张，这样的提倡，毕竟教光大师以前讲解楞严经，没有讲到这么深。

依然呢，这个修行依然还是用实心。用天台家的方法，来学习《楞严经》上所讲的三摩地、摄摩他、三这个禅哦。这是在大乘教里面用功夫的一个标准。摄摩他就是止，用张家大师的话来说就是放下。三摩地是放，是止，摄摩他是观，就是看破。后面是禅闹，禅闹就是直观平等。直观要不平等，功夫不得力。如果直多，观少，人容易昏沉。我们在念佛堂里面很容易看到。跟着大家一起念佛，念佛止静了，他就打瞌睡了，再听听他打呼了。这是什么？止多观少。如果反过来，观多止少啊，他心不定，虽然坐在心里的七上八下，妄念纷飞。这个情形叫调举。这个是修禅的人、修定的人、修一心不乱的人最大的两个问题，不是昏沉就是调举。你得要想方法去克服它。昏沉重的人，主持和尚或者是堂主就叫你去拜佛，去精进绕佛，用这个方法叫你别打瞌睡。那个调举的人呢，心里气上还放下不定呢，他就叫你修定，叫你打坐，叫你修定，叫你修观，把念头想一个，像念佛的时候念头专想阿弥陀佛，把一些杂念妄念的打掉。这都是在用方法。古时候多半用七菩提分，用这个方法。现在用那个方法少了，用念佛的方法多。让你把精神、精力都注重在佛号上，这个调举可以能消失。所以发生什么问题，得找什么方法来对治。这个很重要。一切方法的确确实实最方便、最快速的、最稳当的，无过于念佛。昨天晚上我用了一点时间，把刘素云的姐姐刘素清往生的碟片看完了，我也很受感动。这个人跟夏莲老、黄念老同一个任务来的，

不是凡人。行。啊，他用的方法很高明，用金来铸金。啊，他这个里头总共参考了83种经论。啊，这个经怎么说的？那个论怎么说的？没自己的。用了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总共用了193种。这个注子出来了，没有人能说话了。啊，每一句注解，这不是我讲的，这个经上讲，那个论上讲，这祖师大德说。他是来完成这个工作。那么这一部经要度末法9000年的一切众生。往后禅的根基没有了，密的根基也没有了。啊，这是念老亲自告诉我的。他是密宗金刚上师。啊，我们称他老居士。他在美国传密宗，我们在那个时候认识的。啊，好像是84年。啊，念佛这个临终的时候完全念佛表演给我们看的。啊，他学密学禅学教，确实是大通家，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啊，最后往生，每天念14万声佛号，念了半年，他走的。啊，刘素清居士，他也是来办这桩事情的，给现在社会大众作证。他就依这部经，就依这句佛号，真往生了，活着往生的。啊，信息在往生10几天之前，就有人知道了一个密码。啊，2012，2112，这个密码。啊，刘素云居士就把它揭开了。2012年，11是月份，21是日期。后头12是中午12点钟，一分一秒都不差，果然是这点走的。啊，这个密码没有宣布，知道的人不多。啊，宣布怕人怀疑。啊，不宣布，看看是不是这个日期，这个时间。果然没错，往生的当天

就是十二点之前谈笑风生的，到了十二点就走了，那不像啊！一般人是哪会有这种现象？啊，前两三分钟还跟你讲话，到时间到了给他做个手势，好像跟大家再见。做个手势，他就走了。啊，坐到莲花去了。他妹妹告诉他了：“你坐上莲花，我们看不见了。”你这个姿势做给我们看看了，啊，让我们能够体会呀。哎，果然他都做出来了。啊，我们虽然看不到，你看到他动作。啊，他上了莲花上。啊，这个莲花在阿弥陀佛的身边，看到许许多多的人。跟着阿弥陀佛来接引他，那些人都是菩萨。

有这个缘分，我会参与；没有这个缘分，我不会去制造机会。啊，随缘而不攀缘，有缘分很容易做到，没有缘分自己去攀缘太辛苦太累，未必有个成就。啊，不如在家里老实念佛，老实讲经。啊，我生活在这个世间，往后就讲这一部经，一遍讲完，讲两遍。现在第三遍，啊，一年讲一遍，一天4个小时，讲满300天，就是1200个小时。啊，其他的全都放下了。啊，什么事情都不干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有人用我的名义说我要办这个办那个，要来捐款，全是假的，没这回事情啊。甚至说我要是印书印这个印那个要捐款，也是假的，我什么都不干，我只是念佛讲经啊。到这边来看我的人，有时候带一些钱来，我多半叫他们捐给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啊，也有人送到我这儿来的，啊，我绝不问人要钱，千万不要上当，不要被受骗，啊，受骗是你们的事情，你们不能怪我，我这些话讲了很多次。啊，什么事情我都不做了。我劝大家就是，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在这个世间做人，要学刘素云，学刘素清，他们姐妹两个。啊，老老实实做人，规规矩矩做人。老老实实念佛，啊，绝不惹事，绝不惹是非，啊，平平安安度过这一生，这就是大福报的人，啊，真正幸福美满的一生。啊，我们再往下面看，会说这几句话。三皆虚妄，皆不常住，没有值得留恋的。啊，总名世间，众生故土，这个里面非常的复杂，众生品类太多。啊，这个环境，山河大地、树木花草，千差万别。啊，无量无边的品类呀，啊，那么是善还是不善？啊，善恶没有定数，啊，完全看缘分，啊，这是叫住所有法，也叫万法，啊，慧能大师开悟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菩萨。深以大智慧，达性空无相，故云超过。啊，佛有智慧，看透了。啊，今天量子力学家的报告可以帮助我们看破，他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确确实实，性空无相。性空是说体，无相是讲现象，现象全是刹那生灭，刹那不住，

科学家称它为波动的现象。这个波动，前一波灭了，后一波就起来了，一个接着一个。啊，不是相续相，相续相前面各个后面相同，这叫相续，不相同。啊，所以叫相似相续相。就跟我们看电影银幕上的像一样的啊，银幕上的像波动的频率慢啊，一秒钟24个生命啊，实际上这个像弥勒菩萨告诉我，我们换算成一秒，一秒有1600兆个生命，所以它就在我们眼前，我们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六根对它都不起作用。这种就迷了，六根麻木不仁了。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拔地菩萨他六根敏锐，没有障碍，他能看见，他能听见，他能闻到，他全知道啊，八地以上，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五个位次上不知道多少人啊，他们通通见到，这叫诸法实相，相即无相，无相即相。无相良从相上说的，性空从体上讲的。啊，这些现象全是从自性里头流出来的。啊，离开自性没有一法可得，所以体跟现象都不可得。啊，体是无相，相也不是真有相，啊，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啊，这才能超过啊。又真结之说，稍异于前。啊，比云，世间所有法，有为可破坏，名世间。啊，有为法就是生灭法。啊，《白法明门论》里头，前面94法都叫有为法。有为法分作心法、心所法、色法。不相应心法啊，分为这四大类，最后呢是无法，所以总共叫无法，无法三自性，八摄而无我，说明什么？什么整个宇宙我跟法都不可得，二无我，人无我，法无我，相宗所说的 啊，到真正其如无我，那就是般若智慧现象。啊，这个是真解里头所说的。我们也有参考资料啊，有为无为，有为为造作之语之一，凡是有造作的就叫做有为啊，你看有为法多啊，

心法是有为法，心所法是有，心法是八个心法。啊，阿赖耶、莫那、意识，再加上前五识，眼耳鼻舌身，八识，与八识起作用。也是归纳，通通是用归纳，否则话太多了，太复杂了。弥勒菩萨造一切世界论，把宇宙之间一切法归纳为660法。天清菩萨看到这个660法，教初学还是困难。把660法再归纳，归纳为百法，作为相宗入门的课本，就百法明门论。百法展开660法，660法展开万法。啊，那我们看百法里头，它在归纳的时候，把它归纳成五法，心法。心所法、色法、心不相应行法、无为法，前面四个是有为，有生有灭。我们把这个文念下去，为者造作之意，有造作。为之有为，即因缘所生之事。啊，有因有缘，啊，尽有为也。能生之因缘，是造作所生之事物。所生之事物呢，必有此因缘之造作。故云有为法，本来自而非因缘所生者，那就叫无为法。故知有为者，如言有因缘。所以《中观论》上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这真的叫看破了，真的叫大彻大悟，明白了。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都讲有为法。啊，经上这些句子太多了，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啊，那么什么叫无为？这也是术语。为是造作之意。无因缘造作，这叫无为。又无生诸意灭四相之造作，这叫无。一切法有生，这个现象有住，有产生变化，有灭掉了。这叫有为，没有这四种现象呢，这叫无为。啊，那么阿赖耶有这种现象，莫那有这种现象。啊，莫那是四大烦恼常相随，有我见、我爱。我慢，我痴，啊，这四个烦恼构成了莫那识。一般人把这个看作生活，执着生活。啊，莫那从。

哪里来的？莫那从阿赖耶，见分、相分里面的一分。阿赖耶的相分太大了，变法界、虚空界是阿赖耶的相分。变法界、虚空界的见闻觉知是阿赖耶的见分。莫那执着见分的一分。受想行识，相分的一分，这个色身，以这个当作我，这是错了。那真正的我是什么？真正我，我的身体是整个宇宙的物质现象，是我的身体。整个宇宙的受想行识、见闻觉知，是我的心，这就对了。啊，大我包括我这个在内，我没离开这个我。可是把这个我就认为是我，外面忘掉了，错了。啊，就好像大水和大海，整个大海水是自己的。现在认识什么？大海水里起个水泡，认为这水泡是我，大海不是我。迷就迷在这里，错就错在这里。啊，所以《华严经》上佛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这什么意思？十方是讲空间，三世是讲时间，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佛共同一法身。那我们现在这一切人是未来佛，包括在这一句里头啊。你我他都是啊，没有一个众生能超越他。啊，十方三世佛，啊，植物、矿物，能不能成佛？能。怎么知道？《华严经》上说的，情与无情同源种智。这个话。30年前，我这一生所遇到的是人高人，没有一个把这句话讲清楚。啊，有情可以成佛，无情，树木花草、山河大地，他怎么能成佛？讲不清楚。啊，到今天，量子力学家研究报告，我们一看，哎呀，佛这一句话真了不起，我们没听懂。啊，你看看，实际上经上讲的很清楚，我们自己不能体会。啊，科学家告诉我们，极小的物质，啊，微中子。一个微中子只有一个电子的1/亿分之1那么大，它是物质现象，物质最小的，再不能分了，分就没有了。啊，这么小的一个物质现象里，它有受想行识，全是有为法，哪来的无为？啊，这个山河大地，他都会看呢、啊，他会看，他会听，啊，他也会闻，也会嗅，他什么都会，他懂得人的意思，啊，这就说明了科学给我们今天做了证明，整个宇宙用现在的话说是个有机体，活的，它不是死的。啊，美国修兰博士到这儿来参观我们的摄影棚，在这里告诉我，对，我们这个桌子会听呐、啊，会看会听呐、啊，懂得我们意思啊。啊，我们地板会听啊，墙壁会听啊，
天花板会呀、啊，

会看会听啊，你能瞒得了谁啊？啊，全都是有机体，它是物质现象，它就有见闻觉知，就有受想行识。所以无为只有一个，真如无为。啊，那是真的。啊，就是自性的本体是无为的，不生不灭。啊，慧能大师见到的，他的无据的报告，啊，就是他的论文考试，啊，通过了，你看五祖衣钵就给他了，啊，他就是真的见性了。性是什么样子？第一个，本自清净，没有污染，所以清净性是自己的真性，能生智慧。啊，第二个，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平等的，是平等性，不生不灭。啊，平等性生智慧，清净心生智慧，真心吗？他觉而不灭，真的觉而不灭，一切万物的时候都是觉而不灭。啊，这是什么？这是自性的本能，没有生命，没有染污。啊，第三句说，本自具足，他没有一样欠缺，他显现的是山河大地。啊，佛法里面讲的。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虚空法界，是他变现出来的，自己的自性呢，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了，只有心性是无为，无为能现有为，但是所现的有为，同时生灭法，啊，不是不生不灭，全是生灭。对，生灭是虚妄的，不是真的；不生不灭是真的，不是虚假的。啊，所以无为一定要有很清晰的概念。我们今天所有的麻烦，念佛为什么不能摄心？为什么妄念扶不住？都是对于无为法不了解，就是有为无为不了解。真正把无为有为搞清楚了。心就定了，心就不动，在有为的大自在。啊，没有了解无为法，在有为法里头不自在，处处受有为法拘束，就是讲受他的戏缚，就是受他的干扰，受他的影响，得不到自在。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这一段没学完啊，下一堂接着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0: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时至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

0: 胜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严持境界，勤修范行，九十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要隐瞒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还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也不给你走路的，咱应该是咱住人家的，这一站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知道老
4: 师呀，两天
3: 都
4: 找着
3: 我，
4: 叫
3: 我这个
4: 马上就演的。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句，我找人给你出印。跟人家老和尚给我说呀，叫人出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印，我自个都走了。我给我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

0: 围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尸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那些师傅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傅提的多。
2: 师爷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10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 贤师曾先后

0: 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黄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住，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闲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下来，菜园里三爷姑，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这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5: 哦，这样
4: 嘛。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就吃的。
4: 从小他会做饭的，还包月是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 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闲时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太了一例子，
5: 太了一例子，
4: 说的这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一声。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工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
7: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 唯见庆师

0: 跌伏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执事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100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100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100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

0: 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拼命创造条件，很简单，念法门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知。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公子神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带着上。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带兵，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任何名门人呢，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实讲，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的课是你我这我这还是家父，会修养事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修好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主动人，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

0: 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呢又送给别人。
1: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有过40厘米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2: 哦，在唱出事。
1: 哎，对对。
3: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到官库，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0: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4: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5: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洪林师见到黑现师的照片，并得知黑现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现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4: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6: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以及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7: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8: 我听说我后人这样愿意就算是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9: 德西

闲宫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喊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曾施无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招无教诲，老成念佛，道显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不尽，圆困待人，以高手之岁，养健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深广，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定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佛法时代最初就没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

0: 平时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成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 请法师见谅。

令是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学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

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平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难耳，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助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

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礼，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僧，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至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

可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1000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甚抱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摄佛果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正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矣。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6。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魔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
神通

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途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住身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
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

0: 无上真正之道，有成如是住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
1: 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除无量妙想，又如旃檀，又波罗花，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32相8识种好。 悉皆具足，手中常除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有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 法藏比丘修菩萨行，即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 闻佛所说，本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
0: 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乃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 恭敬围绕，戒愿作佛的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二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衣。 却作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400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复相职也。十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 渔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整，不可限极，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

阿难问矣，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甚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寿终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
脆弱。

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足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尘，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树，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兰尊，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
有在地受尽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作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作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学，二十有学，乃至百千有学，湛然相接，具八功。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身，摄猎无畏身，或闻无心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畏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又复抽离，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
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网弥敷，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静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世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异，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
夜夜花中。

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住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

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苦，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
无量寿佛。

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称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称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花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至小者，满室有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

界的道。届时相逢吹起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又彼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又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

无福于喜，依佛所行，弃觉深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托，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证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极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而成净。阿难，我今略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

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列为善，念道之自然，绰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礼义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千岁，捐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
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父，无忧皆是。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思，违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
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

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离离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即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兵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宴，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念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前因，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
为利

反念，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护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局，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去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

动作占势，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光之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物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休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白眼，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

作是欲识，阿弥陀佛，介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辙。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苦，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间，其中万物沉默不显，黄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悲四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已成。

0: 四时，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义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圣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意，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

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网，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做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中，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中，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
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似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知，无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

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凿。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闻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

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有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42页，342页，倒数第六行，倒数第六行，世间诸所有法者，又真解之说，稍异于前。比曰：世间所有法者，有为可破坏，名世间。一真，善恶因果，但一切有为诸法。言所有法也，有为法，把所有一切法全部都包括了。菩萨能知一切三界虚妄，

而行世间不舍，故云超过。以上注舍解释都说得好，但真解迷其本经啊，真解跟本经这个教义非常契合。这幕后这一句，菩萨知道一切三界虚妄，他还能够大慈大悲，行世间不舍，这是超过世间诸所有法。这超过是这个意思，不像二乘。二乘知道三界虚妄，他就不来了。所以慈悲心不够，不能够自动的发心，像其后面的这一段。课题上坐不勤有，这是菩萨才能做到。声闻缘觉做不到，他不能够主动帮助众生。众生要去请他，他还很高兴，他就帮助你。有的时候请他，他不理你。大小乘就是心量不一样啊！小乘人心量小啊，大乘人心量大。慈悲遍法界，这大乘，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给世间人做榜样，也不必说话。善根深厚的人看到了，醒悟过来，明白了，叫潜移默化。业障深重的人看不出来，甚至于修反效起反效果，菩萨太懦弱了。老受人欺负，不说话。他不赞成这种方式。现在社会大有人在。如果我们看到三世因果，那完全就不一样了。现在吃亏，来世占便宜。现在不肯吃亏。要来报复，那么来世的时候三途去了，这个亏吃大了。古人有一句话是吃亏是福，这一句话了意思很深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可是世间人就怕吃眼前亏，眼前一点小小亏都不能吃，所以成就有限，未来的前途很悲观，我跟大家介绍刘素清居士的一生生平。这个人一生吃亏，一生忍让，到最后我们看到结果，结果善，结果太好了，能满自己的愿，他妹妹去叹息。
如果现在有个人要能够表法，做个好样子，让人家就看看念佛人真往生，活着往生，快快乐乐往生，笑眯眯的往生，但是大家就相信了，他就同意我来做，居然他就做到了。如果一生小小亏不能吃，他做不到啊，心里想法心做不到啊，他真做到了，真做到，他的事业就不是一般人的事业了。一生的事情，这个里头学问可大了除乱世就要这种心态，才能够保平安平安就是幸福这一点一家和睦那一家也都在演戏并不是个个都明理个个都学佛，不是的，意见还很多，但是能忍能忍就能平安度过所以我们要学能忍、能让、肯吃亏。这个人是有福的人，这个人学佛决定有成就他告诉我们这几桩事情，我们要记住，我们要向他学习。请看底下一课，坐不勤有，请看经文，信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唯诸数类作不勤之有。这几句话在今天我们应该每一句都要重视，每一句都要把它做到。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心常地住，度世之道。

下面电脑为我们说的是地者，地这个字的意思，安也。度的意思处也。啊，故本句之大意为心常安住于处世无为之道。啊，这个心呢，真正修行人念佛的人，心要常常住在处世无为之道。前面说了有为，现在我们看着呢，无为。为是造作，无因缘造作，这叫无为。又无生住意灭四相的造作，叫无为，即真理之意明。啊，真理就是本性，就是

诸法实相，啊，也叫法性。前面我们学过很多，啊，这个理是不拘生住异灭思想，没有这个相的，啊，也不是因缘造作的。此无为法有三种六种之别，这都是大乘经论上所说的啊。三无为中的则灭无为，六无为中的真如无为，是正为圣智所证的所证之的之真理。越涅槃，越发性，越实相，越法界，皆无为之一名也。那么，这是三种无为当中的则灭无为啊，则灭，灭是消沉的涅槃。灭一切有为的因，也灭一切有为的苦。啊，小乘有为的因是见思烦恼。啊，能把见思烦恼放下了，啊，见惑。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正能把这五种错误的看法放下，等于是把它灭掉，这个人就证得小乘出果。如果是学大乘的呢，就是实性位里头的初性位菩萨，啊，前面说过他是圣人，他不是凡夫，这就是转凡成圣。啊，虽然是小圣，他没有出三界，出六道。啊，没出去三界六道，在三界六道里头，决定不堕三恶道，也不会堕在修罗罗刹魔道之中。啊，从这个时候修行，再去破见惑，见惑是贪嗔痴慢疑，这个东西放下。比较难，没有前面那个痛快，五种见惑能同时放下的，贪嗔痴慢疑不容易。古人讲断思惑，好比藕断丝连啊，藕断我们知道丝是连的。啊，但是呢，还是要断，不断出不了六道轮回。如果从大乘这个实性位来讲呢，初性位在人间修，到寿命终了的时候升天。啊，升天道，他这提升一级，叫二性。二性呢，天道寿命到了，又到人间来，修第三性。

三性修成功了，寿命到了，又到天上修四性。啊，这样子五性六性，第七性呢，超越六道轮回。啊，那么天上我们知道，他们大概一般都是修到四禅。啊，看欲界天、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他就证阿罗汉了。啊，这就超越六道轮回。啊，往生到四圣法界的声闻法界，在声闻法界里面断见思烦恼的习气。啊，习气断了，他就又生气了，升到圆觉。啊，这个就是辟支佛，阿罗汉上面就是辟支佛。辟支佛断尘沙惑，尘沙惑是术语，这个所知障。见思烦恼是烦恼障，啊，烦恼障断之后，他要破所知障，所知障破了，他就是菩萨了。啊，四圣法界里面的菩萨，但是他还有所知障的习气，所知障习气断了之后，他就生气了，四圣法界里面的佛。他成佛啊，成佛他要破无明烦恼啊，无明烦恼就是起心动念，无明烦恼破了，十法界就没有了啊，他又提升了，他往生到十报庄严土，华严经原教初住，别教初地啊，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初住菩萨见思烦恼跟习气都没有了，尘沙烦恼习气也没有了啊，这个无明烦恼断了，习气没断，我们这个才晓得十报庄严陀从哪里来的，无时无明习气变现出来的。那这个习气没法子断啊，为什么呢？生到十报土的人，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这才能生十报土。不起心不动念，你怎么断这个习气？想个什么方法又起心动念了？一动念你就下堕落了，你往下堕了，你不能提升的。所以这个境界里头，佛门的有一句话说：“无功用道，此处用不得力，就是十八图。十八图里用不得力，怎么办呢？随他去了。”一切都随缘了，啊，十报图里面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一段经文：于一切法随意自在，唯诸数类作不清之有。他们入了这个境界，那习气呢？随他去，时间久了，自然就没有了。啊，要多长的时间呢？三个阿僧祇劫。

常啊。我们能想到，他那个习气是多久养成的？无量劫，三个阿僧祇劫跟无量劫比就不长啊。你那么长养成的，当然断需要一个时间。啊，古大德有个比喻，他用酒瓶来比喻这桩事情，酒瓶陈酒。那个酒也装了很久了，有的人陈酒装上十几年呢。现在把酒倒光了，擦擦干净，还有味道，那叫习气。啊，这个习气什么时候才能断呢？大概放上半年、一年，你才会就没有了，绝不是短时期能够断得了的。到极乐世界叫无量寿，就是。所以有人说，寿命是有量的，极乐世界是有量的，有量的无量就是三个阿僧祇劫。啊，但是这三个阿僧祇劫呢，它因为转世成智了，啊，转八识成四智，所以它没有生住一灭，没这个现象，没有生老病死，没有波动现象存在。无论是物质现象、精神现象，它跟自信相应。啊，只有无明习气断净了，这个境界就不见了，就像一场梦一样醒过来了。醒过来是什么境界呢？常寂光。这醒过来之后就入常寂光。那就叫妙觉了，比等觉高了。入常寂光就跟十方诸佛融成一片，一片光明。啊，你这的灯光入了这个灯光在一起，光光互照。啊，入这个境界，这才叫究竟圆满。啊，所以常寂光是空。没有形象，不可得，就是一片光明。一切万法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十宝庄严土。啊，佛没有说十宝庄严土例外，那就十宝土也包在其中。所以讲一切有为法，也包括十宝土。啊，通通不可得了。把这个事情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的心就定了，不再攀缘了。啊，不再攀缘，就能随缘了。随缘自在呀，攀缘不自在呀。对于一切事物，就能看得比较清楚。啊，确实，缘成熟，佛就来了。缘不成熟，不来，没有感应。啊，我们有感，他是在讲，也是有应。啊，他有应呢，他用明应，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讲暗中加持，暗中保佑。如果缘成熟了，佛菩萨就现身，就现象，来帮助我们。啊，所以感应有先感显应，先感明应，啊，敏感显应，敏感明应，敏感是我们确实是有感，但是自己不知道。啊，我们的意念这一动，佛菩萨知道了，啊，知道我们自己也不晓得。啊，我们自己在这里发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我很想度的，这个念头他就收到了。

啊，说的说缘不成熟，啊，佛菩萨暗中照顾你，暗中保佑你。啊，我们在修学有一些障碍，他给我们排除。啊，有一些障碍要我们自己去通过，自己实在通不过的，佛菩萨保佑。啊，那个通过也就是离念呐、顺境要练，全部是练忍辱波罗蜜。啊，顺境里面不生贪念，逆境里面不起怨恨，啊，没有埋怨。善缘里面没有情执，啊，因为是缘是讲人事环境，遇到善人没有情执，啊，逆境就是恶人找麻烦的，不生怨恨，啊，我们才能平安度过。啊，但是是一桩善事。啊，帮助众生救苦救难事情被人破坏了、障碍了，这是什么？这众生没福。啊，菩萨有愿，众生还要有福，这愿就能成熟。众生没有福报，佛菩萨有愿，不能兑现。啊，那菩萨暗中帮助众生修福，啊，帮助众生修福培福都要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啊，所以事出世间的事都急不得，都得要慢慢来。啊，传统文化佛法之衰，不是短时间的事情。啊，一般人的讲法都把这个账算到慈禧太后头上。慈禧到现在200年。啊，200年的时间不算长，但也不短。啊，把社会搞成这个样子。啊，那么这些人的果报我们都知道了，都在那里受苦啊，后悔来不及了。

中国人对全世界的贡献，对整个人类的贡献，没有别的，就是教育。欧洲有一些学者，他们对于中国东西很有研究。他们肯定古代的中国人有智慧，他们懂得教育，所以说肯定那些人有教育的智慧，有教育学的理念，有教学的方法，教学的经验，教学的成果。这都是值得所有人类学习的。教学的内容包含到修身，这个《大学》八目里头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什么智慧？这一套的智慧。

了不起的智慧啊！从个人起心动念的，到国家天下，啊，这个天下就是世界和平的，啊，世界和谐，有这一套的学问的，啊，而且完完整整。用文字记录保持下来了，啊，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找不到，只有中国有。啊，现在外国人对中国有兴趣了，为什么呢？科学已经走尽头了，出了许多问题不能解决了。啊，幸亏最近30年量子力学家发现的一些原理，跟中国的孔孟学说、大乘佛法一对照相应，他们肯定中国东西是真的。啊，汤恩比说的话没说错，真管用。啊，如果没有近代这些科学家，啊，发现的宇宙的奥秘，我们这些东西跟人家讲也不相信。啊，人家会说我们这是臆想，那是古代，不是现代。啊，古代的理想是现代不管用的。啊。量子力学在今天最大的贡献告诉人们，无知是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假的，不是真的。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另外一个重要概念就是心能空无，我们的意念能控制我们。今天这些科学家大量在收集，啊，就是身体里重病的人，用意念治好的，没有不是医药啊，没有医疗，行啊，我自己本身就是个例子。

李老师当年在世讲经教学，我参加他的进修班，专门学讲经。这个班上有20几个人，老师劝我学讲经，我那时候不敢了，害怕，讲经不是容易事情啊，错下一个字转语，多500时也无声，怎么敢碰这个东西？我说我到台中来是听经的，不是学讲经的。老师就劝我，你到我们进修班去看看。我说看看可以。看看这个进修班同学怎么学学。老师上课。进修班一堂课大概3个小时。我坐在最后一排，20几个人，他的教室大概50平方米这么大。小教室。上这个课的时候，外面有守卫的。不准人靠近。经过这里要远远的。为什么？老师教学有打有骂。都是成年人，不好听，难为情啊。所以不准人，不让人听见，不能让人看见。这关着门子家教。我看了第一堂课之后，我说。

老师可以，我能够学。啊，看到什么现象呢？里面的同学，一半以上，小学毕业的，年岁都比我大。啊，最大的一个60岁，林刊志就是小学毕业60岁，我看到他都能学，那个时候我才30岁。啊，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舞。啊，原来是这样的。啊，副讲。学讲人是从副角度，啊，老师把这部经讲一遍，让学的人听，学的人两个人学一部经，从阿含方等里面选很短的，啊，这一部经大概讲多久呢？1个月，啊，老师的标准是讲5天。到10天，啊，最短不能少过3天，就是讲3次，1个星期讲1次，3个星期，啊，5次呢就是1个月，最长的不能超过10次，就是2个月，啊，这个学法，我那个时候的记忆力很好，啊，老师讲的时候大概都能记得住。那1个星期之内的时候，我要复讲的时候，我有能力照他的原话，啊，不增不减，我能讲到90%到95%，有这个本事。啊，这个班的时候，最重要是记忆跟理解，啊，这2个能力我都有，所以我的进步很快。我是在旁听。我全学会了，他们都学得不如我啊！所以这些同学们找我帮助他，因为他没听懂的，听漏掉的，老师不重复啊！你去问他，老师骂你，打你，打你骂你以后不跟你讲。老师说了，我打了你，骂了你。给你讲，你有侥幸的心理，啊，不要紧，没关系，挨顿骂吧，挨顿打吧。老师还会讲，这打了骂了不讲，这就没办法了。逼着你全心全意去听课，啊，不准你有妄想。那同学不能够把老师的话全记下来，所以让我们每一个听的同学都要记笔记。记了之后，全部交给这2个同学学这部经的，啊，他要讲这部经，实际上一个讲国语，一个讲台语，是一份讲稿，2个人去合凑为一份讲稿，啊，上台好像是翻译，实际上是一个本子这么成就的，啊，所以老师通常要讲。45分钟，啊，学生上台去讲的是1个半钟的，啊，一个国语，一个台语，啊，我看到这样行啊，我可以啊，所以以后这些同学都来问我，我就变成助教了，我能记住。他们记不住啊，所以我学得很快。没有轮到我学经教，老师是2个人一组，2个人一组，一个一个学，啊，学的坐在对面，啊，老师对面坐着，他们两个坐，其他的坐在4位旁听。啊，没有轮到我，我就出家了，因为我最后进去。排列顺序排在最后啊，啊，没排到我就出家了，啊，我在那里

一年三个月。啊，一年三个月，我学了十三部经。这十三部我都能讲，而且还讲得很有味道。啊，我一出家就教佛学院。

改革教学课程方法的必要。啊，3年学学院毕业出来什么都不知道，一部经都不能讲。啊，那我要在台中住3年，要学好几十部经啊。士气很高啊！所以星云法师办那个佛光山东方佛教学院，请我去做教务主任。我就把台中这一套说给他听。我自己的经验，所以我希望那个时候他的学生有130多个人，我就有意识的分组，3个人一组。专学一部经，10年之后是佛光普照宇宙。一部经学10年，个个都成了专家了。佛光山能够出20-30个一流的法师，不难呐。但他反对，他这不像佛学院。是的，这私塾。私塾管用，我们两个就是这个意见不对头，所以我就离开了。你看到学生学不到东西吗？一个学期最少能够学讲1-2部经，那就不一样了。那成绩是怎么拿出来的？不是出什么题目考试，那个没用处。一定要上台讲。这我的学讲经是出家之前学的，就学13部。出家之后，我跟寺庙有条件。我每一个月要到台中去住一个星期，清净老师，往返路费也常住要给我，要给我买火车票，常住答应了，这样子2年。我也教佛学院教了2年。的受戒，受完戒之后，我觉得我这个底子不够深，学的都是小部经，比较大的《金刚经》算是大部的，《普贤行愿品》算是大部的，其他的都是小部经，《阿含经》里面学了10几部，所以我就想。要学一部大经，回到台中去，寺庙里跟常住告假，老和尚是白胜法师，很不高兴，但是要无可奈何，我说我要学一部大部经，当时选的是《法华经》，我找了10几部注解。带到台中，那老师正好在讲楞严，刚刚开讲，老师告诉我，楞严跟法华分量相等，都是大部。你学楞严经，跟着学，我不操心。要讲法华，单独给你一个人讲，实在抽不出时间。所以到了台中之后就改学楞严经。我尽量找楞严经的注解。好像半年多，我找到香港智开法师。智开法师

真的帮我很大的忙啊，替我收集楞严经的古著，找到20多种，我这个参考资料非常丰富。老师讲经提到哪一种古著，我告诉他我有，又提到我也有，他你怎么跟你从哪来的？啊，我说你是问我从哪来，我也不知道。啊，我找到智开法师，他给我收集的，在台中3年修一部楞严。老师讲一遍，我也讲一遍。老师星期三讲，我星期四佛讲。那我的听众只有6个人，我们连我7个人就等于一个小组一样的。啊，我们每一个星期在一起复讲一遍，我讲，他们6个听。啊，所以老师讲一遍，我也在台中也讲了一遍。那么听经的人都是学讲经的，有徐学明、周嘉玲，他们都听我，这是我小组里头。啊，我们在台中10年如一日。啊，每个人轮流复讲。我是佛讲一部楞严，所以胆子就大了。啊，学成之后，我就到台北讲楞严。啊，其他地方找我讲，我都敢讲。我记得先后我讲了7遍。啊，有这个基础，再研究其他的大经大论不难。但是我们的佛学没咋跟，老师对这一点疏忽啊，扎根是戒律这一方面，老师叫我们自己学，用什么材料呢？5种仪轨，特别着重的是同盟养正啊，让我们自己看自己学啊，他没有时间给我们上课，所以5种仪轨每个人发了一本啊，发给我的一本，我现在还留在此地啊，以后我们翻印，印了很多。翻印的本子好，是中华书局《四库备要》里头的。啊，排版字也大。啊，老师给我们这个字小，精装一本。啊，这个就是没有人督促，我们自己也没有认真去做。啊，所以根没扎得好。啊，现在我们发现根比什么都重要，没有根不能成就，纵有成就成就不大啊，根深蒂固啊，那个能够达到祖师的境界啊，我们怎么学法达不到，顶多能跟李老师在这一门课程上啊，想接近啊，那就算不错了。啊，所以台中的10年，我对这些方法懂得。啊，但是没有机缘认真学习。啊，以后讲经，讲经是别人最讨厌的一桩事情。谁讨厌你呢？同行。自古谚语所谓同行相忌，你讲的不好，你笑话你，无所谓；想得好，嫉妒你，要想方法找。

这个麻烦大了。啊，这一桩事情老师给我讲过，还不止一遍。啊，他说你讲经讲得不好，没问题。如果真讲得好了，你就走投无路。给我交代这么句话，走投无路。啊，我真的搞得走投无路。啊，不懂事啊，人情世故不懂啊。老人他们懂得了，我学会了在这个台北啊，慧仁法师在这边建了个小道场，请我讲经啊！我在那讲的时间多，外面传出去了，听众啊有20几个人，以后到了70-80人，问题就是出现了。啊，就不能讲了。这个时候，我碰到第一次碰到了难关。如果继续讲经下去，特别是所有寺庙都不会给我住。啊，如果我把这个放弃，学金蝉佛寺，每一个道场都欢迎。我不是为赶金蝉出家的，啊，那么第二条路就还俗。我走到这个十字路口，啊，韩馆长夫妻两个是我的听众，东北人，知道我这个情况，心里很不平。啊，就问我，他家里有空房子，可不可以住？带我去看。我就看他是一个独栋的小洋房，啊，有庭院，不太大，2层楼，自己建的。家里人口不多，楼上有一个空房间，有一个花厅。可以做佛堂，啊，他要我，你没地方住，住到我家里，我们找地方来讲经，啊，租道场，借朋友的办公厅，啊，借一个律师的办公厅，晚上他们不上班。啊，这样到处流动啊！租房子，租房大概住2-3个月，常常搬家。啊，这样搞了不少年了，还打游击一样的。我把这个事情，把这个韩馆长夫妻两个带到台中，跟李老师见面，这个办法行不行？李老师可以。啊，老师的支持，所以你看我在韩馆长家里住了17年。17年，我们自己信徒凑集一点钱，才买一个小道场，就是景美图书馆，多大呢？50平。啊，住还是住在韩馆长家里，有一个地方讲经了。有一个固定道场了，不要东跑西跑了，很艰难的。以后供养多了，就把这一层楼，他那一层楼有800平，很大，把旁边的房子都卖。所以我离开的时候，大概有250平。啊，人也多了，啊，物资。

辈都是那个时候出家的，啊，好像有三四十个出家人，啊，就在那里行这个道场，不简单呐，不容易啊，很辛苦啊，啊，韩馆长夫妻两个对护持正法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啊，这是我们永远怀念而不忘记的。啊，他的后人，儿子、媳妇、孙子，我们的小佛堂都给他立长生牌位。

啊，韩馆长夫妇的护法成为永久的护法。啊，我们在台湾有这么多经验，所以在国外就非常小心谨慎。啊，国外地方多，有十几个点，每一年去一次，每一个地方住个10天、半个月。啊，10天半个月，当地一些法师欢迎。为什么呢？一年只来一次，10天半个月，没有影响，对他们毫无影响。啊，如果在那里要住久了，麻烦就来了。啊，那我们在大拉寺建这个道场，我在那建是第一个，那个时候没有佛教，像佛光山慈济以后来的，我在先。啊！我不会在你们后，你们建道场，我不会到那去。啊！可是我在97年、98年，我就离开美国了，以后就很少再回去了。啊，韩馆长往生之后，我们到新加坡。啊，李牧原居士护持，李钦讲《华严经》，所以《华严》是从这么开始的。啊，原先没有想到啊，这个经这么长，要这么长的时间，啊，我们讲了4000多个小时。讲到1/5，这一部经要讲圆满，需要20000个小时。啊，哪一个大学里头的课程有20000小时的？20000小时就1万个学分之。啊，真能看到大乘佛学不容易。华严的起情原因也是韩英馆长，他在往生前2天要求我讲华严经，啊，恳切地告诉我，他说你要不讲，以后恐怕没有人讲了，这话真话。啊，讲华严的缘是3个人。最早的是台南一位老法师，找过我几次。啊，第二个是黄念祖老居士，我在北京就看他，

他劝我讲华严，也是怕以后没人讲了。啊，最后一次是韩馆长，我把这个事情告诉李牧云，李牧云很感动，他说我代表他们三位人来祈请。那华严的语言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改成无量寿经？这看到社会的动乱，地球上灾难这么多，这个经能救急，华严太大了，没有这个经的效果大。所以我们发心讲这部经，又因为这部经反对的人太多，那我要不多次宣讲，很多人恐怕会退心，所以我就发心了，讲十遍，十遍就要十年，这是第三年。十遍还有这个寿命，这个寿命是佛菩萨的，不是我的。所以你要问我，请我常住世间，我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这个能力，你要去问阿弥陀佛。我的寿命45岁，确实发心讲经，发心弘护正法。是这个愿心，这个愿心做到了。所以这个身体是佛菩萨加持，这是个表法，很明显的表法，连寿命都能够延长，那个算身体的小毛病算什么？那鸡毛蒜皮小事。问题是你是不是真发心？真发心就真有感应。我没有求长寿。45岁那一年，我确实是求往生。7月我生病，我就知道时间到了。所以我也不看医生，也不吃药。别人问我，我是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我寿命到了，那要医生没有用啊！所以我每天念佛，念了1个月，病就好了，这就转了。我2个同学，3个人同命运，同年。同命运都是过不了45岁这一关法融法师头一个走的，3月走的第二个明严法师5月走的，我7月得病只有我延长了。确实寿命到了是真的，延长的原因就是发心讲经教学弘法那我要是走金灿佛寺这条道路，是决定过不了45岁这关的，决定过不了的这是跟大家做一个很好的证明，寿命都可以延长历代延长寿命的人很多了凡先生也没有求寿命

寿命延长21年。啊，我这个延长40多年。啊，身体必须健康，每天讲经4个小时。如果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体力，就不会做事了，我就会走了。啊，活到100岁也是每天4个小时讲经。这也是表法，也是做榜样给大家看，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真正好好学佛，学这部经，无量寿经，你能够得无量寿，往生极乐世界，真正的无量寿。啊，所以身体有毛病不怕，一心控无，这是科学家提出来的。在佛法里面，境随心转。我们的心要好，要正好，不是搞假的。啊，绝没有自己的私心，没有自己的贪嗔痴慢。啊，我们选择这部经，一直讲下去，表一个什么法呢？这个经真实，依照这个经修行念佛，决定得生净土。啊，刘素清居士的往生就是为表这个法。我听人家讲，他的寿命至少还有10年，他不要了。啊，做出个样子给大家看，让大家生起信心。啊，所以我说他跟下莲公、黄连祖老居士都是为这一桩事情而来的。啊，这个事情圆满成就了，他们走了，他们会再来。

啊，所以我们明白经细细去参，一定要多读，啊，每一天我们的心定不下来，听经可以定下来。要怎么听？刘素云那个方法，一天听一段，一段听十遍，是为了定心。啊，不用他那个方法也行。我们第一遍讲的《大经解言义》，已经做出一个随身听，1200个小时，一天听10个小时，啊，一天听十个小时，100天就听1000个小时，一年可以从头到尾听2遍。啊，天天不断，心就会定下来。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每一天写个

十个小时听经，一直这样听下去。啊，这要定力了。这个就是念佛三昧也，万缘放下。啊，所以有为无为一定要搞清楚。然后什么？有为无为两边都不沾。啊，为什么？都不可得。有为法不可得，无为法也不可得。我们心就定了，就定在阿弥陀佛身上，定在这一句名号上，我们这一生大事就做圆满了。啊，世间事我们只弘这个法门，只弘这部经，这部注解。啊，没有别的事情，我们也参与夏莲老黄念祖这个小组。啊，我们就是为这个事情来的。啊，一个汇集，一个集注，我们把它发扬光大，红遍全球，流传后世。啊，我们来干这个事情。啊，其他的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干这个事情不需要寺院，所以大家放心，不需要徒众。我们只有一个小小录音室就够了。啊，所以我们的生活简单。啊，我们不需要信徒供养。三五个护持的人足够了啊！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对任何人有利益，绝对没有坏处啊！大家要是真看清楚、看明白了，你就会放心了。啊，国外的活动，我是非常肯定，这个世界要恢复安定和平，确确实实只有团结宗教，宗教要回归教育，要互相学习。啊，才能把整个世界带向安定和平。啊，我们的信心来自1999年新加坡宗教团结。啊，之后印尼宗教团结。啊，澳洲我居住这个地方宗教团结，马来西亚的宗教团结，有例子可援啊，对社会安定有很大的帮助啊。啊，澳洲图文巴士17个宗教啊，居然联手把这个小城打造成全世界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啊，准备明年邀请联合国在这个小城办一次活动。啊，让全世界参加联合国的195个国家代表亲眼来看看这个小城。啊，我们过去做了一个示范镇，现在有个示范城市。啊，今年就可以公诸

实践了。啊，我们还有个远程的理想，示范国家。啊，完全用宗教教学，宗教团结，让这个国家走向安定和平。啊，这个里面的居民就像一家人一样，不同宗教是兄弟姐妹，是一家人，啊，互相尊敬，互相爱护，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能做得到啊。马来西亚，我跟纳吉首相谈过，他很赞叹，啊，他也有意思去做，我勉励他，祝福他。做一个国家领导人，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啊，这个示范国是大事，让全世界的国家都向你学习。啊，你是所有国家当中的榜样，能发这个愿。这个愿是关系全世界众生的幸福，要发这个大愿。第一个身心健康，第二个寿命肯定延长，肯定的。啊，我在斯里兰卡访问，我把这桩事情告诉总统。总统欢喜，立刻就承认了，我们斯里兰卡来做。啊，斯里兰卡做，我相信，因为他已经有很好的基础。这个国家人口2000多万，啊，78%是佛教徒，而且他不是口头上的佛教，他们把佛教落实到生活上，他做到了。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看他的人民，啊。谦虚、有礼貌、诚信，把佛法的美德、无戒摄善做到了，太难得了，让我们去看说感到惊讶，非常受教育，非常令人感动。

啊，我给他建议，国家可以办一个宗教大学，培养各个宗教的人才，啊，作为团结宗教的一个核心，啊，互相学习经典，办一个佛教大学，培养佛教里面弘法人才。啊，宗教大学的目的是联合全世界的宗教，把世界带向和平，永远化解冲突，永远消灭战争。啊，这个有意义。这两种事情我要参加。啊，再辛苦我也不会推辞。啊，这是大事，这不是小事。

啊，我们走的这个道路，方向目标大家都清楚了，这静观放心，好好的听无量寿经，认真学习，真心、真愿，老实念佛，我们全是弥陀弟子，将来在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会聚会在一起。啊，现前没有这个必要。啊，个人努力搞个人，啊，往生极乐世界条件就这么简单，只要真心、真愿意往生，啊，一句佛号念到底，万缘放下，没有一个不往生。

这个后面讲义的这个参考资料，我们再念下去。大乘一章第二卷书，摄有二，这解释有两种。第一个，对法外四相意识，色心等法未必法外四相所为，虚空等三不同别故，名曰无为。啊，法外四相，法是佛法，佛法以外的，这就是宇宙之间有这四种现象。啊，这四种现象呢，就是色、心等法了，未必法外四相所为。这个四相是生住意灭。在动物身上呢，叫生老病死；在植物啊，叫生住意灭；在矿物叫成住坏空。啊，所以这个都是讲的四相。这个四相所谓虚空等三种不同别故，虚空等后面会讲到，虚空没有生老病死，没有生住意灭，也没有生成住坏空。换一句话说，有为法那个条件他不相应，那只好把它算作无为法了。啊，所以这叫无为。二呢，对法体思想意识色心等法了，借由出生次诸中义后灭前后几期平之曰为，虚空等三无比为故啊，名曰无为。色是物质，心是心理，就是受想行识。受想行识确确实实有出生，有住。你看，有生住意灭啊，前后啊几期，那这个还是有为。现代科学家发现物质现象啊，确实有这四个层次。啊，最小的物质微中子。啊，微中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啊，意念波动现象变现出来的。波动就有出生、次诸、中义、后灭。啊，虽然它的存在只是一刹那，太短了，再短它也有这四个现象。啊，那如果我们用现在我们一般推算的方法，一秒钟1600兆次的生灭，每一个生灭里头都有出生住中义后灭，都有这四个现象。那个时间就更短了。
啊，在这极短的时间里头，所以我们把这四个现象看到好像是同时发生，其实它确实有阶段的。啊，平之为有为，那虚空呢？虚空找不到这个四种现象。啊，后面呢有讲三种无为跟六种无为，说的就比较详细了。啊，我们先看三无为。小乘居士论上说的，无为者，为真空寂灭之理，本无造作，故曰无为。啊，它是体，没有造作，所以称为无为。第一个呢，虚空无为，虚空就是无碍的意思，为真空之理，不为豁然之所障碍，故名虚空无为。啊，虚空没有被染污，没有迷惑，啊，这些障碍他都没有，也看不出生住一灭。也没有看到他成住坏空，啊，但是他是属于24个不相应行法里头的，啊，空间、时间都是属于不相应行法。啊，不相应行法，是假的，它不是心法，也不是心所法，也不是色法，不是心心所，就是它不是精神，不属于精神，不属于心理，它不是色法，

它没有色，啊，不属于色法，就是不属于物质。啊，心跟物都不能包容它，它别立一法，叫不相应。那在佛法里面呢，不法里头也把它列作无为，啊，叫虚空无为。第二呢，则灭无为，这是简则，灭是即灭，这是讲修行人。声闻之人用智慧检测原理，见思习福啊，他真正能把见惑，五种见惑，五种思惑断掉了啊，真的彻底放下了，放下之后他就真得极尽真空之理，这叫做则灭无为啊，是他修行境界里面的事情啊。他入这个境界，这个境界也没有生住异灭，没有这个现象啊，所以称他为则灭无为。第三个呢，非则灭无为啊，非则灭无为，为声闻，就是阿罗汉证果之后，见思烦恼不会再起来了啊，不复续起，不会再起来，自然呢起悟即灭真空之理。那么这灭了是阿罗汉在修行阶段当中真的，非这灭是真的以后，这个境界它不会失掉，所以不需要再见见则叫非这灭无为啊。那么这灭是因，非这灭是果，小乘人真的啊，我们再是用简单的话说得清楚一点，小乘人呢知道了一切相是虚妄的，他在意念当中啊把它放弃了，不再去想它了，不再去分别它了，不再去执着它了，这个无为的境界现前，这个无为境是小乘的涅槃。那么与这个相似的境界就是四空天啊，四空天也把身心念头啊都灭掉了啊，完全灭掉都不想了，这叫无想定。无想定修成了，这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那也是无为境界啊。但是什么？它不生智慧，它只有定没有慧啊，小乘跟他不一样，小乘有定有慧啊，无想天四空天人有定没有慧，差别在此地，没有慧他就出不了六道，那寿命到了就定功失掉的时候他会往下堕落啊，所以那还是个凡夫，到非想非非想天依旧是凡夫，他不是圣人。圣人所修的定是定中有慧，

中有定，叫定慧等持啊，平等，这个就能往上提升，不平等提升不上去啊，慧多定少，定多慧少，都不能往上提升啊，都是在那一个境界里头，一平等他就上去了啊。所以定中啊，他会调心啊，一定要调成平等。那么六种无为，这都不妨你们那里讲的啊，大乘列六无为啊，就是有这个说法，但非为有六种之别体，提示一刻，断我法二执，处所显的一种真理。只要你把我执、法执统统放下，小乘人只放下了我执。所以是前三种无为，大臣呢把法执也放下了，啊，所显的一种真理，有无常无常皆不可灭，这些名相啊，他都把它灭掉了，都没有了。但是法的实性啊，这就是万法的实性，万法的本体，哲学的名字叫本体啊，故名法性。法是一切万法，一切万法的真性啊，真实性，这就是明心见性。此一法性呢，从闲至圆，从他显的缘分种种之名啊，底下就是六个名。这六个名前面五个，我过去教白法明门论的时候，我称它做相似无为，不是真的无为。真的无为这一个，幕后一个真如无为。这是真的啊，真如无为才是真的啊。这个就是此地也说得好，是法性其用啊，从其用上所显示的有这五种。第一个虚空无为，此法性立本来住障碍之位，所显者明知啊，发现立本来主障碍，这个主障碍把它归纳为三大类：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他这个都离开了。这个都离开了，就是圆教初住菩萨、别教初地菩萨啊，才入这个境界啊。这个叫虚空，他通通放下了。第二呢，自灭无为，依此发心智慧力故，断烦恼之位所显之明啊，这个是智慧照料，对一切法的真相完全明朗了啊，就是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他真的放下了啊，这个叫证明。六祖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时，
听讲《金刚经》。

听到应无所住而生慈心，而生心，他就放下了。无所住就是把

而生其心，生的是什么心呢？普度众生的心。这就是菩萨，不想小乘，小乘的时候入了涅槃之后，菩提心生不起来，因为他知道一切法皆空寂，所以他就没事了。啊，大乘教里的佛说，二乘人掉到无为坑里去了，无为是个坑，掉下去了，他真无为了。啊，而不知道，无为而无所不为，无所不为而无为，那叫真无为，就是没有障碍了。啊，明明知道一切法空。他还发菩提心，啊，还要教化众生，现身说法，度这众生。他在哪？他诸无为，他干有为。啊，那个无为不爱有为，有为也不爱无为，这叫妙啊！这妙法了，啊，妙法是大乘啊，小乘那个不妙啊，那个无为是真的无为了。这什么都不干了啊！所以叫偏真无为啊，不懂得离思无碍，事事无碍。啊，所以这灭，那非这灭无为呢？这理我们就能相通了。不由此发现这理，而为本来清净，或。圆缺之位所显示者，啊，圆缺的时候呢，众生没有感，佛在常寂观里没有印，这就是非则灭。啊，那么则灭是众生有感，佛有印，啊，化身菩萨有这能力也能印，所以能印的时候确实。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是所谓极高明而道中用。真正不可思议的境界。第四，不动无为，此发心。生于四禅天，立苦乐初动之位所显之明。啊，这个就是菩萨修行。啊，这个修行呢，在四禅天，四禅天，苦乐初动这些相都没有了。都不执着了，称为不动物。

修行一定要通过的啊，八万四千法门没有横抄的，都是输出的，是他必须通过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啊，第四禅是色界最高的这一层，第五啊，享受灭无为，享第六识，受第七识啊，此法性若于圣者，非详地所摄之灭尽定。灭第六识的想啊，这个心想

皆苦乐而受之为所显者之名。啊，这比前面高一层，前面是第四禅，这是到这个四空天啊，所以它是输出。在四空天里面见到的是受想灭无为啊，享受灭没有转世成智啊，他什么都不想了。袁了凡先生在云谷禅师的禅堂坐了三天三夜，不起一个念头。云谷禅师非常惊讶，这不是普通功夫啊，享受灭无为。等他出定的时候，老和尚向他请教啊，功夫不错，这凡夫人做不到啊，你从哪里学来的？你怎么修的？了凡先生说了实话，我是命给人算定的，20年一点都不差，所以我深深相信啊，人是命注定的，既然注定了，想他也没用，思他也没用，所以就不思不想。云谷禅师听到哈哈大笑，我以为你是圣人，原来你还是个凡夫啊。这一问了凡先生，为什么你这个说法呢？啊，了凡先生就给他说明了道理啊，这是什么？暂时把受想行识放下了，是你一念心把它控制住了，它暂时不起作用，不是定的。那要是定的话，真的控制啊，控制时间很长啊，不是几年几月啊，控制一定是一阶二阶这么长的时间，控制它不起作用，但是没断，没有断就出不了六道，它根在啊，一定要断掉它才能超越，所以这个叫灭尽定啊，灭第六意识的现象啊，苦乐这两种受都没有感觉了啊，是无苦无乐啊所现，这叫灭尽定。第六呢，真如无为，由此发心，由真实如常之相而明，所以六个无为真正就是一个真如无为。前面呢是真如无为起作用，这些现象有为法不能包容啊，有为法是属于四种，心法不能包它，心所也不能包它，色法也不能包它，不相应也不能包它，特别把它列入五个无为法，加上真如，六个无为法啊，有为法94种有为，六个无为合成百法啊。法相中入门，首先要学百法。啊，

白法帮助你认识无我无法，叫八识二无我。啊，人无我，法无我。啊，这是说，白法明门论修行的宗旨。你通通认识之后了，法执、我执就容易断了。我法二执断了，你才能入门，要不然入不了门呐。啊，白法明门论是相宗初入门必学的一门课程。啊，他整个就是两句话归纳到最后。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就这两句话。啊，五法前面这四个，心法心所，色法不相应，无为法叫无法。啊，这五法现是两种无我，人无我，法无我。我们才能够入大乘之门。后面这一段我们念一下，此中前无无为，就一发性所显之位之差别。啊，他在哪个地位？怎么个说法？而假列为无中之名也，所以他不是真的。前无者为权法性相法，法性之相之假名。啊，这个法性在不同的这个境界里头有不同的样子，啊，所以六个假名，后以为权法性之体之假名也，真如还是假的，还是假名，为什么呢？真正没有名，有名都是假。啊，我们不得已把它称作一个真如，不要以为真的有个真如。那我们又着了相啊！我们学佛到最后有个妙诀，好了，你执着个妙诀，那个妙诀永远是个障碍啊！有这个执着，你根本就到不了十宝图，你最高的位置只能够到达十法界里头的佛法界啊！你有执着啊，就是对真如啊这个法相的执着啊，所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不一样啊。三界之内的一切法的执着断掉了，就是见思烦恼啊，正小乘涅槃啊。三界之外的那一切执着也断掉了啊，到不起心不动念了，这是才入大乘。啊，所以前面五者是说明法性之相的假名，后面一个是说明法性体的假名。啊，哲学里头讲的本体，由是而论，前无无为名体，皆为假列。真。

如无为呢，体为定在。但真如之名啊是假的，真如之体是真的，不生不灭。啊，慧能大师坚信，无句话是说真如之体。啊，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这是真体，这是真如之体。啊，他用这个五句二十个字把它形容出来了。啊，五祖一听，他真见性了，他不是假的。啊，所以衣钵传给他，列他为第六代祖。啊，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这是真理啊，不念书不认识字，可以明心见性，可以通达一切法，一点都不假。啊，那我们今天遇到难关了，没有老师了，怎么办？我们就用这个办法啊，用这个办法来培养老师。培养什么样的老师？大彻大悟的老师啊。释迦牟尼佛没有老师，六祖也没有老师，孔子也无常师。你看这些大圣大贤，他怎么成就的？放下万缘，用真心不用妄心就成就了，就这么个道理啊。真心跟自信是真性是同的啊，相信真性，万德万能，具足一切万法啊，万法由他而生，你怎么会不知道呢？当然知道。啊，这是我们深深相信不疑，这条路可以走得通。啊，问题不能有一点点私心，有一点点私心，就全都破坏了，纯真无妄。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表什么法的？自己清清楚楚。现在佛法坏了，我们要把正法表演出来。啊，从哪里表演？从《弟子规》，不是背的，不是念的，《弟子规》里头所说的。我都做到了，都在日常生活当中，感应篇、十善业、沙弥略仪，我真做到了。表这个法，这是基本法。啊，这个东西表演出来之后，我们就能够依照这一部经，啊，既然这一部经是末法九千年。众生得度的唯一一部经，我们就不要再选别的了。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就像修禅一样，所有经呢不看了，把整个的精力就放在这一部经上，到完全开悟通达明了再去学，再去广学多闻，到开悟，一切经看个几句全都通达。所以这一部大藏经，龙树菩萨三个月
就圆满了。

我们如果开悟，3个月一样圆满。啊，绝不是只有他一个，人人都做得到。这个要有真正坚定的信心。你要不相信，相信科学方法，那就另当别论了。啊，我们对于祖宗的方法、佛的方法坚定不移。啊，我们能做出来了，样子就有别人可以看到了。这真的，这不是假的。啊，真干呐！啊，时间足够。时间不够，得上天延长你的寿命，一定叫你开悟。啊，我们走开悟的道路，啊，就用一句佛号，告诉后人，这一句佛号可以得定，可以开慧，啊，决定往生，可以得到这一生。生活圆满自在，啊，幸福美满了，啊，幸福美满不是有高地位，不是有很多财富，不是，与那个毫不相关。啊，我们今天走这条路啊，难得了，真难得了，啊，这是弥陀大道。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42页倒数第三行看起，作不勤有。请看经文，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唯诸数类作不勤之有。这就是大乘菩萨这几句话了，就是经上常讲发大菩提心，虽然知道一切法空，体相作用都不可得，可是还是发愿度众生，这是自性里面的第一德，就是慈悲啊，真心里头的核心。日本江本博士做水实验的，做了十几万次，告诉我，只有爱、感谢、感恩，这个意念呢，图案都是最美的。啊，水结晶的图案，无论是哪一种语言，无论是哪一种文字，只要是书写的说的是这个意思，图案都是最美的。他问我，爱是不是宇宙的核心？我给他证明，一点都不错。啊，爱，因为他不是佛教徒。啊，佛经上讲的自信是自信的核心，自信就是纯真的爱。佛法不叫爱，称为慈悲，啊，慈悲就是爱。慈悲跟爱有什么分别呢？世间人的爱讲成习惯了，爱里头有感情，啊，慈悲里头有智慧，没有感情，啊，也就是转世成智的爱叫慈悲，啊，带着感情的了，这就不叫慈悲，叫爱。佛经上用这个来区别。啊，换一句话说，爱呀，它的基础是智慧，是理性的。世间人讲的爱的，它的基础是感情。啊，父子有亲，那种亲爱。

但无论是慈悲，无论是爱，都是讲到了核心。啊，所以《水界经》里面看到都是最美的，这是真心的，这是信德里头的第一德。换一句话说，一切众生个个皆有，跟诸佛如来平等无二啊，是一不是二。只是众生迷了，佛觉悟了，啊，佛从自信这个爱流出来了，人也从这个爱里头流出这个爱心，爱心掺杂着有情识，这是不干净，啊，它被污染了。这个道理一定要懂。明了之后，菩提心很不容易发起来。啊，虽然佛是天天在讲，劝大家发菩提心，为什么发不起来呢？我没有放下。啊，我没有放下这个慈悲心，大乘也说四种慈悲心。你是第一种，爱缘慈悲，我爱你，对你就很慈悲，不爱你了就不慈悲，啊，叫爱缘慈悲，啊，这个跟世间人讲的爱心完全相同。第二呢，就升等了，叫众生缘慈悲，这个爱不太容易了，世间人可以做到。就《弟子规》上所说的，凡是人皆是爱。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啊。凡是人，你真爱他吗？这人很讨厌，这人天天找麻烦，天天回报你，天天侮辱你，伤害你，你还爱他吗？他是人啊，还是要一样的爱他。这不是容易事情啊！这是什么世间圣贤能做到啊？不是普通人可以做到的啊！那真正的慈悲啊，就是菩提心。菩提心是清净心，是平等心，是觉悟的心啊！我们经体上清净平等觉。就是菩提心，这是菩提心的自受用。我们一般人讲自爱，人要不知道自爱，他不可能爱人啊，自爱难了啊。这五个字，自爱讲到究竟处了啊，心清净就是没有染污。啊，有一个我见跟我执，这就被染污了。那么我见我执破了是什么人呢？华严圆教最低的阶位是初住菩萨，初住菩萨明心见性。所以菩提心一发，就是圆教初住菩萨，就成佛了。阿罗汉没有菩提心，辟支佛没有菩提心，全教菩萨菩提心没发出来。啊，菩提心一发，就成等正觉，就成佛了。菩提心是真心的，这大乘教里说的很明白了。佛跟众生。

一戒心，用真心的人就是佛，用妄心的人就是凡夫。啊，三乘还是用的妄心，没用真心，所以他不是佛。三乘里面最高的十法界的佛，天台大师叫他做相似即佛，很像，不是真的。啊，为什么呢？他还用的妄心，也就是说，他的心是八十五十一心所，他用的是这个心。啊，但是啊，二乘以上，啊，三乘是讲到菩萨了。他们虽然用妄心，用得正，因为他完全遵守佛陀教诲。啊，经典上所说的他能依教奉行，他能够落实。妄心用得正，是圣法界。啊，声闻缘觉菩萨佛，他们都是用，还是用阿赖耶。真的是佛的好学生啊，他们做到了六个字：老实、听话、正干。真佛弟子啊，啊，我们敬宗同学不但是佛陀弟子，而且是佛中之王，光中极尊的阿弥陀佛弟子，比佛弟子高一等的。真的呢是假的呢？什么是真的？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你心里头那些善不善的念头统统清除掉了，那个心啊，干干净净，染净善恶统统都没有，只有一尊阿弥陀佛，这是真的阿弥陀佛弟子啊。否则的话，有阿弥陀佛，阿弥陀身边都是啰嗦，这房间不干净，全是啰嗦，阿弥陀佛在其中。啊，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功德加持你很有限。啊，因为这些染无障碍阿弥陀佛的能量。啊，我们说不是障碍了，是障碍也行，实际上是障碍自己，自己不能接受阿弥陀佛的加持。佛不是不加持，加持了，你们有接受到？被谁接受去了？被那些染污，被那些妄想杂念，被他们接受去了。他们接触去产生了副作用，不是真用，邪用。邪用是什么呢？具体说起来就是邪知邪慧，邪智慧啊，视知变聪，它变成这个东西。啊，这里头啊，离事都要搞清楚、搞明白。我们就晓得怎么叫真学。啊，所以不放下是决定不行的。啊，前面超过世间诸所有法，放干净了。世间所有法，统统都放下了。
你才能超越。

啊，这个时候清净平等就真心现前了。啊，真心是平等心，阿罗汉所证得的。啊，总算是离开染污了。染污最严重的，自私自利、名闻利养，啊，贪嗔痴慢，就是见思烦恼，这是染污。莫那什，莫那什是什么？莫那什是四大烦恼混合在一起，就变成叫莫那什。这四大烦恼，第一个我见，就是我执。那他可以不必有身体，他不执着身体，他执着有个我，坚固的执着。啊，我能思，我能想，以为这个东西是我。那么跟着这个我连带起来的三个，一个是我爱，我爱是贪，我慢，我慢是嗔恚，我痴，贪嗔痴，所以叫做俱生烦恼，它跟我见同时起来。那我们在望境还原观里面看贤首过思的论文啊，前面三段讲宇宙的缘起、万法的缘起、我的缘起，我从哪里来的？看，从一体起二用，二用第一个是宇宙，第二个是我，宇宙是依报，我是正报。啊，这两个作用出现了，同时出现的。啊，虽然有先后，先后我们没有方法辨别。为什么它太短，时间太短了？照弥勒菩萨的说法，大概是1600兆分之1秒，就这么长的时间，在这一个念头里头，起依报，起正报，啊，贪嗔痴都起来了，所以叫根本烦恼啊！啊，这个烦恼我们现在发现了，这个烦恼里头有核心。如果我们断烦恼，从核心下手，就有办法。啊，贪的烦恼是情执，就是情爱，那是贪的烦恼核心。啊，嗔的烦恼，佛说出来了，是我慢。傲慢啊，痴的烦恼是怀疑啊。通常讲五毒：贪嗔痴慢疑啊。慢跟疑是嗔恚跟愚痴的核心啊。疑最难断，疑必须开智慧。破疑起心呐！啊，贪虽然是最厉害，贪反而很容易断，比傲慢容易断。啊，痴是最难断。我们明白了，要从他的核心下手。

要把事出世间一切法性相、离事、因果看破，情执自然就淡了。虽然没断，淡化了，淡化境界就提升了。下品的声闻，中品的圆觉，上品的菩萨，菩萨称为觉有情，就是说他的情执没有断干净，还是有，但是他觉而不迷，我们做功夫，这都必须要通过的，自己到哪个阶层很清楚，你就会法喜充满。你觉得真有受用。通通断干净的，连习气都没有了，这叫成佛。那是真的究竟的果位。这一部经好啊，这些通通都讲得很清楚，很明白。我们感激黄念老，他为我们收集了193种参考资料，这里头有83部是经论，110种祖师的著述来解释这部经，高等智慧啊，不是他自己解释啊。自己解释，人未必能相信啊。佛解释的，菩萨解释的，祖师大德解释的，这就没话好说了。所以他这个注解是集注。经是汇集本，注是集注。集经论祖师大德的大成，的集大成。让人心服口服。这个法，这个本子，这个法本，确确实实可以度世尊末法最后的这9000年。9000年的众生，必定是依照这个法本而得度的。这个法本修行的方法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的人很多，真正懂得阿弥陀佛的意义的人不多。阿弥陀佛这句名号究竟有多大功德，很少人知道。如果你真知道了，你会像黄念祖老居士晚年一样，一天14万声佛号，分秒必争，不肯让一分钟错过。你是真知道了。详细说明就在这个经本上。什么时候你才真正搞清楚、搞懂了？古人有一句话，读书千遍，你把这部经念上1000遍，你就懂得了。那个时候你一看黄念老的注解，全明白了。没有1000遍的底子，怎么讲你也听不懂。喜欢听或者是勉强听，做不到啊，放不下了。什么原因？没看破。这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标准，没做到就是没有看破，就是没有懂。

真正懂，你会看破；真看破，你决定去干，你会干得很起劲，干得很快乐。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你。真的不是假的。啊，真正超过世间诸所有法，所以心常地住度世之道，这一句就是四弘誓愿里头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个愿是从真心里头发出来的，不是假的。啊，真有这个大愿，你真正会把这个愿做到。啊，对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众生，你心里挂念着如何帮助他们起心。啊，信佛第一德，信为道源功德母。华严经上说的，啊，道是成佛之道，成佛之道的源头就是信心。啊，这个信心，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讲六信，把这一个信心分成六门来讲。第一门就是相信自己，没有人相信自己，所以今天人丧失自己的自信心，对自己不相信，对自己疑惑，这太严重了，佛菩萨救不了你啊！啊，自信信什么呢？佛在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要相信我是本来是佛，要有这个信心。净土宗的原理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念佛为什么能成佛？佛在观经上讲的两句话是净宗的原理，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是心自己的心呐、啊，这个要知道啊，我有真心的、啊、我那个真心本来是佛，我现在又发心想学佛，怎么能不做佛？他当然可以做佛啊！头一个要有这个信心，没有这个信心，你的一生没成就啊！信释迦、信弥陀都不行，那是属于第二个心，没有第一个心，二三四五全没有。所以这是根，根之根。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努力，怎么用功，这一生都没有什么大成就。你看这多重要！我们很不容易啊，相信了，啊，相信世尊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相信世心是佛。是心作佛，相信老祖宗所说的本心本善，那个善就是佛，不是善我的善啊，那个善是赞美，好到极处了，太好了，就这个意思啊，到极处就是佛，佛到了顶头了啊，你看看

过古人教学，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把我们学习圣贤教诲的目标告诉你。啊，《三字经》上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目标告诉你了。学一辈子，学什么呢？回归本善，你就是圣人。圣贤教诲啊，啊，佛陀的教育，头一句告诉你。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是一切众生之一，你本来是佛，你本来是佛，没有丝毫改变。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迷了，糊涂了啊！你是个糊涂佛，啊，把你那份糊涂去掉，放下，你的本来面目就显现了。佛知佛见。佛心佛心，佛德佛相，统统现前。佛法里是平等的。

我们中国古代教学，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不平等。中国自古一直到满清，都遵守老祖宗教诲，社会上的地位士农工商，读书名利，虽然没有地位，没有财富，但是社会地位很高。无论在什么场所，看到读书人，都对你特别尊敬。为什么？你明白道理，你觉悟了，这说明中国人尊重觉悟。士农工商，把商摆在最下。有人问我这什么道理？用佛法来看，道理非常明显。商的目的是赚钱。赚钱接近于贪，就是说，增长贪图，贪嗔痴三毒啊。贪图一增长，嗔格痴连带增长，所以把它放在最后。可是，在大乘佛法呢，是平等的。你看看。53参里面，53位善知识，全是如来应化的。换一句话说，53尊佛里头有没有经商的？有，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全是如来。

全是诸佛，佛法是平等的，平等当推妙用啊，它起的作用全是如来果地上的德用啊，表现在因地上，随缘妙用啊，菩萨经上赚不赚钱？肯定赚钱，赚的钱不是自己享受，赚的钱是给大家享受。佛菩萨要地主度世之道，世间穷人多啊，怎么解决？那得用财富帮他解决。佛菩萨不限制赚钱，赚得越多越好。要你行菩萨道。

啊，所以汤恩比说的话很有味道。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需要孔孟学说，后头大乘佛法。啊，孔孟学说是真的，显得大乘佛法圆融。自在呀、啊，这两个结合起来了，太妙了。这个人念书把中国东西念通了。我们也是这句话的引导啊。啊，让我们开窍啊，我们如何运用大乘跟儒道相结合。啊，儒释道是一体，是一回事情。啊，不要分得那么清楚。啊，妙用完全在自己的智慧。所以，我们要发菩提心。众生无边誓愿度，啊，现在社会对佛法误会的人很多，不能怪他，要怪自己，我们没有把真正佛法做出来。真正佛法做出来了，没有一个人不喜欢。我们这一次到斯里兰卡去参访，看到这个国家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5个国家的大使，他们不是佛教徒，信仰宗教都不同，但是亲眼看到斯里兰卡、兰卡民众落实佛教的戒行、三规、五戒、十善，他们做到了，社会一片祥和。啊，是贫穷落后，他们生活得非常幸福快乐。啊，让大家都深受感动。啊，那么要佛教是什么？在现前的社会，现前众生的根器，这说法要契机呀，要契理呀。啊，我们不能用这个觉悟来解释。啊，佛是觉的意思，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讲了一大堆，人都迷惑颠倒，他听不懂啊，不能接受啊。那个说法是对古代四大夫阶级讲的，啊，他们听得有味道。今天人心不是这根基。啊，那怎么说？今天人看重什么？财富。

啊，看重的是享乐。啊，我们就这个题来介绍。啊，佛法是什么？佛法是利苦得乐。你要不要？这个无论谁听了都要。我要利苦，我要得乐。啊，你搞半天搞这个什么，这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地方，这个我不要。啊，我要利苦得乐，那马上就接受。啊，那然后的是利苦得乐是福报，有了福报就利苦得乐了。啊，用什么方法能得到这个福报呢？啊，破迷开悟。你为什么苦？你迷了，不了解事实真相。啊，比如说赚钱，赚钱有正当的方法。赚大钱，你不懂这方法，你迷了，佛会教你这方法。那我们很现实地问他，钱要不要？要。聪明智慧要不要？要，不反对。健康长寿要不要？要，这三样都要。佛就教你这三样东西，真的不是假的。啊，佛怎么教我们？佛教我们布施，布施啊是因啊，这是果报啊。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健这个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这是佛教的。佛就是教我们这些，啊，我学佛，我这三样都得到了，那这做给你看嘛，啊，财富不必要银行存多少，那个没有意思啊，我需要用多少，它就。

多少，这个多自在啊，这就得真正的财富啊。你累积那么多财富，天天提心吊胆啊，患得患失啊。啊，存在银行你又怕货币贬值啊。啊，该投资的又怕蚀本呢、啊、总是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呢、啊。我们想办事要多少就来多少。啊，不想办事就没有了。这个多自在。啊，聪明智慧天天增长。健康长寿真得到啊。啊，连寿命都可以延长。健康就消失。鸡毛蒜皮笑死了。我这一生遇到一些同学们，佛教徒啊，参加进学啊，早年在台湾，我住在台北。啊，赵恒提老居这儿子跟我是好朋友，他想参加。我问他，他来问我能不能选上，啊，用什么方法能帮助他？取得这个地位。我就问他，你想得到这个地位干什么？如果是自己升官发财，个人的事情，你被选上是你的命，选不上你没有这个命。啊，能不能当选呢？是一半一半。如果你发心，我在这个位置上便利为民众服务啊，我能为社会大众造福，我说你一定会选上啊，没有这个命你也会选上，为什么？不为自己啊，你为的是众生的人神都喜欢，你怎么会选不上？啊，所以要发真心，你发心肠地主度世之道，存这个心，为助树立做不情之友，没有选不上。啊，祖宗保佑你。神明保佑你啊！你不要想选上不选上，不去想这个，想我念念的为人民去服务啊！真的，所谓是全心全力，在佛法是为众生服务，为苦难众生。帮助他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你的前途一帆风顺啊！啊，为个人名利，那是你过去生中修的福，你得到啊，这是过去善因，这一生得的善果啊，因果丝毫不爽。你得不到，你命中没有这个命啊，没有这个命也能为众生服务啊。我们的志愿能满足啊。

啊，我跟他说，我没有这个命。啊，命里头没有官运，没这个命，也没财富。你看，我走这一行，啊，每一天讲经教学，劝人为善啊，我也干这个事情，我这一辈子干得很欢喜啊。真正的祖宗加持，众神加持，因为我不是搞一个宗教。啊，我虽然是学佛，我联合全世界所有的宗教，所以我相信全世界所有宗教的神都保佑我，我多快乐啊！真的不是假的，我用的是真心，不是妄心。啊，绝对不是为自己，啊，不为名利。从来没有为自己想过，加一点名利在里头。李老师以前所说的“鹈鹕就变成毒药了”，你太可惜了。啊，善要纯，要净。啊，纯善净善，这个好。不掺杂一点点意思在里头，啊，只管去做，名利统统忘得干干净净，那是虚妄的，留名于后世啊，地球都会毁灭，你留在哪里？佛跟我们说的，星球有沉住坏空啊，啊，太阳系有沉住坏空，银河系也有沉住坏空，你留在那里？留在你自信里头，这是真的。自信不生不灭。啊，圆满的性德，性德其用，最后还归到性德，这就是佛菩萨。啊，与什么都没有干涉。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建立信心。

念老的注解，心常地主都是知道，地安的意思，度呢处的意思，啊，这个地的真一般讲真实，啊，真实性，安住在，啊，就心常安住于。处世无为之道啊！前面我们学过三种无为，六种无为，经营疏远，地为安地，为常安住真实无为度世之道。这一句话的意思。很深啊，真实无为，就是真如无为，这是万法皆空，啊，清净心中一法不离。念佛也不离，

如果有个佛的概念错了，自信里怎么会有个佛出来了？万法皆空，为什么有一法冒出来了？虽然在真空寂灭，又其度师之道，这个度师之道怎么起来？众生有感，法耳有应，就像我们看水实验。一杯水，我们用一个意念，我爱你，我喜欢你，它自自然然起接近。它没有起心动念，它也没有分别之处，完全是自然的。像个鼓，放在那里。我敲他一下，他就响一下。我敲他是感，他响是音。我敲得重，他声音大；我敲得轻，他声音小。法而如是，自然的。一丝毫勉强都没有，一丝毫意思都没有。这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应化在世间，痕迹都不留。这是事实真相啊！诸法的实相啊！佛菩萨的心。安住在这个地方，安住，你体会这个意思，不能有安住的念头，有安住念头着了相了，着相是凡夫，不着相是佛菩萨，转凡成圣，最艰难的就是不着相，这最难。佛说万法皆空，好了，你万法放下了，着了空的相。佛破你的执着，说一切皆有，你又着了有的相。两边不利，你又着了中道的相。什么时候你能不着相？不着相就成就了，着相就错了。所以佛不许可我们着文字相、言说相、名词术语叫名字相，都不能执着。为什么？全是假的。佛所说的一切法也是假的。你要着了相的时候，不是佛法。真正的法。可以意会，不能言传。你真的能体会的，说不出，也不能动念头。你想不到，说不出，所以叫言语道断，心心处灭。言语道断是不能说。心心处灭是不能想。你动个念头想错了，你落到六道轮回去了，有思有想在六道，无思无想，超越六道，四圣法界。如果还执着无思无想，
连六道还是出不去。佛祖的方法真正是妙道基础，这种妙极可惜没人知道，说出来没人相信，就是一句话，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落实在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了，真明白了。啊，怎么明白的？一千遍是个巧妙的方法。不是叫你背书，是叫你收心。你的妄念太多了，把念头集中起来，啊，集中在这一部书上。你从头到尾念，字字清楚，句句清楚，没念错，没念漏。这就叫持戒波罗蜜。啊，持戒功夫成就了，就得定了。就是心不往外跑了，专在这一部经上，这就得三昧，就得定，就是智心一处，智心一处，啊，在一部经上，智久了啊，就豁然开悟。不定是什么因缘？啊，释迦牟尼佛入定的时候，初定看到心，天上星星。有一颗大心，很明亮，开悟了。啊，夜读明星而开悟的。但语言个人不相同。六祖慧能大师是在半夜三更，五祖方丈室里头，五祖给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豁然开悟。他是听经开悟的，有人看到秋天秋风起来了，风吹雨落叶开悟；有人下雨天看雨打芭蕉，雨滴在芭蕉上，哎，听这个声音开悟了，开悟的语言无量无边，没有一点呐，所以叫无量法门呐。啊，对某一种根性，它是门，它从这进去了。不是这根性的时候，天天看它，天天听它，若不进去，它不是你的门。啊，可是这通用的这个方法是真好，真的是妙绝了。啊，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读经、听经，一定要学起心论讲的原则，立言说相听，就听经，不要执着言说相，不要执着名字相，不要执着心缘相，心缘自己以为是什么意思，我懂了，不需要。
啊，懂很好。

不懂，不要去研究它，不要去想它，一切让它自然。啊，听读经不执着文字想，文字是语言的符号；听不执着言说，读不执着文字。啊，不执着里头的名词术语，不执着。懂很好，不懂没关系，不必要求懂，要求心专一。要求这个，因为心专一，他能开悟。你把这个名词去查字典研究，说他不能开悟。啊，所以那个方法所得到的是知识。不是智慧。啊，佛菩萨古大德教我这个方法，是教我们求智慧。智慧是自己清净心里头本有的，只要心清净，智慧就出来了。如果心要平等，大智慧就出来了。啊，要不起心不动念，究竟智慧出来了。究竟是佛智慧，大智慧是菩萨智慧，小智慧是二乘智慧，管用。真能解决问题，没有后遗症。啊，绝对不是从哪里学来的。所以学佛，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没有老师。啊，他的这套方法就是戒定慧三学。啊，你依照这个方法，你一下开悟了，跟释迦牟尼佛平等平等。他所知道的，你全知道。啊，释迦佛教学的宗旨没有别的，放下而已。放下便是啊，什么都要放下，念头才起来，放下。啊，通通放下还不开悟，那是无明。所以净宗的方法就妙，一切放下了，还有一个阿弥陀佛。那个阿弥陀佛就是觉，自信觉就是观。这个定里头有觉有观，觉观就是智慧。啊，智慧有个灯火在那里，它不灭。啊，所以净宗在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真正是最妙的法门。许多人不知道啊！我们得来不容易啊！啊，60年锲而不舍，发现了，找到了，啊，找到了就得正干。啊，真解里面说，彻有为，真无为，不着无为，这个不着无为很重要。彻有为，在四上讲，出离十法界了。啊，正无为就是明心见性了。这个时候不能着无为的相，不能着无为的念头，还有这个相，还有这个念头，错了。啊，这叫地住。
此菩萨心常住无住处涅槃，云心常住啊，无住处涅槃啊，参考资料里头有啊，很简单，不住生死，不住涅槃，穷未来际，利要有情，故名无住处涅槃。这是所有大乘教里头的佛菩萨，他们确实超越空间，超越时间。实在说呢，空间跟时间根本就不存在啊，没有时空，就一个愿望，一切法不住，就是大半年吧。啊，一切众生在设法界，在六道都有生死。菩萨两边不住，啊，不住生死就是住涅槃，不住涅槃就是住生死。生死涅槃是两边，但是在这个时候，生死跟涅槃呢合成一个一体了。生死就是涅槃，涅槃就是生死。菩萨这个念头断掉了，涅槃生死统统断掉了。啊，只有一个宏愿，就是普度众生啊，这一个宏愿跟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其感应道交啊，众生在受苦，众生在迷惑，众生在造业，那么这些都是信息啊，这个信息一动，望经还原观里面告诉我们，就周边法界，变法界虚空界通通都收到了啊，收到了就是感呐，知道这个事情了，佛菩萨就有应啊，应没有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是住涅槃。哎，可是现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不是自己意思，是对方，那个众生想见菩萨，他就现菩萨身；想见佛，他就现佛身；想见阿弥陀佛，就现阿弥陀佛身；想见弥勒佛，就现弥勒佛身。啊，是随众生心因所知量。啊，所以他有本事，你看生死涅槃。两边不住，两边都住，妙极了，这叫妙用啊，随缘妙用啊，啊，跟四禅天不一样啊，跟四空天不一样啊，四空天它是住清净，它不起作用啊，那佛菩萨
住在这个清净里，它起作用。啊，起作用又不妨碍它住清净，妙就妙在此地。啊，无论在什么境界里，从来不起心不动念。我们首先要明了这个事实真相，这真真真妙，没有法子形容。那这个跟一般人讲的时候很难懂啊。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佛与化身菩萨、明心见性菩萨，他真正得大自在。啊，我们今天入不了这个境界，就是这个世间的缘，世缘里头最重要的就是情执。啊，三个烦恼的核心。情执是贪的核心，傲慢是嗔恚的核心，怀疑是愚痴的核心，这三个东西断不掉。啊，这是我们功夫为什么不得力。为什么慧能大师几句话之下他就圆满了？细心去看《坛经》，去揣摩，慧能大师在没有遇到佛缘之前，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大孝子，家里贫穷，父亲早过世，母子二人相依为命，靠砍柴，啊，卖柴过日子，这个事情很辛苦，是用劳力。那么在抗战时期，我住在福建，住在建瓯，建瓯是福建的一个大城，啊，虽然是大城，没有电灯，没有电，没有自来水，啊，所以晚上点油灯。点蜡烛，啊，民间多半是点油灯，啊，所以住在城里面，每一天厨房里头水要人挑，灶下柴火要人去砍柴，所以就会有这种行业的人。他们早晨起来上山砍柴，挑到城里来卖，卖了柴，拿这一点钱去买一点油米，啊，买一点菜回家过日子，这很辛苦，啊，那个时候有卖柴的，有卖水的，挑水。啊，这个行业很辛苦。啊，那个时候连三轮车都没有，摩托车都没有，机械东西都没有，有人力车。啊，两个人拉拖人，人力车，这个都是很苦的一种行业。啊，慧能他是这个行业里的人，人忠厚老成，
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用真心，这一点就了不起。啊，如果用妄心，妄心是有分别、有执着、有起心动念。用真心，啊，他有起心动念，他没有分别执着。啊，吃亏不与人计较。啊，我们把它看清楚，他为什么听经会开悟？当然与他叙事的善根有关系。过去生中曾经修学过这个法门，哎，一听呢好像很熟悉啊，对这个经就产生兴趣，是不认识字不能看。心量大，没有执着，没有分别，没有计较，啊，永远保持一个平常心，这清净平等心，对任何人恭敬，这是他的一些优点。这些优点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很不容易做到。

觉跟迷也看得很清楚。听到神秀大师做的这个偈子，他一听就知道没开悟啊。可是你看他的态度那么样谦虚啊，我也要到偈子面前去顶礼啊，顶礼完了之后告诉旁边人，我也有一首偈子，你们帮我写出来啊。实际上他的偈子是把神秀偈子改了，神秀的偈子着相啊，没立相啊，身是菩提树啊，心如明镜台啊，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完全着相啊。他把它改掉了，菩提本无树啊，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把它完全改过来了。这个一传出去，老和尚一听了，这问题大了。怕他泄露身份，走到了，脱下草鞋，把这个字统统磨掉。告诉大家也没有开悟，这大家就放心了，不会再有议论了。老和尚这个智慧立刻把风波给止息住了。半夜三更召见，真正一开悟了，一钵交给他，叫他赶紧走路。老和尚三天不出门，身体不好。那三天是吧？他走远了。

追不到了，走远了。三天之后再起来告诉大家，一波走了。人家马上就晓得了，赶紧去追，四面八方去追去找，想把衣钵夺回来。你看看，嫉妒障碍，就同行相讥。盛唐时候啊，何况现在？啊，现在有一点嫉妒障碍，正常，很正常。

我们也要有一点小智慧，尽量避免误会。我一生听张家大师的话，他老人家告诉我，没出家之前，真正发心，跟释迦牟尼佛学，走释迦牟尼佛的道路，你一生佛菩萨替你安排，那我就晓得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通通是佛菩萨安排的。佛菩萨安排的一定要顺手你来顺手。顺来也顺手，一切都顺手，没有意见。每天读经不中断，有4个小时，每天跟大家分享4个小时，这就是正常工作。只要这个不间断，欢欢喜喜，道场多大了，摄影棚就这么大。这是佛菩萨给我安排的，在这个时代最殊胜的道场，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大家也都能够包容。如果我有个大庙，每天有个几百人、几千人来听讲，问题就来了。对，佛菩萨安排的。别人怕的是什么？信徒跑到你家去了，供养跑到你家去了，他别的没有，他就这两样。那我们这个做法是，信徒没来，供养也没来，他放心了。那无所谓，你干你的。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佛菩萨的智慧、善巧、方便，妙极了。我们在此地六度六合十波罗蜜一起修这怎么不快乐呢？还有很多不尽如意，那是佛法真的太深太妙了众生的业太重，习气太重，外面的诱惑、名利财色、七情五欲，诱惑力量太大了。不是真正发菩提心，他体会不到。今天有几个人真正做到这一句经文？心肠地主都是知道，有几个人？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自受用为诸殊类作不勤之有，

受用啊。自他受用，全是度世之道，没有别的。度世之道讲到最前的，最前也是最深的，就是离苦得乐。苦乐是果，果报上不能解决问题。果从哪里来的？它有因，因是迷雾啊，迷感的是苦果，悟感的是乐啊。佛知道，菩萨知道，怎样帮助众生离苦得乐，那就是破迷开悟啊。破迷开悟要用什么方法？落实在教学啊，就是做不清之忧了啊。教学要做示范，自己没有做到，你叫别人，人家不相信，那是假的，你骗我的啊。必须要自己做到。释迦牟尼佛教学的成功没别的，他所说的每一句话自己都做到啊，大家相信吗？他是真的啊。孔子教学能够赢得广大听众的信心，夫子自己做到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这十个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孔老法师做到了，孔老夫子。啊，释迦牟尼佛净业三福做到了，六合敬做到了，三学六度做到了，普贤十愿做到了，他真做到啊。啊，大家相信啊。我们今天问题没做到，没做到不行的，六道出不去，出不去六道，三途决定有分，人天未必能得到。做再多的好事，到三恶道里去享福啊？为什么？人道里头再得人生，无戒有没有做到？是善有没有做到？啊，这个是净业三福第一条。啊，第一条根之根，孝养父母有没有做到？奉事师长有没有做到？这是根之根。无论干什么，如果把这两桩事情收获了，你的根不牢，它会动摇，靠不住。这个世界上是大风大浪，不是根深

抵固，抵不过这个风浪。啊，要真把孝讲清楚、讲明白，自己做到、做出榜样给大家看。啊，尊师重道。啊，佛法是师道，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没有孝道就没有师道。今天人几个人懂得孝？啊，所以孝经一定要讲，不能不讲，是传统文化的根。中国历代帝王。有些虽然他做不到，死的时候谥号里头还用个孝字。啊，表示他没有把这个字忘掉。啊，世世代代提倡这个字。要讲透，要真正做到。啊，今天在这个社会，不做榜样，很难起心。啊，做榜样，最好能做一个孝敬村。全世界都知道。啊，两木这个地方。希望到这个地方看看，这地方人怎么尽孝的，如何行孝的。现在尽孝的人少，少数的人让他们居住在一块，建一个小村。啊，特别重视的。根之根呐、啊，其他的一些德目都是从这根里延伸出来的，啊，根本一定要知道。

啊，后面会所说悲之相应，悲是慈悲，智是智慧，慈悲跟智慧融成一体。以为起身之者，啊，意思就是我们的心要安住在这个地方，就是安住在悲智，啊，悲中有智，智中有悲，慈悲里头有智慧。智慧里头的慈悲，心要安住在这里头。

于一切万法随意自在，这是自受用。自受用的体就是孝敬。孝敬的人于一切万物真的是随意自在，所以是随缘。啊，自在是没有障碍呀。没有障碍里的显示，天地万物跟我的生活融成一片。啊，我爱万物，

一点都不假。啊，树木花草都有情，你爱它，它该爱你。花开得特别香，特别美。啊，树非常茂盛，供你欣赏。你人要离开了，走远。

变法界，慈悲变法界，智慧也变法界。啊，万物之万法，自在呢，通达无碍。《法华经》续品曰：“见诸有节，心得自在。”啊，节就是烦恼，啊，要别执呢，就是戒食烦恼。戒食烦恼就是见死后啊，五种见后，五种死后，白法里头把它合起来，叫它做根本烦恼，六个：贪嗔痴慢疑惡见。那个惡见就是五种见惡啊，这个东西断掉了，就自在了。我们对于一切万物，万物里头最重要的人事，对于一切人，不起贪嗔痴慢疑，啊，不起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这个人的清净心，所以心得自在，他没有染污。啊，他证得阿罗汉果。如果连见思习气都断了，他就是辟支佛。在我们这个经典上、经题上，清净心得到了，小神啊，平等心得到了，是大神。明心见性啊，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啊，那就成佛了，心得自在了啊。为什么呢？心里面的那些肮脏东西统统洗干净了啊，一切不善的念头没有了，一切善的念头也没有了啊，这个一定要知道，不善的念头所感的是三恶道，善念所感的是三善道，出不了六道轮回，所以善不善，统统洗刷干净，啊，恢复真心。那学了佛呢，佛法也要洗刷的干净，否则话被佛法污染了。清净心里头一法不离，哪来的佛法？这个要知道。所以佛法是因缘所生法，佛法是方便法。千万不要把它以为它是当真的啊，那就大错特错了啊。金刚经上举个例子举得好，佛所说的一切法好像过河沉的诸法一样，如法语者啊，你用这个工具渡到河那边就不要了，你在没有渡过去的时候需要用它，你要知道这是我的用具，我渡到彼岸

平安，这个东西丢掉才能到平安，执着这个东西到不了平安，你就错了啊！心里头一发不离的时候得大自在，所以说有了佛法也不自在啊。可是我们今天说这一切都不着，这个我做不到啊。真做不到，不是假做不到。我很想做，真做不到。啊，那阿弥陀佛给我们开个特别法门，让你有一个执着，执着一个，把其他的执着全部放下，这就好办了。啊，教我们执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呢？阿弥陀佛是自己的本性，就是中国古人讲的“人之初，性本善”。阿弥陀佛就是性本善，不是别的。所以念阿弥陀佛是念自己。阿弥陀佛是梵语，完全翻作中国的意思，无量觉。佛是觉悟的意思，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啊，佛翻作觉或者翻作智，无量智，无量觉，那是自性，就是性本善。对，阿弥陀佛能不要吗？不要阿弥陀佛，就不要性本善。那不要性本善，就可以无我不作，不就这个意思吗？佛教，中国人称它为宗教。依照中国宗教这个名义来说，那它是标准的宗教，是真正的宗教。啊，宗是什么意思？啊，查查词典，意思很多。最主要的有三个意思。第一个就是主要的意思，第二个是重要的意思。第三个是尊崇的意思。那么教呢，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两个字合起来，是人类重要的教育。啊，这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你能不要他吗？你不要他，家就不像家，过就不像过，社会就不像社会，再说的人都不像人。他太重要了。啊，他帮助我们做人，做个人的样子。啊，帮助我治家，家像个家的样子；帮助你治国，帮助你平天下。唐太宗曾经说过：“佛法能治国平天下。”是真的，不是假的。现在社会乱了，乱到没法子收拾了。真正是苦不堪言。二战之后，在70年代，联合国就举办和平会议，

教科文组织成立了。主要的目的就是化解冲突。它不叫，它叫消灭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这是它主要的目标。可是这么多年来，到现在40多年了，冲突频率上升，年年上升。伤害一次比一次严重，真的是无可奈何。开会开了40多年，我们是有缘，参加了10几次。我在大会当中做了很多次主题发言，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大家。中国5000年，长治久安从哪里来的？完全从教学，特别是家庭教育。中国社会安定，确实，家庭贡献是最大的。中国过去是大家庭，大家庭有家学，私塾就是家庭子弟学校。家庭它不分家，所以它是个社会行为。一个家庭，人丁不旺的，大概也有200人。人丁兴旺的，500-600人、700-800人，还有少数超过1000人的。这么大一个团体，要没有规矩，这家就乱了。所以中国家重视家道、家规、家学、家业、家风。换一圈，从小就把人教好了。社会上有好人多，把人教好了，这是根呐。什么问题自然解决了。法不健全，人是好人，好人做的都是好事。现在的法律定的详细啊。但是人不是好人，法律再好，照样做坏事。这些人非常聪明，有智慧，智慧用到邪处了，钻法律的漏洞，做坏事还得到法律的保护，好人做好事得不到法律保护。这是现在社会所以问题严重了。这个乱象愈演愈烈，怎么办？没有一个人能想出方法出来。

我们在99年在新加坡做了一个实验，联合宗教做得很成功，很有效果。所以我就想到，如果宗教能团结，宗教能回归教育，宗教能展开教学，而且互。

想学习，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冲突就化解了。我在联合国做报告，给联合国建议，希望联合国办一所宗教大学，团结全世界宗教，帮助所有宗教回归教育，用宗教教育来帮助世界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平。这个想法的渊源是从汤根比博士那儿来的。就是他所说的，解决21世纪的问题，需要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那孔孟学说是什么？我在伦敦跟剑桥大学、伦敦大学汉学系的这些学生跟他们做交流，跟他们的教授座谈，我向他们请教。汤恩比博士是英国人，你们比我都熟悉。我说汤恩比说的这两句话是真的吗？他们对着我笑，不回答我。我等了好几分钟，我又说，那难道汤恩比的话说错了吗？他们也对着我笑，也不答复。高明啊！我就赞叹，你们很聪明，既不反对，也不赞成。那为什么不赞成呢？你们不以为然。为什么不敢反对呢？汤恩比博士声望太高了，不敢反对。我说你们如果问我的话了，我老实告诉你，汤恩比的话没说错，我相信。你们呢，错会了他的意思。所以我就问他，说到孔孟学说，你们是不是头脑想到四书五经十三经？大家都点头了。是的。想到大乘佛法了，华严、法华、般若，是不是这样的？对，都是这样。不是，你们所看到的，那是孔孟大乘的花果，这个东西很高，能普及吗？能解决问题吗？真不能解决。但是你要想一想，花果从哪来的？枝条上生，枝从哪来的？干生的，干从哪来生的？本生的，本从哪来的？根生的。孔孟的根在哪里？我这一问，问出来了，孔孟根在哪里？大乘根在哪里？最后我说，最简单，我给他解出四个字：孔孟的根。仁义忠恕，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我是用这四个字，能不能解决问题？仁是仁慈，不要用暴力。要用爱心来解决问题，不可以用傲慢。义是讲道理，

不讲道理，啊，或情，或理，或法，叫做义，啊，忠。中国忠字写法，这心理上有个忠，不偏不斜，啊，这就是大公无私来处事，啊，恕原谅别人，错了算了，别追究了。为什么呢？没人教他，错是应该的。啊，用这个方法能不能帮助化解冲突，促进和平？啊，大臣真诚心落实在慈悲。啊，悲是救苦，慈是娱乐。汤恩并没说错啊，只要用这八个字就能解决问题。啊，我还找人刻了这个印章，刻了不少，好几十个，啊，送给一些国家领导人。啊，这八个字真能解决问题。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43页，第五行，第六行。尽诸有节，心得自在。从这里看起啊。又自在者，是为无容，神通自在。夫心有聚累，随无而转，故为烦恼所缚。凡夫若有二尘之空，戒惰情执之中，闲事心随无转，故于万物不得自在。那么自在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神通自在。总而言之，《法华经》续品里头这一句很重要，尽诸有节，心得自在，离事皆如是。那么心有聚累，这两个字也是代表烦恼。烦恼在大乘经上总分为两类，两种障

三种烦恼，烦恼障跟所执障。烦恼三大类：妄想、分别、执着。华严经上说的，一般大乘经里面说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总不外乎这三大类。这三大类有聚累的现象，随无而转，我们不能转无，跟着外面境界转，故为烦恼所缚，这是凡夫，二尘也不灭。凡夫执着有，二尘执着空，这都偏在一面。执着有被有所转，执着空呢，被空所转。都没有办法回归自性。明心自见性的人呢，必须把这些东西统统放下。凡夫把有为放下，二尘把无为放下，他才能见性。所以这些只要有执着，都是堕在情执之中。情执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那么这就是心随无转，无是境界，心随境转了，故于万物不得自在。我们现在简单的说，被环境所干扰，如何能够不被外面的境界，无论是说空是说有，都不执着，你就不被它转了。只要你认为这个东西有，你已经被它所转，受它干扰了。这个原因呢，原是我们对于空有这两桩事情没搞清楚。这两桩事情是一知半解。经论上两样东西都不可得，我们晓得不可得，可是事实上还是被它所转，这就是我们知不彻底，不是真知，是一知半解。这个信心不踏实，才会有这种现象。大事深大发心，大事是化身菩萨，脱离十法界了。经上常讲的摩诃萨是指这一类人，菩萨摩诃萨，菩萨是三乘菩萨，大士是大菩萨，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他们不被误转，当下立相，关键就在这一句。他有没有离开境界下呢？没有离开。没有离开有，也没有离开空。

在有不执着有，在空不执着空，这就是在了。空有两边都不执着，啊，知道有是幻有，不是真有；知道空是真空，能现万法。大乘教里面常说的空是真空，有是妙有，妙有非有，真空不空。这个话说尽了。如果对于这些经文，我们有深刻的理解，自然在一切现象里头就不着了，心的清净了，清净就是自在。啊，凡夫着有清净心得不到，二乘至空平等心得不到。啊，所以他不能见性。必须两边都要离开，所以功夫在哪里？功夫在当相立相啊，六根、眼见色、立见色的相，见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执着。知道这像是幻想啊，他就不随物转了。真正功夫啊，就是这个一句啊，当相离相不随物转，这是真正功夫。在哪里做呢？就在日常生活。啊，所在之处没有一样，没有丝毫之处，这就是化身菩萨修行的道场。无处不是道场，无时不是道场。啊，这是真正修道啊。不是远离一切相啊，远离一切相，就是远离境界，到哪里去修啊？啊，《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给我们表演，给我们表法。那就是《大放光佛华严经》的行法啊，信解行证。真正功夫是在行，就是落实啊，《大放光佛华严》落实在哪里？落实在五十三参。五十三参言什么呢？就是言当相立相，不随物转，真妙啊！啊，所谓立一切相，即一切法，立是不执着。啊，眼见得相，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在相上看到它是假相啊，怎么知道它是假相呢？在它相上看到啊，1600兆分之1秒。

的生灭相，他看到这个了，我们凡夫看不到，他看到了。像看电影，从前电影底片是幻灯片，那我们看电影被电影欺骗了，不知道事实真相，他知道事实真相。他看电影是看一秒钟，里头有24张幻灯片，张张都看清楚了。这要定功啊！你要能够赶得上他的速度啊！所以清净心中，极其微细的波动。他都清清楚楚，寥寥分明，刹那生灭，当处出生，随处灭尽。楞严经上所说，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当相立相。当处出生，随处灭尽的，所以般若经上说。一切相，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他的心就止住了。外面什么样的境界下，都不能干扰他。这就不随境界转了。不随境界转呢，《楞严经》后头还有一句话说：“即通如来。”你跟如来就没有两样了，跟化身菩萨没有两样了。他们不随物转就能转物。物质现象千变万化，听他的。一点都没错。物质现象永远是随着念头转。我们搞颠倒了。我们随着物质现象转。这亏吃大了，不知道他是随我们转，那么极乐世界是随着大众纯净纯善的念头转，你明白之后一点都不稀奇。我们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是一样的，一丝毫差别都没有。可是我们搞错了，我们起心动念不善，整个山河大地也变得不善。如果我们念头善，整个山河大地就变善了。境随心转，我们用身体做测验、做实验，果然能够把这些外头境界放下了，不随物转了，当相立相了。我们身体里面的疾病，通通都能恢复正常。前几年，大概轰动社会，山西小院的新闻，40多位得绝症的
这些人。

啊，这些人都是佛教徒，知道存活的时间不多了，等于是宣布死心了。啊，他们对于存活这个念头放下了，一心念佛。啊，念佛。这个念头好啊！啊，身体有没有无所谓，啊，住不住这个世间也别去想它，自己做不了主，啊，一心念佛，念到一两个月没事，再去检查呢，这病都好了，啊。医院认为这是奇迹，他们没吃药，没有任何治疗，啊，怎么会好了？这念头转了，啊，所以有病可别想这个病，你想就是养它。啊，你想的好也是养他，你想的不好也是在养他。啊，这一桩试验，我听说很多地方，一些小学生，啊，看到姜本胜博士的水实验。哎，他们就来实验，到底是真是假？用馒头做实验，用香蕉做实验，水果做实验。哎，他懂得人的意思吗？啊，同一棵树上摘下两根香蕉，啊，挂在房间的两边，这个香蕉在他，我喜欢你，爱你；那个就骂他，我不喜欢你，我讨厌你。啊，一个星期之后，对他好的这个香蕉啊，要发酵了，气味很好闻，颜色黄金色的。天天骂他那个香蕉的时候，气味很难闻，颜色变成黑色的。哎，你看，那个我们不转，不随他转，他就随着我们转。啊，证明。物质真是受念头的影响啊，那我们受他的影响就不应该了。啊，我们看他这个东西很可爱，就想占有，这个不是好念头啊。啊，就想控制，错了。啊，欣赏他，没有占有的念头，没有控制的念头。没有支配你，你说这个多自在。啊，所以这个物质现象恢复正常了，带着病毒的细胞恢复正常，就健康了。这检查就没有了，用念力来治疗，不需要医药。啊，近代的量子力学家就在收集这些证据，他们收集了很多，来支持这个理论，就是境随心转这个理论。啊，物质现象是会受念头啊的转变。我们希望科学界早一天实验成功，啊，让整个科学改变观念，

科学家提出两句口号，这是革命性的。第一个是以心控物，我们用念头控制物质现象。证明物质确实是随着念头在改变。这个定律如果成立了，会改变全世界。我们想世界好，我们完全是好的念头，不要有恶念。这个世界跟天堂没有两样，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没有两样。极乐世界之所以好，每一个往生人都是念佛去的。你不念佛，你去不了。到了极乐世界，念佛还不中断。极乐世界的环境好，六尘说法，你想不听也不行，你听不到别的音声，你听的全是说法的声音，喜欢什么经，他就给你听到就是那个经，喜欢什么论，听到就是论。不是最好的东西，在极乐世界听不到。这是阿弥陀佛巧妙的设计。极乐世界六根所接触的纯正，决定不会带给你邪思邪念。所以那边人真正是有福报有大福报的都是念佛人。下面宗门云，禅宗说的：“但自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这是修行人。功夫的境界最重要的，我们把万物放下了，头一个身心总放下了，不再执着这个身体是自己，不再执着。我这个起心动念是我的心，不再执着这个放下了，就入门了。身心都放下了，外面境界是我与我所，我放下了，我所有的当然也放下。身心世界，通通放下了。这人是什么？这人就成佛了。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身心世界放下了，六祖慧能，听五祖讲《金刚经》，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放下了。无所住就是无心于万物，而生其心呢，就是万物常围绕，不碍事，没事。为什么是吉祥立相？

不知如何。啊，知道这相其实是幻象啊，把佛法完全应用在生活上，应用在工作上，应用在处事待人接物。啊，释迦牟尼佛一生用上了，他用在教学；慧能大师一生也用上了，避难时期在猎人队里头替猎人当伙夫啊，伺候猎人啊，那是一个明心见性的佛陀。猎人天天造业啊，他伺候他们啊。《坛经》上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啊，看到受伤的畜生还能够活的，他都放掉啊，实在不能活了，死了的了啊，这就做成菜给猎人吃啊，自己吃肉边菜。不是短时间，是5年了。啊，他这个15年是真正在修功夫啊，就是不为境界转，啊，自己能转境界。啊，这些畜生被打死了，到慧能手上，慧能也超度他了。啊，冤冤相报，不要记恨。你被猎人打的，猎人今天吃你，你上一辈子吃他。啊，做还债相。啊，这就了结了，他确实有这个能力。啊，这些众生呢，也被超度了。啊，所以，虽然在逃难，天天还是在修戒定慧，天天还是在度众生。一天也没空过，啊，所以这个禅宗的两句话说得好，说静而物随心转，啊，故能随意自在，啊，到物随着我们心在转，这是真。我们有这个念头转境界啊，地球上有灾难，灾难可以转变的，只要地球上人心善良，灾难能化解啊。地球上造业的人这么多，谁肯停止呢？啊，科学家给我们一个数据，这太难得了。只要地球上的居民总数、人口总数1%的平方根，只要这个数量。那地球现在总数70亿人，1%的平方根不到10000人，啊，大概8000-9000人，有啊，我相信有啊，啊，地球这么大。人这么多，

我相信善行人士天天做祈祷，啊，天天做回向，肯定超过一万人。啊，那这一万人天天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在那里转环境，就把那个灾难给转掉了。啊，我们希望这些人呢，不能放松啊。我们每一天要认真的来做这个工作啊。啊，让地球不至于有重大的灾难。啊，让人有时间。反省，有时间回头，有时间断恶修善，改邪归正。啊，那么这一些天天做祈祷，啊，天天做回向的这些人，这些人就是菩萨，他来就是的，你们不转，他来转。啊，1%的平方根，就能产生这么巨大的效果。灾难没有了，有没有了的道理。灾难确实是没有，你天天有恶念，它就来了；你天天有善念，它就不现。啊，每一天恶念、恶言、恶行，这个世界就是灾难。每一天是善念、善心、善行，这个世界就是天堂。天堂、地狱在哪里？在你一念之间，是你那个一念铸造成的，它也是空的。他也是了不可得。啊，这些道理，经上讲得很清楚，我们要相信，我们要认真学习。啊，自他两利也。我们需要安定的环境来成就道义。啊，世间人也需要安定的环境，成就事业。啊，佛不能不念了。古时候看中国历史上记载，遇到大灾难了，皇上带头，斋戒沐浴，啊，认真反省。忏除业障，啊，修积功德，大赦天下，都做好事，啊，灾难真就化解了。这历史上记载的很多啊，不是迷信呐。那谁迷信呢？说迷信的那个人叫真迷信。为什么他正了解的时候，他就不迷信了吗？他因为迷信的时候，他才说了一些迷信的话啊！谚语有所谓呀、啊，“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来说迷信者，就是迷信人。”啊，你问问科学，科学家，科学家点头啊。他相信念力不可思议啊！现在科学家研究这个多了，越来越多了啊！是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

于一切物变化随意，故能离苦，名为自在。下面这是念老的话：大士神通自在，于一切万物心无拘束，随缘变化，饶益众生。啊，念老这几句话说得好，说明这一些发生大事，他们殊胜的神通，啊，变化自在，于一切万物心没有拘束，也就是说，他不被外面境界影响。啊，首先要走到这一道，不受外境影响。要真会做这个功夫，啊，外面影响我的不外乎一个是物质现象，一个是人事现象。啊，物质是环境，顺境逆境都不受影响。人事环境，善缘恶缘，啊，善人恶人也不受他影响。你自己做得了主宰啊，你就得自在了。啊，自己做不了主，啊，看到别人，言论行为，自己心就动了，受他影响了。啊，譬如原先依照无量寿经汇集本修行的，这是真实啊，听到别人回谤这个本子啊，说是不应该汇集啊，汇集是错误的，是非法的行为啊，这个法是佛法，不如佛，不如法，啊，心就动摇了，这个损失很大，啊，听说念佛是迷信，他就不念佛了，该学别的法门。这是很能影响人的。我们最初入佛门，也是听说人家说，念佛是老太婆教，啊，是释迦牟尼佛慈悲不得已，给老太婆们一点安慰，不是真的。那我们就受这个影响啊，轻视净土法门。那到以后学久了，不对呀，他们说法有问题呀。哎，才真正发现，原来这个法门是最殊胜的法门，最难信。我们承认了难信之法。啊，难信能信的。非常可贵啊，既然信了，这一生一定成功啊，一定得生净土啊，净土阿弥陀佛建立的，我们也有一份啊，我们也参与了这桩事情，我们真正相信

真正发愿老实念佛，就是参与建立极乐世界的一份子。我们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好啊。所以别人怎么说，我们很容易就受影响，这是自己没有定力，自己没有功夫，自己没有学问。好在呢，我们还没有舍弃佛法。佛法有八个宗。我最初入门受方老师的影响，方老师是哲学家，告诉我佛门里头十分之八是迷信，十分之二是高等哲学，我们学那两分就够了，其他的就不要学。真受他影响啊。以后慢慢学的，感觉的，老师学的说那个迷信呢，它有道理呀，它不迷信的。发现原来老师只看到外面的门口、围墙，里面没看到。不过老师也很厉害，老师没有停止，到晚年的时候，他皈依了，他完全承认了。这个不是糊涂人。他要深究。到底佛说的那一些部分，可不可以相信？一深究之后就相信。尤其他是以华严为底蕴做基础，这个基础太好了。越是深入，对于事实真相越明白，越透彻。终于对于轮回的事情肯定，对设法界的事情肯定。对于诸佛的报土肯定的，这就圆满的接受了。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只要修，对于一切万法要心无拘束，换一句话说，不受影响。不受影响呢，随缘变化，才能够饶益众生。佛法是活活泼泼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千变万化。但是不管怎么变，它有一个不变的原则，这个不变的原则就是利益众生。利益众生的总原则就是令他破迷开悟。这就叫做佛法，佛法没有定法。大经上佛常说，哪一法不是佛法？法法皆是啊。不会的呢？哪一法是佛法？不会的是你执着，说空执着空，说有执着有，那就没有一法是佛法。
啊，我亲近张家大师，张家大师确实非常简单，非常容易让你接受，看破放下，就是佛法。看破了，你就得放下，就是佛法。要是不能放下，你没看破。他给我这么一个标准。啊，放下了，你是真看破了。你不是真看破，你不会放下。啊，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这两样东西相辅相成。啊，像爬楼梯一样，哎，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又帮助看破，一路到如来地。给我讲的这么简单，这么容易啊，我就向他请教了，从哪里做起？他教给我从布施。啊，心量要扩大，量大福大。啊，世间大富大贵之人，都是过去生中啊心量大所种的福。啊，这一生呢成就了，不是偶然的。啊，这就叫命运，命运就这么回事情。啊，来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呢，我命中没有富贵，我这一生修。可以补起来，啊，只要你认真干，啊，修财布施，得财富；修法布施，就得聪明智慧，啊，聪明智慧就能得贵；啊，修无为布施，能得健康长寿。得干呐，真干呐！啊，佛师门中有求必应，了凡四训就这个好例子。啊，袁了凡，功名只有秀才。这个功名像现在讲的是学历。啊，袁了凡的命只有秀才的命，举人进士没份，命里没有。啊，寿命只有53年，官只能做到一个县，小县的县长。啊，四川一个小县。啊，这么个命啊，他全改了。啊，他就是修这三种布施，财法无为。了凡四训是法布施。啊，真的是有求必应。啊，他求功名，考举人，考进士，也不是很顺利啊。考了3、4次才考中啊。啊，进士也如是啊。啊，官做大了，保底之心。保底县是归皇上管的，啊，像现在所讲的特别事业，这个地位就高了，啊，命里没有儿子，啊，求儿子，做3000桩好事，求儿子，求到了。啊，3000桩好事，4年完成的。第一次求功名的，3000桩好事，

十年完成，真不容易啊！做了宝笛知县，许了个愿，我要做一万件好事。他的夫人看到他这样做，就告诉他了：这一万张好事要做多少年？

那么正好遇到他跟佛教关系深了，皈依佛门了。有一位法师从宝坻经过，去看他，他就把这桩事情告诉法师。他心里有疑，他说，那个师训里头讲得很好，他做了个梦，梦到一个神人告诉他，你在宝坻。就减诸这一桩事情，你10000桩好事圆满了。他半信半疑，他真的是做了这桩事情，看到宝坻这个田赋，太多了，收的太多了，可以减少一点，减诸。这个命令下去之后，农民统统受益。上交的粮食可以少交一些了，自己可以多留一点。不止10000人得利益了，所以就一桩事情，你这个10000桩，这个10000善事功德就圆满。所以人在高位，他有权，他做好事容易，他做坏事也容易，那就看他怎么个做法。那做好事积大德了，来世的命就更好了。人是决定有来世的，不是死了就完了。不是啊，所以真正了解事实真相，死了就不得了麻烦可大了。活在这个世间，天天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把这些功德回向往生极乐世界。不要求来生富贵。求来生富贵很容易得到，但是那是无常。来生能不能保住头脑清醒是个大问题。如果来生糊涂了，有福报就会干糊涂事，就会造很大的错误。那再来世的时候，地狱去了，不值得了。这个现象就在眼前，而且非常多。如果你懂得，你时时刻刻都看到，提醒我们求生净土是最上上策，我们决定不能空。我们要做大好事，只要心大、量大、福就大。小小的好事也变成大事，大好事。为什么？随他的心量变，量越大，福越大。要把心量拓开，先学着包容别人。特别是包容别人的过失，不要放在心上，不要计较。要用自己的德行慢慢感化。不必说他。天天看我们自己生活起居。他看多了，慢慢就觉悟了。觉悟的时候，人就变聪明了。释迦牟尼佛教学，
身教第一，都是做给你看。啊，而不是天天下命令，啊，天天教训人，这个不是好法子。啊，如何去感化人，也不要有意，自己认真，心善行善，自然感化。啊，有意去做，那不是真善。啊，自自然然感化是真善。古人这一句话必须要记住：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是真理，这是切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的。啊，我自己念头行为改了，你看看别人，哎，很快就传染到他了。这方法好啊！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教训，真的是宝啊，受用无穷啊！啊，这样真正能够礼物啊，让一切众生得到真实之力，这自在。大师神通，啊，与一切万物无拘束，随缘变化，饶益众生。幕后这一句，那须弥于芥子，转四海入毛端，随意利他，故云自在。这个四句是化身大师，我们做不到。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这个话也是现在人讲宇宙的奥秘，科学家还没发现。可能科学家永远不能发现。那为什么科学家是凡人，不是圣人？圣人行，凡人不行。科学家的发现要借助科学仪器，没有这个现代化啊，这些新式的仪器，他看不到。一切对他有帮助。啊，他们发现问题，多半从数学里头得到的灵感，产生怀疑，然后来求证，是用这个方法。发现啊，他们依旧有我没放下，我所没放下啊，贪嗔痴慢没放下，所以他是凡夫啊。这个境界是圣人的境界。须弥是须弥山，这是比喻啊，是世界上最高的山，最大的。

芥子是芥菜籽，大概跟芝麻粒差不多大。那须弥盂芥子，把须弥山装到芥菜籽里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可是它真可能。这是佛的一句比喻话，实际上比这个玄妙的太多了。是什么？整个宇宙，整个宇宙放在哪里？放在一微尘里头。这个微尘，今天科学家讲微中子，比芥菜籽小太多了。那芥菜籽跟微尘，那是庞然大物啊！一粒微中子，小到什么程度？科学家告诉我们，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原子里头有个电子，比芥菜籽小多了。我们肉眼看不见，芥菜籽能看见呢。整个宇宙在这一微尘里头啊，每一粒微尘里头都有宇宙啊。谁能到那个宇宙里面去旅游、参观、访问呢？普贤菩萨。那我们就有理由相信，经上常讲，八地以上。这些呢，全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量大，真正是心包太虚，两周杀界。这是普贤菩萨的特色。普贤菩萨能入微尘世界里头，那个里头无量无边诸佛如来，他能够去参访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头有六道众生，跟我们这一样，他可以帮助佛教化众生，普度众生。他还在那里有上求下化的事业了，在一微尘里。世界不可思议，众生不可思议，宇宙不可思议，微尘不可思议。佛不说假话，科学家说拿证据来，你修到八地以上，这个境界就现前。如果你修到八地，这个境界不能出现，那佛说假话。你一定会把它拆穿。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五个位次通通能看到。这五个位次的菩萨有多少人呢？不是一个人见到的，有那么多人见到啊。只是我们功夫不到家，我们的业障太重了。

道基础啊。啊，从这些地方我们就能体会到菩萨们这大师们他们的神通真正叫广大，神通广大，无事不办啊。他们帮助众生啊，众生为什么还没能度完呢？众生不肯接受啊，我们现在遭遇到不就这个样子，他不接受啊。那他跟你唱反调啊，他说我们迷信的。啊，这也就是众生难度的原因，众生度不尽的原因。啊，今天这个世界，几个人真正相信佛法？真正相信的人少啊，半信半疑的人多啊，所以修行中途改变方向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啊，这一条路走到底的人不多，凡是一条路走到底，不改变方向，一定有成就。最怕的是三心二意，欲望太多啊！那个心态要不改掉，一生一事无成，这真可惜啊。所以转是大海，入一毛断啊！四大海就是整个地球上的海洋，把海洋这些水装在一个毛断里头，毛断是汗毛，甚至汗毛，汗毛的尖端可以容纳整个世界的海水。你说说这些话。他跟出去的人说，他掉头就走了，胡说八道，没法子说。所以，佛对小乘不讲大乘经，为什么讲大乘经一定跑掉了？没人相信的。啊，佛讲大乘，前面20年的垫底不容易。12年的阿含，8年的方等，啊，才跟你讲般若啊，讲诸法实相啊，啊，诸法实相讲了22年，我们就晓得，佛出现在这个世界，主要是讲什么？讲般若。啊，法华那是研究所，那是很少数的。啊，还有意愿向上提升。啊，佛也不辜负他们，少数人。啊，可是世尊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这个法门，这个法门太广大了。一切众生之类，平等得度，这真不可思议，难信，比《法华华严》还难信，那个还容易相信。怎么，男女老少，贤愚不肖，通通都能平等得度，这谁能相信？啊，那弥陀真有这一门。释迦牟尼佛

引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话，对阿弥陀佛的赞叹。啊，阿弥陀佛是光中其尊，佛中之王。啊，佛说这部经就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十方佛都赞叹，因为他难信，所以十方佛来作证。啊，不是菩萨作证，诸佛来作证。啊，证明他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对这个法门坚定信心，啊，绝无动摇，诚信到底，一切时一切处，就这一句佛号。啊，口里可以断，心上不要断。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所以见佛不稀奇，感应真诚到位了，佛菩萨就现象，你就看见了。啊，看见要学禅宗的方法。啊，但自无心于万物，佛现象也是万物现象，不要执着。啊，也不要到处跟人说。啊，什么时候可以说呢？往生的时候可以说，说完了我走了，真的。啊，净土宗庐山圆公大师，那初祖，高僧传里头有记载，这个不是假的。他一生当中三次见到极乐世界，啊，他那个时代跟鸠摩罗什大师同时，啊，净土经典只有《无量寿经》翻出来了。我们想应该是安世高翻的。啊，《阿弥陀经》鸠摩罗什大师翻的。《观无量寿经》通通都没有翻出来。啊，所以庐山东林念佛堂依据的经典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啊，同学们向大师请教，你见到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圆公大师告诉大家，跟《无量寿经》上所说的一模一样。他跟大家讲，现在我又见到了，第四次见到了，我往生的时候到了，而且看见连摄了比他早往生的人都在阿弥陀佛身边，他一个一个名字都叫得出来。这是圆公慈悲也，最后为我们做证传，他给我做证明。这个法门度人可多。
啊，慧能大师。一生在他麾下得度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就做佛去了。43个人呐、啊，圆公大师连是123个人，个个都往生了，比六祖殊胜太多。啊，而且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个品位也不是一级一级的提升。啊，他可以跳班的。啊，从1年级可以跳到10年级，他不按照这个顺序走的。啊，这个在其他法门里头没有，其他一定是一年级、2年级、3年级，按部就班的，只有这个法门里头可以跳班的。啊，这个要知道，啊，真正不可思议。为什么这个法门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又得到一切诸佛的加持？只要你是真心，你有大菩提心，你有普度一切众生这个大愿，那位置一下就上去了，太快了。为什么跟一切诸佛的愿力相同？诸佛愿力凑在一起，你也是渗透在一起，跟诸佛愿力一样的，所以他的成就特别快。我想一定是这个道理，要不然文殊普贤不可能把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师带到极乐世界。如果是一级一级的，他们就没有必要到极乐世界来了，来了没意思啊。如果能到极乐世界，能够跳几级的话，哎，那就很有意义了。啊，极乐世界升学升得快，啊，那是原教41位法身大师，要按部就班，到什么时候毕业呢？3个20世纪，不按部就班的就很难讲了。1个20世纪，啊，几个大劫，一个大劫。或者是一个小节，两个小节，它不定啊。啊，那么由此可知，心量要大，大心量是你的本心量，你的提升是你自己的事情啊，心量越大，提升越快。为什么呢？跟你的性德相应。心量小不相应，往上提升很难。品位高下了，决定在功夫的前身。

啊，这个前身与心量关系非常大。啊，要真心，要为众生，不为自己。成佛道就是为度众生。底下这一句经文：为诸树立作不勤之有，就为这个。除这一桩事情，没有第二桩事情。啊，树，凡树；类是品类。又树者众也，树类就是指众生啊，众生品，众生的品类非常复杂啊，要把这个境界展开，无量无边世界，众生品类也是无量无边，为诸众生啊，作不勤之有啊，那这是慈悲到极处了。在中国的古礼，老师的地位非常尊重。啊，你想学，要求学。啊，你得到老师那边去，求老师收你做学生。啊，认真努力呀，跟着他学习，求学，决定不许可把老师请到家里来教，没这个道理。古礼知文来学。未闻往教啊，没听说过到家里去教啊。啊，那现在有很多老师到学生家里去做家教，这古人没听说过的，现在有这种现象，这变成买卖了。啊，贩卖知识。现在这种风气，全世界都有，不是一个地区。啊，所以中国对于老师，比佛门尊重是加倍。啊，因为佛门还有前法。勤转法轮，请佛住持啊，中国人对老师的地位比这个佛弟子对佛还要尊重，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菩萨了能做不勤之有，为什么呢？佛是老师，不敢请佛啊，菩萨可以，菩萨是学长，是同学的身份，你不请我来教你啊。于是就很多佛，哎，应以菩萨身得度者，他现菩萨不现佛身啊，慈悲到极处啊。慧疏云：众生被觉，沉迷漂流，圣马无目，无习出现。圣马出生眼睛就瞎了。换一句话说，他从来没有看过太阳，一出生眼睛就瞎了。啊，这是比喻什么？比喻众生呢，迷得太重。觉是

自性，完全违背了自性，那就是迷，沉迷漂流，指的是六道轮回啊，生生世世都在六道搞轮回啊，就好比出生眼睛就瞎，所以他没有一个处理六道的念头啊，没有希望超越轮回，没有这个念头啊，这是指许许多多众生确实菩萨明知，菩萨看到这些人怜悯他，这大悲心呐、啊，无疲业念啊！菩萨对这些众生不疲不倦啊，无有疲厌呐、啊，念念在怀。常为不勤之友，随主爱护啊，随着众生，这个众生到哪一道，菩萨也在那一道实现啊。菩萨的身，讲法身菩萨，跟诸佛的身是一样的。法身，法身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法身遍法界，所以法界就是法身呐、啊。法身没有现象。这个秘密，神秘的现象，只有大乘佛里头，法身大士把它揭穿了。如果没有他们，不会有人知道有这么一桩事情。啊，宇宙之间有这种奥秘。啊，这是什么？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自信啊，一切众生的自信跟佛菩萨自信是一个心，他觉我们迷，只有觉跟迷的关系，除这个之外没有两样。所以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这一句话很重要。具足什么呢？具足一切法，一样也不少。啊，自性要遇到缘，这个一切法就展现出来给你看，能生万法。能生万法，佛菩萨能够看到完整的，我们看不到完，只看到一部分，很小的一个局限里头。啊，你看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啊，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我们今天晓得的，有一个太空。有一个银河系，有一个太阳系，知道去不了，不能随时去观光旅游，啊，没有办法离开地球。那古时候就更可怜，多少人一生，乡下人没有进过城，哎，他的一生，啊，真的是老死不相往。他大概走的最远的就是近邻的几个村啊，小镇也去过，县城没去过，一生没去过，

真叫孤陋寡闻呐！啊，人憨厚老实，来生还得人生，他没造什么恶业啊，还住这个环境，生生世世他能得人生。啊，就是他没什么大善业，也没什么大恶业，人很老实，啊，真的，孝悌忠信都能做到几成。啊，人都很可爱。啊，那么现在科技发达，啊，交通便捷，我们现在的活动空间。可以能够到外太空了，离开地球了，啊，到月亮去探险，到别的星球去，啊，在佛法讲，应不应该去？实在说不应该去。为什么每一个星球是异宝？异宝里头一定有珍宝啊！只是那个里面的人，我们肉眼看不见。我们到那边去干扰他了，他的能量要比我们强的时候，他来报复我们，受不了啊！啊，这是一定的。人要守人的本分，可不可以遨游宇宙啊？可以，不要用科学工具。你修正有神通，有神足通，就可以遨游了。啊，那你到月亮，月亮里面的有些神灵出来，他们欢迎你。啊，不会产生干扰。啊，用这些机械当然是产生干扰。啊，有神足通就行了，三国圣人就可以了。啊，修到三国应该不是难事情。啊，四国就是阿罗汉了，真能遨游。千世界啊，出不了大千世界的范围啊，那再提升，提升到菩萨，就可以遨游其他诸佛如来的世界啊，所以比起往生净土啊。那还是净土殊胜，净土只要一生，哪怕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这最低的位置了。48愿里头告诉我们，借作阿惟越致菩萨，这神通广大了，阿惟越致。是圆正三不退啊，是什么人呢？圆教初住以上，是暴徒的菩萨啊！你看看极乐世界，有凡圣同居土的名，有方便有余土的名，而实际上呢，通通是阿惟越致菩萨。这个阿惟越致从哪来？不是你自己修的，是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加持给你的，你就有能力遍游十方无量无边刹土，啊，供佛闻法。
供佛是修福报，闻法是修慧，福慧双修啊。这是除了阿弥陀佛本事之外，十方一切诸佛如来，你都能够随时去参访，而且怎么样，同时参访。

清净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啊，那真管用，不是不管用。啊，不是变魔术，这真管用，真正的佛慧双修的利益。这个世界是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没有的，只有这一处啊！啊，为什么诸佛刹土没有呢？诸佛知道阿弥陀佛已经见到极乐世界了，行，我就不必麻烦了，我这儿的学生不好教的，统统送到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全收，所以一切诸佛如来都是帮助阿弥陀佛介绍学生的。啊，极乐世界学生都是诸佛如来介绍过去的，佛要不介绍，没人知道。啊，所以佛都做阿弥陀佛的传播啊，介绍的工作啊，把真正真信真愿肯念阿弥陀佛全部送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法性土，法性土庙，那我说它没有面积啊，真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中国人能说出这两句话，这两句话至少法身大师才能说得出。啊，中国古圣先贤里头，我相信有很多佛菩萨来的，不是凡人。啊，他们说的话跟佛所讲的没有两样。啊，确实是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中国人喜欢圣贤，佛菩萨到中国来应化，统统用圣贤君子这一种方式来到中国。啊，经典的翻译也丝毫不能怀疑。为什么佛菩萨再来不是凡人呐、啊？他怎么会犯错？啊，我们完全是用凡夫心去测度圣人。年轻是这个样子，一篇古文啊，找几个人来翻成白话文，每个人翻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怀疑啊，这次已经从印度梵文翻过来的，翻成好多这个翻本子，它怎么可能会一样？怎么可能会没有错误？只有诸佛化身来，他就没有错误。啊，这是什么？中国人的福报，福报从哪里来？祖先积德啊，真的，中国人祖先对于儿女、后代是严加管教，这真的不是假的啊，小孩。没得自由的啊，小孩要听话，要接受管教啊。从什么时候开始教管教？从怀孕的时候，胎教啊，特别是德行，德行的根本就是孝跟敬。啊，父母做出来给儿女看，

啊，三年扎根教育是出生到三岁。就叫这两个字，孝敬。啊，小孩从小就看到父母是这个样，你看父母对他的父母，他就学会了。古谚语有一句话说啊，三岁看八十，这是很有道理的。三岁学成的，80岁都不会忘记。他都能做到，他不会变，根深蒂固。啊，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他不会受影响。啊，舍生命容易，变节不可能。在中国历史上看到很多，啊，现在人做不到。为什么没有受过这个教育？没有见到过，你给小孩讲，他不相信。啊，都认为这是一种理想，这不是事实。啊，所以圣贤教育、佛菩萨教育，是以身行为第一桩大事。自己没有做到，怎么能教人？怎么能叫人相信？啊，自己为什么做到？自己知道这是真理。做人应该这个样子的。啊，小孩就得要学大人。啊，他才能成为大人。他要不学大人，他永远不能成大人。啊，基本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这12个字，一生决定要做到，对吧？得像个人。啊，这些字丢掉了，就不是人，不像人。啊，左丘明说得好：“人气长则妖形，长生无常。”仁义礼智信，这是信德啊！这5个字与自信相应啊，完全是信德，应该是要这样做的。这5个字要没有了，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这就叫气场，啊，把仁义礼智信呢抛弃掉了，不要了。啊，左丘明讲，这社会都是妖魔鬼怪，啊，妖兴旺了，啊，就是我们先前的社会呀。啊，原因很复杂，不能怪罪任何一个人。啊，这是真的，我们经常讲的，先人无知，不识道德，无有愚者，孰无怪也？我们要往上推，至少推到200年，200年，8、9代了。啊，最初老人疏忽了，这一疏忽就一代不如一代。这些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父母不知道，我们祖父母也不知道，
大概曾祖父母晓得，做不到了；高祖父母知道，也做不到了。所以退到多少代啊？今天人造作一切罪恶，你怎么可以责备他了？应当怜悯他，原谅他，不必再追究了。我们要从头做起。从哪里做起？要从本身做起，做出一个好样子。啊，我们本身不做起，要求别人做起，我们的文化根可能会断掉。那我们这一生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呢？就是来做这个榜样的。这么多年来，我们发现了。我们认识清楚了，我不做谁做呢？啊，怎么苦都要做，怎么艰难都要做。我能影响一个是一个，影响两个是两个。那就是单传呢、啊？大摩祖师到中国来的时候，只影响慧可一个人，慧可也只影响僧璨一个人。单传，传到第六代慧能才发扬光大。我们这个单传可能也要传个五六世啊，啊，才能发扬光大。啊，宣传有必要。为什么？让人心啊，有这个印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象。不知道没关系，它有个概念啊，这个概念越多越好啊，慢慢它形成一股力量，可以愿意接受了，喜欢接受了，这种机缘就不能放过啊，这就是佛法，这就是修行，佛法是救苦救难。是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只要干这桩事情，这都是大乘佛法啊！不能说这个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我今天念佛求生净土，什么都不干了啊！这个世界毁掉与我不相干，这种心态，纵然一天念十万声佛号，我相信极乐世界不收他。为什么呢？没有慈悲心啊！你今天不念阿弥陀佛，也不要念无量寿经，真正有这个慈悲心来救中国传统文化，临命终时念一声佛号都完成。那阿弥陀佛欢喜。他就来接引你人不能自私自利啊，学净土还搞自私自利，哪能往生呢、啊、这李老师说一万个念佛人当中真正往生只有一两个啊，原因就是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放下，啊，别人的痛痒不相关，这个跟佛的大愿大行不相应的，所以众生这真可怜呐、啊，啊，这个话形容的。说得好啊，众生悲剧，沉迷漂流，身盲无目，无系处心，菩萨明知，无疲业念，啊，不疲不讨厌，要来帮助他，常为不亲之友，随主爱护，这了得了。啊，随主就是跟着他，他到哪一道，
菩萨照

傲骨到哪一道？啊，只要他有一念回头的心，菩萨立刻就伸出援手帮助他。啊，绝对不会说是见到不顾的。啊，所以这些年来，啊，有一些人，啊，这一些都是参政的人士，啊，来问我，啊，他们参加竞选，啊，竞选市长的，啊，竞选这个政府公这个职位的，啊，来问我，他能不能选上？我就告诉他，你心地大公无私，你要想得到这个职位，为社会大众服务的，为大家做好事的，你决定选上。为什么？这经文有证据，佛菩萨会帮助你。啊，如果你是为自私自利，为个人名闻利养，你选上了，是你的命，你命里有。啊，那不是佛菩萨加持，命里有。啊，选不上，你命里没有。如果你发大心，救苦救难，救这些苦难众生，你命里就没有，你也会选上。为什么？佛菩萨帮助你。啊，问你发的什么心？你要这个职位，要来之后你干什么？这是你能不能当选的关键。不要问别的，准得很，灵得很。啊，那么在这个位置上，就像袁了凡一样，你看十万障善事一逼就圆满了。啊，他做坏事也很容易，要害这个几十万人也是一逼就害了，干什么都容易。啊，所以问你要这个位置干什么？如果是作恶要这个位置，那是地狱门，你往地狱去了。啊，要是做善为救众生，这个门是天堂的门，你就上天堂去了。啊，不必问其他，只问自己的心，这比什么都重要。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第343页，343页，倒数第三行，从倒数第三行看起，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这一句是经文，念老的注解。数是凡数，类是品类，有数者众也，就是一般上讲的凡夫众生。众生这个名词含义非常深广，众是众缘，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众生啊，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这范围太大了，宇宙之间没有一样不是众缘和合而生的。我们人动物四大五蕴，众缘和合而生，这众生。植物也是众缘和合而生，矿物还是的。科学家将整个宇宙归纳为三种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自然现象呢，它太微细了，看不出。想必也离不开众缘和合，否则的话它怎么会生气啊？所以这个范围很大很大。那么通常我们讲众生狭义的意思，专指人类，或者是指十法界的众生啊，叫有情众生。人是有情的，动物是有情的，植物矿物好像没有什么情。其实现在我们知道，植物矿物还是有情啊，它的情识是很敏感的，也很明显，但是我们看不出来，所以误会了，把它看作无情众生啊。那佛也很慈悲随顺，我们说无情，佛也是无情啊。其实佛知道事实真相，我们确实是不晓得真相。华严经上有一句话是：情与无情同源同质。这是说菩萨成佛，菩萨成佛那个境界里头，无情众生也成佛了。换一句话说，他成佛了，树木花草山河大地都成佛了。这一句话，一直到前面老一辈的出家在家的大德，都没有能把它讲清楚。所以我们学了多少年，对这一句话呢，始终是有一个疑问在里头。这个疑问没有办法
直到最近这几年，我们看了当代的量子力学家的研究报告，这个问题解决了。解决回头再看佛经，经上讲的一点没错，只是我们自己智慧不够，看不懂。那明白之后再看呢，看懂了。对于佛菩萨智慧、德行、善巧、高明，佩服得五体投地。科学给我们说的，像日本江本博士做的水实验，水是无情的，我们一般的人，这矿物啊，无情的。他不能看，不能听啊，我们起心动念他不知道啊。江本博士一实验呢，水能看能听，懂的人的意思，不但能听呢，比我们厉害，他没学过，这个世界上各种文字他都懂，他都会看，不会认错，这很厉害啊，各种不同的语言他懂。我们的起心动念他懂，他知道。我们看到他的捷径，完全明白了。江本博士做了十几万次的实验，没有发现呢，两个图案完全相同。这说明什么？说明万法无常。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现象呢，是一种相似的相续相，不是真正相续。真正相续应该有同的，前后是相同，前后不同。然后回过来看我们人的身体。我们这个身体是相思相续相。我们从显著比较长一点的时间来看，我们的身体一年跟一年不一样，年年不相同啊。从出生那一天起，一年比一年老化了。这个一点不假了，大家都承认了。是不是一年一年起变化了？不是的，月月都不同。再往细观呢，天天都不同。再入细观呢，每一个小时不一样。再往下观，每一分钟不一样。过去这一分钟再不回头了。人最精进，分秒他都不停留的。向什么目标精进呢？向坟墓精进。他不肯留啊。真的一分一秒都不放松啊。从出生就往坟墓上走。这一条大道他不拐弯，这是事实真相啊。人生有什么意思啊？世间人

建功立业，留名于后世。啊，立功、立德、立言，叫三不朽啊！真的不朽吗？天文学家告诉我们，天空当中几乎每天都有星球爆炸了、毁灭了。啊，星系没有了，像我们这太阳系，太阳系没有了，它都有寿命的，银河系也有寿命的，不是永恒不灭的。那么三不朽是一个空的假想，不是事实。啊，人是无常的，无常里头有真常，谁知道呢？圣人知道，佛菩萨知道。那我们的老祖宗，那是佛教没传到中国来之前就知道了。啊，大学章句上说的，绝对是在佛教之前。大学之道，在明明德。那个明明德是真常，永恒不变。明德就是佛法里面讲的自性，真如本性实相，跟佛法讲的完全相同。对，老祖宗有智慧啊，一切万变当中他看到不变的东西，一切变化里面他看到不变化的东西。像我们现在面对的电视啊，电视的屏幕不变，永远不变，电视里面的画面是一秒钟都停不下来啊，它是不断在变，所以不变里头啊有变动，变动里面有不变，它在一起呀。啊，反复看电视，完全看画面，不动的屏幕忘掉了，没看到，只看到画面，没看到屏幕，屏幕。觉悟的人啊，是画面跟屏幕清清楚楚全都看到了，那就是觉悟的人啊。小乘人偏空涅槃，在画面上他只看到屏幕，没看到画面。凡夫是只看到画面，没看到屏幕。啊，我用这个做比喻啊，很亲切，诸位不难体会到。我们了解事实真相，才知道佛菩萨的大慈大悲。啊，佛菩萨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跟诸佛如来一体，跟恶鬼地狱一体，通通是一体。所以佛菩萨在境界里头，无论是真如，无论是六道三途，他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万法平等，万法一如。他生智慧不生烦恼。啊，他生出大慈悲心，帮助一切众生。

教化一切众生，啊，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他能做得到啊。这就是这一句经文，为诸殊类作不情之友。这个殊类是一切有情众生，啊，师道。在中国过去社会是非常尊严，尊师重道。啊，中国人最尊重的就是老师。把尊重老师看作尊重祖宗，同等看待。啊，所以老师具有神圣的地位。啊，家庭子弟多了，要办个学校，这个学校叫塾，我们一般叫私塾。塾是家庭子弟学校，古时候是大家庭。啊，一家人口三四百人，五六百人，小孩很多。啊，总有几十个小孩。啊，所以要教。啊，学校多半在祠堂，利用祠堂这些硬体设施来举办，啊，这个意义很深。祠堂里面供奉着历代祖先的牌位，啊，小孩在祠堂里面读书，让他慢慢习惯了尊重祖先，他就会孝顺父母，所以教孝啊。教敬都在祠堂里头教，不在别的地方。啊，请老师那是家庭里头最大的一桩大事。那在家庭不知道开多少次会呀，研究讨论呢，请这个老师真正有德行。把德行摆在第一，第二个有学问，第三个会教小朋友，啊，他有慈悲心，有爱心，有方法，选定之后，啊，家长大概都是太公啊。啊，因为从前一个家是大家，所以家里根本不分家的，一家人都住在一起，是个社会组织。啊，家长多半是曾祖父这一辈人，他们来担当。啊，高祖父挂名，年岁太大了，不管事。啊，那我们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要去迎接老师啊。老师到了，就在私塾。啊，礼堂里面接见。家长们对老师行最敬礼，三跪九叩首。啊，学生就是家里面这些子弟站在娘旁边看，一看到我的父

亲、祖父、曾祖父对老师都三跪九叩首，看到这种仪式还能不听话吗？不敢不听话。我家里面的老祖宗对老师都这么尊敬，还有什么话说？所以这个礼也行，家里都上上下下的和家里面做工人，对老师个个都尊敬，尊师重道啊。为什么尊师？把道看得重啊，学看得重啊，认真努力学习啊。老师要不认真教，要不把学生教好，怎么对得起人家家长？真教啊，真干呐！啊，老师教小朋友，孝顺父母，啊，尊重祖先。父母在家里教儿女，啊，尊敬老师，重视你所学的这些课程。一个小孩能成人，父母跟老师密切配合，把他教出来了。啊，所以老师只有你看请，那多大的力气把他请过来，不是随便邀请的，没这个道理的。啊，只问来学，未问往教。啊，老师在这里立了一个学堂。啊，一个教师，你来学一定是来拜老师、亲近老师，不能说把老师请到我家里去，没这个道理的。啊，只闻来学，未闻往教，对老师这么重视，佛教里面对老师是更重视。啊，佛是老师。菩萨比佛低一级，菩萨是老师的学生，是我们的学长，他也有能力，有资格教我们。啊，这些人呢，他们懂得世间真正懂得尊师重道的人不多，那要不懂得尊师重道，就没有机会教了，他怎么能回头，怎么能学得好？所以菩萨大开方便之门，不要请，你可以学了，能学，有这个条件，我主动来教你，不请之有，不用请，菩萨就来了。啊，那佛呢？佛也是这样，慈悲到极了，但是佛来教你，他不现佛身。啊，他现菩萨身，他什么身都能现。啊，在中国，中国人不懂佛菩萨，中国人喜欢圣贤，佛菩萨到中国来教中国人，不能现佛菩萨身，现什么身？现圣贤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嘛。这个地区众生喜欢圣贤，尊重圣贤，佛就用圣贤身来教化众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啊，佛有这个智慧，有神通能变化。啊，中国古圣先贤是不是佛菩萨化身来的呢？我认为呀，

而且很多。啊，他们呢带领我们。啊，那其他宗教呢？我认为其他宗教的创始人都是佛菩萨的化身，所以宗教是一家了。不要佛了，变几个身份你就不认识他了，像舞台表演一样啊。这一场表演这个角色，下一堂又可以换一个角色，一个人呐。设法界就是佛菩萨的舞台啊。他们是来表演，用表演这种方式活活泼泼教化众生。啊，这是所以为这些为诸受累，就是为一切众生做不清之忧。我们看下面念老引用慧疏的话。慧疏云：“众生被觉，沉迷漂流，身盲无目，无习处心，只有16个字，把六道轮回的众生呢，描述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六道里的众生违背了觉性，觉性是自己的本性，本具本有，不具本无。觉性是中国老祖宗所说的人性。啊，老祖宗说，人性本善，觉就善，迷就不善。啊，古大德编小朋友的教材《三字经》，就把这个放在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那个本善的善，不是善恶的善，那是一个赞叹的词，就是太好了，啊，就是这个觉的意思，无所不觉，无有不觉，这叫善呢。啊，觉就称之为佛，所以佛在《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现在是不是佛呢？当然是佛。现在不过是个糊涂佛，真是加两个字啊，糊涂佛。那一切诸佛呢，也用加两个字，明白佛，他们明白了。我们糊涂了，通通是佛。啊，为什么糊涂呢？因为我们有烦恼。啊，烦恼太多太多，烦恼分为三大类。啊，无明烦恼，就是你迷了，你什么都不明白了。啊，因为不明了，不知道事实真相，所以我们看错了，也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这一错到底，
啊，错了以后什么结果呢？六道轮回就是结果。自心里头没有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假的，是一场噩梦啊。噩梦就是我们错误的思想、见解、言行变现出来的幻想啊，像晚上做噩梦，醒过来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今天在六道轮回做梦，做梦啊！佛告诉我们，只要能把事出世间一切法，你不再执着了。也就是说，错误的看法、错误的想法、错误的言行，统统放下，六道就不见了，就没有了。啊，那就是你就超越六道了。啊，超越六道，这个人在佛门就称他做阿罗汉。啊，阿罗汉超越六道轮回了。三大类的烦恼只放下一种，见思烦恼，就证阿罗汉果。再放下一种，尘沙烦恼，那就升一级了，就叫菩萨。最后把无明烦恼放下了，你就成佛了，叫佛陀。啊，所以每个人都能成佛，每个人本来是佛，这个要相信啊。佛门里面讲信呢，现在没人相信啊，到哪找这个相信的人？啊，头一个信是信什么呢？信我自己本来是佛，你才能成得了佛。你不相信自己成佛是佛，你怎么成得了佛？啊，净土法门理论依据啊，就是两句话：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啊，净土中的道理就立足于此。你首先相信是心是佛，这个心就是我现前起心动念这个念头。佛是什么？佛就是这个。但是我们念头错了，所以变成六道轮回了。我们念头什么？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贪嗔痴慢、五欲六尘，这大错特错。啊，佛教我们把这些错误念头统统放下，自信里头没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全是妄想，全是幻想，根本就不是事实。啊，我们迷得太深了，迷得太久了，初天佛这个说法不能接受。啊，没有这个智慧，所以这是说众生被救啊，沉迷在六道轮回啊，六道不断在转，就像漂流一样啊。比如什么生盲无目，好像这个小孩生下来眼睛就瞎了，从来没有看过光明，是真的，我们生下来就迷了，迷了一辈子，死也没觉悟啊。来生投胎的时候又迷了。这个生盲的比喻比得好，因此从来没有想到我要出离六道轮回，没这个念头。无习出现，希求

超出六道轮回的念头没有。轮回太苦了，轮回是个假象，根本就不是事实。啊，如何处理呢？处理的方法太多了，大乘84000法门，门门都是超出的道路。啊，84000法门，对我们来讲，门门都不适合。为什么？太难了，理太深了。四修太难，一生没指望。啊，怎么办？这个我们要感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给我们建了一个特别通道。特别法门就是念佛往生净土，一生就能超越，不再搞轮回了，不再搞十法界了，一生成就。这个法门简单容易快速稳当，可是他最难相信。啊，能相信这个法门，真正是极大的善根，福德因缘，不是极大善根福德因缘，他遇不到，遇到也不相信，相信也不肯干。啊，所以佛在《弥陀经》上说得好。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往生极乐世界，大善根、大福德、大因缘呐！啊，世间任何好事，是包括天上啊，天上人间好事，往生净土是第一好事啊，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了。啊，我搞了60多年才把它搞清楚啊，才搞明白了。现在一切都放下了，什么经教我都不看了。啊，我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一句阿弥陀佛。啊，何一天？干一天，决定得生净土，你得有信心，有把握。啊，真放下就有把握。啊，念佛人不能往生，就是没有放下。啊，放下。从哪里放起，这个很重要的。从自私自利放起，首先把自私自利放下。啊，放下情执，这最难放的。情执是属于贪，贪的根呐。放下傲慢。傲慢是嗔恚的根，放下怀疑，怀疑是愚痴的根。你要放下贪嗔痴，要从它的核心下手。啊，情执、傲慢、怀疑，你从这里下手，贪嗔痴才能断得了啊，戒定慧才能成就啊。

成就戒定慧了，那你在菩提道上无往而不利，你真的就一帆风顺了。

能辨别。菩萨悯之，菩萨看到怜悯他们，无疲厌念，没有疲劳，没有厌倦，念着这一些迷惑颠倒的苦难众生，常为不清之忧。众生有感了，起心动念，佛菩萨全知道啊！啊，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就来了。啊，他的到来是冥冥之中来加持你，没有现身。啊，这样子你能够接受。如果他现身了，你把他当作妖魔鬼怪，会把他驱逐出境。啊，菩萨不让你再造这个业，来帮助你，让你不知不觉得到佛菩萨帮助，慈悲的基础啊！啊，随主爱护。就是你到哪一道，菩萨也在哪一道。啊，生生世世都不离开你。佛事门中不舍一人，这个是事实真相，不是说着玩的，也不是说大话，完全是事实真相。众生不知道感恩，还要回报，但是菩萨决定不会舍弃你，啊，依旧在帮助你。到你哪一天觉悟了，你才会磕头流血感恩。啊，我那么迷惑，干那么多错事，啊，侮辱菩萨，毁谤菩萨。啊，羞辱菩萨，菩萨还是这样子，这么好对待我。你觉悟的时候才晓得，没有觉悟你不知道。啊，你要问什么原因？菩萨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这叫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啊，是自性里的原本的心得。啊，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常说，自性里头第一德就是慈悲。啊，这个慈悲的基础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啊，这是慈悲的基础。所以这个慈悲是永远不会变心，不会改变的。啊，你把菩萨杀了，菩萨还是爱你，菩萨还是照顾你。啊，你到天下去找，你找不到第二个叫菩萨对你这么好。故涅槃纪曰，涅槃经有两句偈子，说是就要求然后得了，如来不请而为鬼，是是世间法了。世间法我们要遇到困难了，我们求救啊，我们要求然后才能得到。如来不是这样的，如来不请自己就来了。我们遇到苦难灾难的时候，灾区灾民要请求救会。

救援了，才有人来救你。菩萨没有人情，早就来了。就是做不情之友的意思。又不情之友，见维摩经云，维摩经上有这个说法，众人不情，有而安之。啊，大众当中没有人情，为什么？不知道啊。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当他30岁那一年，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豁然大悟，就成佛了。没人请他，没有人请他说法，他就准备入般涅槃。为什么呢？人间没人知道啊，谁知道他成佛？啊！但是世尊这桩事情，四禅天人知道了，四禅天看到了，世尊在菩提树下实现成佛，啊，他们来代表。从四禅天下来，变化作人身，啊，代表在地球上的居民，向释迦牟尼佛请法，请转法轮，请佛住世。啊，世尊默然，默然就是同意了。这出定到落叶云独孤比丘，啊，开始他教学的生涯，啊，一直教了49年，79岁圆寂的，啊，圆寂在树林里头，不在房子里头。啊，世尊的教学是用身教为第一，言教是辅助。啊，最主要的是身教，我做出来给你看。啊，不是讲给你听，讲给你听你不相信。啊，做出来给你看。啊，做出来之后再说，这是最好的教学方法。啊，人相信，没怀疑，教的人很轻松，接受教育的人很得力。啊，后人把他的教学用文字记录下来，流传给后世，这就变成经典。啊，经典的翻译可靠吗？我们初学佛的时候都怀疑。啊，为什么呢？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读一篇古文，文字不多，200-300字而已啊。啊，找几个人来把这篇古文翻成白话文，10个人翻10个样子，有没有把这意思完全翻出来了？几乎一个都没有。一个人翻这个部分，那个人有那个部分，
那佛的经典从印度传

翻译会不会出现这个毛病？我们担心啊，尤其是一部经有不同的版本，译本啊，像《金刚经》在中国六次的译本，你比照对起来看看，里面是大同小异啊，决定不完全一样。无量寿经12种译本，可靠吗？我向方东梅先生请教，那个时候没学佛，就这个事情向他老人家请教。我说为什么印度这些梵文经典没有被保留下来？照理说翻完之后，这个原本我们应该把它保存，好好保存，流传下去。为什么梵文经典全部丧失？哈，方老师听我这问的时候，他哈哈大笑。告诉我，古时候的中国人跟现在中国人不一样。现在中国人心目当中外国好，中国不行。古时候中国人，全世界中国最好，外国都不行。啊，中国人翻译出来的经典意思完全没错，文字比梵文还要美。换一句话，学佛经，学中文本就够了，梵文可以不要了。这样的气概啊，哪里是现在的中国人啊？这方老师告诉我，啊，你说中国人多么有自信心啊！啊，这个问题我同样也问过李老师。啊，李老师回答的跟他那个不一样。李老师说，从事翻译工作这里头的大师，许许多多是佛菩萨再来的，那能犯错吗？甚至于从一次修师，或者是文字整理的时候，这些人员是帮助的人员，都是三国以上的圣人。啊，李老师，这中国人有福啊，佛菩萨特别照顾啊。啊，翻译工作用现在话说，完全是福利加持，成功。啊，方老师、李老师2种说法都正确，都很难得。啊，我们今天要怎样才能恢复自信心？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啊，古人有这么好的信心，从小培养成的啊，父母的教诲，老师的教诲啊，养成对自己有信心，对父母有信心，对老师有信心，对祖宗有信心。现在这个信心完了，现在人对自己没信心，对父母没信心，对老师没信心，对祖宗更没信心，这怎么办？啊，这才是今天社会问题的大根大本。

啊，我们今天的后人，对不起老祖宗，在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不是科学，科学是其次，真正最伟大的发明，是我们老祖宗发明了一套工具，这套工具是个载具，把古人的智慧、理念、方法、经验记载下来，流传给后世，永恒不变。这个发明是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家。文言文老祖宗看得很清楚，语言是会变的，随着地方变，随着潮流变古人说的话我们现在没人懂，我们今天人说的话过个1000年之后也没人懂，所以语跟文要是一致的，那个这个文字过了几百年之后也没人看懂你看欧洲的拉丁文就是很好的例子，极少数考古学家一篇文章都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只有几行局部唯独中国文言文你只要会文言文，文言文不难的，它永恒不变。我们年轻的时候学佛经、学讲经，老师告诉我们，文言文也是经典的基础，经典是最浅显的文言文。也就是当时的白话文所以它便利于大量的流通，不用很深的文字最浅显的老师要求我们学文言文，怎么学法呢？背古文，你能背50篇，能够理解，能够讲解，你就有能力读文言文。你能背100篇，能讲这100篇，你就能写文言文。不难呐。我们看到民国初年，小学生写的文章，现在大学文学院的人不但写不出来，他念都有困难，他都不能完全理解。过文程度一落千丈，这不是形容词，这是事实。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我们疏忽了，没有教文言文。从前的学校是私塾，真的是家庭负这个责任，教育责任，所教学的全是文言文，没有白话文但是民国成立之后，国家建立学校了，有小学、中学、大学了，就开始用白话文文言文逐渐被淘汰掉了。

啊，现在没有了。这问题出来了。啊，四库还在，商务印书馆重新翻印了。啊，四库会要还在，世界书局翻印了。没有人读了，不是没有人不想读啊，想读啊，文言文看不懂了，啊，四库是这个地球上全人类无价之宝。啊，里面教我们什么呢？教我们做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做人到整个世界安定和平，智慧、理念、方法、经验全都在这个书里头。啊，唐太宗编的《群书之要》是四库的精华，精华录。啊，唐朝盛世就靠这一本书作为治国最高指导原则。啊，当时地方首长统统要读。啊，成就的大唐盛世啊，这个书能够流通全世界，全世界人都能读，我们地球就是极乐世界。为什么呢？人人起心动念善，言语造作善，没有一样不善，这就是极乐世界。所以，这一份珍宝可不得了啊！啊，现在书印出来了，不会再上市了。以前我们真是害怕，因为这个书最初是手写的，四库只有七套，会要只有两套。圆明园被八国联军烧掉了一套，啊，四库跟徽要都烧掉了，所以只剩下一部徽要，六部全书，在战乱当中的时候，已经丧失掉三套了。现在全世界全书只剩三套，太可贵了。啊，那么这一次翻印，啊，商务馆印了大概有几百套，啊，世界书局的会要也是几百套，我们相信不会丧失了，但是谁去念？啊，我在国际上推动学文言文，希望全世界的人都学。啊，外国人学中国文不难，我看到很多学生学中文的学生，啊，他们学中国的古文，读中国的经典，我问他们，你们文言文学了多久？他们告诉我。三年，专门学三年中文，就能读中国的四库全书，不难呐！啊，外国人努力都学了，中国人就会跟进。啊，外国带头了，我们会跟着进了。

现在非常难得，我看到一批小朋友在学。非洲的小黑人，我这里还有一些照片。这是我在马来西亚看到的。台湾有个法师，慧理法师，在非洲收养了3000个孤儿，他们通通都是孤儿。法师教他们中文。他们现在在学习《弟子规》《感应篇》《三字经》。所以我很欢喜，我告诉这法师说：“你功德无量，非洲将来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真正修好，他们可以统治全世界，他们会带给人类的安定、和平、幸福，不容易啊！这个孤儿学。”没有人干涉，他们小朋友非常守法，因为他别地方没法去，所以所有一切娱乐东西都没有，体操，学中国武术，锻炼身体，学中国传统文化，真难得了，我看到这小朋友看到中国的希望。将来中国传统文化在全世界开花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无量无边的功德。这是他们小朋友在马来西亚表演的，在马来西亚带回来照片。

哪个地方有这种环境，没有障碍，我就劝他们要认真修。这个社会的影响非常之大。全世界人梦寐以求的是如何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这个东西，汤恩比说的话是绝对正确的。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能救21世纪的地球。那这是什么？中国什么东西呢？孔孟是中国的，大乘也是中国的。孔孟是什么呢？我们把孔孟总结写成4个字：仁、义、忠、恕。孔子一生讲仁，仁是爱人，人要爱人。义是合理，思想言行要合情、合理、合法，这就叫义。孔子、孟子一生的主张，夫子之道，这是学生对孔子的一生的行矣。说出2个字：忠恕而已。这2个字代表了孔子。忠是大公无私。忠这个字，上面是个忠，下面是个心。心要放在中间，不偏，不斜，不私，这就是忠。

也就是真诚，真诚心待人接物，恕原谅别人的过失。他没有学过圣贤之道，无论做错什么事情都要原谅他，不要去责怪他。用这个方法，用大乘的真诚慈悲，可以化解冲突，可以把这个世界带向安定和谐。啊，更难得的，这群书之要跑出来了，这是我意想不到的。我原来这部书失传了，啊，不可能再发现了。没有想到，我常常念着这本书，想着这本书，哎，居然有同学我都不认识，啊，我讲经的时候提了一下，他们到处去找，把找出来了，啊，找到了两部，都民国初年的，啊，大概八九十年之前的，寄到我这儿来，我这一看，如获至宝。啊，这个世界有救了，国家有救了，为什么宝出现了？啊，所以我可以看这个书很完整，虽然很旧了，啊，字都很好，没有缺损，啊，我就立刻交给世界书局，印一万套。啊，分送给世界各国大学图书馆去收藏，怎么样的灾难都不会毁掉。为什么？我们散的地方多，灾难不可能是全面的。啊，用这种方法来保存吧。啊，我想了应该有十几二十年。给四库全书啊，打造一把钥匙，我们能够开启四库的门。十多年，啊，曾经在上海做了一个实验，请了几位大学退休的教授，啊，教语文的教授。从四库里头选择一些精华，就像唐太宗这个方法一样，啊，群书之要一样。群书之要的偏重政治，我们偏重于学术，啊，做学问，选择精华，成一部书，分量不大。四库从哪学？从这部书学起，学了这部。对四库就有个概略的认识。你要是专攻呢，你就晓得，依照你自己兴趣，你就可以选择一门专攻。啊，能够学一部书上用十年功夫，他就成为世界第一流的汉学家。啊，十年专攻在一门上，就会有成就。啊，没有老师不要紧。中国古人说的很好，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本书念上一千遍，意思就通了，不需要跟学就通了。啊，这是什么？一千遍你得定了，定能开智慧。啊，禅宗说的大彻大悟，确实如此。啊，所以我们想想，那些圣贤人，谁教他？释迦牟尼佛谁教他？啊，他的《华严经》跟谁学的？
《法华经》跟谁学的？《大般若经》跟谁学的？没有老师啊。从哪里来的？从觉悟里头来的。所以我们走佛的这个路子，不要老师。啊，选择古人一部书，就一门干下去，你干个10年20年，干通了，嘿，无师自通。人家相信了，跟着来学的人就会很多。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无师自通。啊，我听说伊斯兰教穆罕默德也是无师自通。啊，无师自通的人不少啊。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啊。啊，就怕你自己不肯干。哎，你自己肯干就能通，依照戒定慧。啊，戒能得定，定就开智慧。啊，所以一门深入，常时熏修，这是戒。真正照做，时间久了，他就得定。妄想没有了吗？心定在一部书上，啊，不要学多，一贪多就完全毁掉了，你的精力、时间全分散掉了，所以一事无成。纵然好学，学一点皮毛知识而已，啊，这个书本里头的真实意你没有得到啊，愿解如来真实意，真实意要靠悟啊，所以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真实意就显现了啊，你所解释的跟佛解释的没有两样啊，用经典来做印证啊，我所悟的，我所理解的，跟经上讲的完全一样，那就没错，就证明你确实入佛之见啊。有老师，我们当然是谦虚有礼，亲近老师。没老师怎么办？啊，没老师就是这条道路。啊，而且这条道路决定走得通，只要有耐心，有愿心，这个愿心不为自己，啊，为中国千万年前老祖宗这个道统。不能让它消灭掉，我要发心来继承，只要发这个愿，世世代代老祖宗都保佑你，佛菩萨保佑你。为什么？你真正是续佛慧命，真正是继往开来啊，苦要受。为什么带众生苦啊？众生之苦我们要承担，无怨无悔，这个事才能做得圆满，才能做得成功啊！有一点自己私心名利在里头，你搞不成功，那是假的。啊，我年岁大了，没什么指望了，不定什么时候就走了，所以我所想到的，我都在讲经的时候告诉大家。你们能够把这些理念方法搞清楚了，佛菩萨东西，老祖宗东西，你们就得到了。

所以维摩经上讲，众人不勤，由而安之。由是同志，中国人讲的朋友，朋是同学，由是同志，同志比同学更亲密。这是五伦里面的一伦。伦是讲关系，同学的关系，同志的关系，由而安之。赵公曰：“深赵大师，真友不待勤。譬慈母之去婴儿，真正的同志，哪里要勤呢？志同道合。”这自然的结合，像慈母关怀婴儿一样，无微不至啊，时时刻刻念在心上，经营诉说。它就有两个意思，第一个，说化众生。无极感生，名为不勤。众生迷惑，没有想到处理三界。没有想到轮回生死这桩事情，都认为这是一个自然现象，一切人都不能避免的。这个都是不了解事实真相啊，所以没有这种念头，更甚些。没有缘分的，这就叫不勤。菩萨强化为作因缘，强是勉强，勉强变化，给他做一个起心动念的

这就叫由而安之。中国人好学，中国人尊敬圣贤，所以佛菩萨在中国应化为圣贤，应化为读书人，应化为长者，啊，来做影响众。啊，这些人遇到佛法，生欢喜心，学佛了，起带头作用。啊，社会一般大众看到他们学佛，于是也跟着来学了。这就是啊，化作因缘。第二呢，说化众生，虽有道机，无其要欲，不知求甚呢？这也是不勤的第二个意思。啊，这是说什么？过去生中学过佛，但是根不深。啊，他有阿赖耶是有种子。啊，所以菩萨应化在这个地方，来诱导他。把他阿赖耶识的种子引发出来，让他继续努力提升自己，这是第二种因缘。啊，都是自己不知道去，求教于老师。这样的人多啊，我们认识一个好的老师，看到同学当中、朋友当中有真正好学的，把老师介绍给他。啊，我在台中求学，遇到李老师。那个时候有个出家的朋友，大我5岁，这人很聪明。啊，我把他介绍到台中，我们一起学经教。他学了10个月，业障现前。啊，睁开眼睛看经书看不到字，这一片黑的，就离开了。没能学成功啊，10个月没学成功，叫慧人法师啊。以后他到香港来了，在香港往生的。第二个人就是徐启明居士，现在还在台中啊。这个人老实，有耐心，学成功。啊，他学佛，但是在儒、在古文这一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啊，功夫比我下的深。我只是搞佛学一门，啊，他搞了2门，啊，所以传儒就他一个。很不容易啊，所以遇到好老师要介绍同学，能不能成就呢？那看他自己的缘分啊，我们尽到责任而已。菩萨随机而为强化，民有安之啊，这个有而安之啊，净严书里头有2种说法，下面第三段，随护佛众心，啊，这样
非常重要。佛种心，一切众生个个都有。啊，问题就是你知不知道护佛种心？护佛种心，你这一生就可能成佛。啊，不知道护佛种心的，这一生就可惜了。我们看经文，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

念老的注解，第一句：“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此有二解。”第一个，净隐疏语，明修身解，如来藏心，是为如来甚深法藏，暗障即除，明现即性，故曰受持。那么这个是以明心见性为受持甚深法藏。明修甚解，就是禅宗上讲的明心见性。明是智慧现前，迷惑破了啊，智慧现前。对于经教有深度的了解啊，殊胜的了解，这就不是字面上的。啊，那怎么了解呢？其如境界。这个境界就是如来藏，如来藏心在我们净土里面讲的是离一心，禅宗里头所说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是甚解如来藏。在净土宗里头修的是什么？一心不乱啊！念佛的目的不是说念佛佛号念多少声，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无关紧要，要把妄想心念掉，目的在此地啊。会念佛的人念头才起，不管是善念是恶念，通通叫做妄念。为什么？真心里头没有念头。大乘教佛阐述真心立念，那么换一句话是有念就是妄心啊。所以起心动念叫无明烦恼，分别叫尘沙烦恼，执着叫见思烦恼，这些东西都障碍自性。啊，自性为什么不能现前？自性现前是什么样子？无量智慧。无量神通，无量德能，无量相好，都现前。那释迦如来现前了，在我们中国祖师大德里头，也有透一点这些信息。我们看到听到啊，都有这个能力
啊，最近的一个，抗战期间还在。江苏镇江金山寺的妙善法师，人家称他金山活佛，真的确实有神通。啊，漏尽通我们不知道。

我们发现他有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那照这样看到，他最低这个阶位是三国阿那含。他有这个能力，啊，但是这个些能力还没到见性，见性要破无明烦恼，这三国圣人呢，只是破见思烦恼，还没破干净。破干净就证阿罗汉了，啊，他有这么多能力现前。

那么这个地方解释是以如来藏，就是一心不乱，这是如来甚深法藏。暗是无明，障是业障，无明业障放下了，断掉了，明心即性，明是明了，明白。现在自己心中固若受持，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是以明心为受持甚深法藏，明心就见性，见性就叫明心。大学里面所说的明明德也是这个境界。明明德就是明心见性。明德之人，大慈悲心一定发出来了，自然流露出来，那就是清明。清明就是慈悲心呐，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也，止于至善。无论是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止于至善。纯净纯善，没有过失，这中国古人讲的。佛法到中国，用佛法来解释中国古来的典籍，把儒一下就提升。所以佛法到中国，古时候儒跟道都非常欢迎的。确实，读佛经、听这个讲演佛法，确实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像我们现在看这个量子力学家的报告，我们用佛法来会通，立刻提升。佛法里头很难理解的问题，都获得答案。

那么第二，真解说的，即闻持三世一切如来法藏，法是佛法。

这是真的。三是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法，所修的一切法，所证的一切法，到最后通通归净土，就多闻归一闻，一切法最后归到一法。这个一法是什么？这个一法就是阿弥陀佛。这讲得好啊，讲得真好。

真邪是日本净宗大德，唐朝时候人，在中国留学。他的老师是我们净宗二祖善导大师，善导大师的学生。回国之后，把净土宗传到日本，成为日本净宗的祖师。说得正好，是以文佛名号为受持甚深法藏。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受持如来甚深法藏，很羡慕啊，赞叹不晓得自己怎么修法，都认为摇头自己做不到。真解在此地告诉我，祝福甚深法藏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这个事实，这个道理，我们讲的很多啊。这些年来，我们在一起分享，常常提到，

隋唐时代，那是中国佛法黄金时代。啊，十个宗派都是那个时候建立的。佛法在中国盛极一时。大护法是唐太宗啊，唐太宗这个人开明，心量广大，能包容一切。啊，基督教那个时候传来的，回教也是那个传来的，唐太宗统统包容，平等对待。啊，我们在北京看到清真寺上面敕建，这是国家皇上下命令建的。佛教的寺院敕建，清真寺也敕建。啊，用平等心看一切宗教。啊，这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那个时候的学者应该是佛门学者，大家在一起研究讨论释迦牟尼佛49年讲的一切经，哪一部经最重要最圆满，

能够代表世尊49年所说的啊，最后讨论的结果，大家肯定华严经，所以称华严为释迦的根本法论。啊，一切经都是从华严流出来的，好像种树，华严是根本。世尊所说一切经是枝叶化骨，都离不开这个根本。啊，这个根本就包容一切了。啊，方东美先生把华严经看作大乘佛法概论，啊，这里头所说的义理，各个宗派东西都有，全都包含了。承认这部经，啊，是代表佛教的，啊，一切经。借师华严卷书，华严的职业，可是华严经到最后文殊普贤率领华藏海会41位法身大士求生净土，啊，善财童子53参，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这把无量寿经抬出来了，一切经教归华严，华严最后归净土。这是事实啊，那经上确实是这么说的 啊，那么这就肯定了无量寿经是第一经，无量寿经在这个本子有48品，那哪一篇是第一？那继续找啊，啊，当然是第6品，48愿的。极乐世界是48愿造成的，离开48愿就没有极乐世界。那48愿这48条，哪一个愿最重要？啊，继续不断追到底，特别是日本人喜欢研究这个问题。啊，那研究最后的第18愿，18愿是什么呢？生念必生，就是念佛名号。所以，把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句佛号，作为是48愿里头的第一愿，就是无量寿经归于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我们看到经上说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赞叹阿弥陀佛，叫佛中，啊，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个什么意思呢？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法，都归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用这一句名号取而代之，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这几个人晓得，这个名号代表释迦牟尼佛全部佛法，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

甚深法藏，就这一句名号，没人认识啊。如果真有人认识啊，你一定会分秒必争，分分秒秒都是阿弥陀佛，绝对不能让他空过。那为什么这个名号功德不可太大太大，无法想象啊！你在世出世间做什么好事，都不如念这句佛号。

难行矣。啊，这是张家老师教给我的。行容易啊，知太难了。啊，你认识这一句名号功德可不是容易事情。我们这一生搞了60多年，才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你说多难？行容易，念念不离阿弥陀佛，啊，万缘放下，啊，真放下了，啊，身心世界。一尘不染呐！啊，心里头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活在这个世间就是念佛，劝人念佛。自己不念佛，怎么会劝人念佛？啊，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这句佛号，功德。利益啊，念佛功夫不得力的，就是对于这佛号功德了解不够透彻啊。今天如果有一点有这种事情。啊，这家银行放的一堆钞票，告诉你，你一张一张去拿，拿一张都是你的，拿两张也是你的，你一定不休息，从早到晚的时候，一张一张去拿。为什么呢？你知道那个的好处吗？那是佛号的好处，高过那个万倍都不止。你为什么不肯呢？不肯干？啊，拿了个假钞票给你，你就那么喜欢？啊，你分秒必争，那唯恐少漏掉了一张。啊，用这种心来念佛，你决定上品上生。啊，我说的话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2: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

0: 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没有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入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2: 师
3: 爷两天都
2: 找
3: 的我，叫我这个
2: 马上
3: 就
2: 愿意
3: 走。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现。那天老和尚跟我说呀，叫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

0: 点，我整个都走了。我亏我白费就白跑了。
1: 师傅与之甚至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傅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2: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甚至，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3: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4: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5: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五婶时，把五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喊

0: 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把药捐成后，就是到这儿帮助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的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地也都没换去。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亡。

0: 声。
1: 什么都变不变成肉，你变土里面花呀，还得我还有呀，变成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两百个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不烟。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4: 哦，这样吗？
3: 老母亲七条肉是肉，
4: 从小都吃的。从小
3: 他会做饭的，还包别是
4: 包是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子。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认他国家能认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 便在路边停车休息。

0: 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

0: 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闲诗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这样。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以身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早。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

0: 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八月初九，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们就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老有带的事，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他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三年前，老人家，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你为了为了孩子家父，为什么要是呢？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这福果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红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他都过四十斤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哦，才唱出
5: 声。哎，对对。
9: 八九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果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到国库，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7: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 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枪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传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传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8: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7: 而上海下贤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传僧这个扶持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10: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1: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是人家的言语就算是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民长老、

0: 头半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1: 阿弥陀佛。
0: 隔壁是福教协会会长胡贵同学。
2: 我代表福

0: 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头秉承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圆寇待人，以高人之岁月养健身，思维敏捷，身如月柱，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宝，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遇主持字，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星卷起，我自己讲他的内容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佛，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

0: 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 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书，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报床菩萨。

至上菩萨、极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率，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势坚固，一定会立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深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下，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如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毒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清净寺7000人，清净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越狱清净，光。

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瞻仰，生息有幸。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神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出现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王，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
无边界。

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摩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令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习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使法藏闻佛所说，皆悉度尽，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情求索，
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业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实时，如应具足，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金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
若

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途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根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

者不去证修。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证修。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证修。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证修。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证修。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证修。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止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证修。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行，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证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
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苦，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法。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遇妙法，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身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

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

有心，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

在所住，不为欲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众，大目犍连，神通地，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阴神，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

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爱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
应身，或闻佛法僧身，般若蜜身，智习极尽身，无生无灭身，摄猎无畏身，或闻无性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畏身，得闻如是种种身矣，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弥敷，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

并教师，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祈福国土，梅雨适时，自然德风徐起，吹逐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应。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薄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家室，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
意念受持，皈依。